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候救援。消防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帮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与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加者的意见。消防形容演练过程顺利，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说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去到下午的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只能够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里面，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之下进行健康检查。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的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合连赢第三和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的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夺得亚军。央视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第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之行时说，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走快有手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5: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2: 五台新歌推介。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收独特个人风格。
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硬嘅款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0: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9: 收音机，
10: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11: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2: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1: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候。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休息了十几分钟到，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在大气电波中重聚。是啊，继续我们今天早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再次欢迎你们。如果你刚才那个小时已经加入我们的音乐聚会，你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早这两小时全部的所有歌曲都是当年成为林忆莲的好流行的 Canton Pop。 那你不知道有没有做功课啊？不知道你的歌单里面有几多少跟黄希文的是吻合的呢？好，我们继续了。这个前奏是不是应该都很熟悉啊？当年是1972年啊，才女将会出场 ，Carly Simon。

1972年，乐坛才女 Carly Simon 自己演绎翻自己嘅作品，当然就系你好熟悉嘅 You Are So Vain， 当年喺 Billboard 100同埋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都可以上到第一位啊，咁啊肯定你都记得啦。咁啊，林忆莲就将佢改编成佢嘅第二作品《最佳男主角》啊。咁啊，当年呢个歌曲里边嘅歌词咧，好多人都喺度猜测紧，究竟呢位真系男主角啊，系边一个咧？咁样咁喺一个访问之中 ，Carly Simon 咧系都承认系啊 ，Warren Beatty 咧系其中当年系一个好受欢迎嘅男明星咧，系其中一个主角。不过佢话呢个歌曲其实系讲三个男人噶，咁但系 Warren Beatty 咧就自作多情啊，成日都以为系得佢自己一个做正式嘅男主角。咁其实一段都几得意嘅系新闻啦。咁啊，当年咧 ，Carly 咧就一个慈善系拍卖会咧，就将佢话呢个歌里边嘅主角嘅身份咧系暴露出嚟，咁啊要拍卖睇下几多钱系价高者得啦。咁但系要嗰个得奖者咧系要应承话系唔可以公开呢个秘密噶。咁唔知咧，到而家今日为止都唔知道究竟 Carly 咧心目中喺呢个歌词里边讲嘅三个男士系边一位咧？不过肯定其中一个系 Warren Beatty。好，跟住呢个作品，当年亦都系当然符合我哋今朝早嘅话题啦。亦年亦都改编佢成为一个好受欢迎嘅 Canton Pop。唔知你记唔记得1986年？来自台湾的 Tracy Huang， 当年很喜欢唱一些英文歌，而这个作品反而是来自一个是新加坡的音乐人 Dick Lee 的歌曲，听一听。

呢个唔系 Tracy Wang， 系 Paradise in My Heart 嘅作曲家 Dick Lee。两年之后自己再 cover 翻，咁啊，当年系成为翌年嘅前尘啦。系咪你又好似即刻想唱呢？系啊，希望想揾个人同你合唱添啊！因为无可否认，当年呢个歌曲真系好受欢迎。而好多人都喺卡拉 OK 度做咗个合唱版。系啊，此情只待成追忆嘅 original。

有88年一套电影，可能你未必会睇过 Stealing Home 里面的 soundtrack， 就有这个咁靓嘅合唱歌曲 And When She Danced， 是由一位系善于监制唱片多过系真系唱幕前的 David Foster， 呢个系好犀利嘅音乐人啦，同埋另外一位歌手 Marilyn Martin 嘅合作。咁当然成为系此情只待成追忆，就系忆念，同埋系为呢首歌曲编曲嘅林永亮咧，同佢合唱，成为一个好经典嘅一个 Canton Pop。可能你都记得忆念，当年最初出道就好似系唱啲比较柔情似水啲嘅歌曲，但系之后佢都做咗好多好多作品。是很强劲的节拍的，同样是咁受欢迎，同样是驾驭得好好。

首颇长的歌曲，希望你不会介意。是不是一路听着这个歌曲时候，当年忆莲在舞台上摆出的是招牌的是姿势，是范叔，是个老钟。是啊，当然亦都是忆莲的是其中一个好受欢迎的作品《倾斜》的原装。是不是来自一位歌手的名字挺特别，是女歌手叫做 Flame， 资料不是很多啊。她当年呢是 On the Strength 这个歌曲呢就改编成是忆莲的大热作品《倾斜》。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喺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2小时咧，可以喺大气电波中相聚，度过一个音乐嘅系早上。跟住呢个歌曲其实可能系比较新啲嘅改编啦，咁亦都可能系对一般嘅广东歌嘅歌迷呢未必话好似头先嗰几首系咁熟悉。唔知你有冇印象啊，一年有一个歌曲叫做爱是唯一，系改编自一个1993年出现喺 country music 界别里面呢一个叫做 John Michael Montgomery 呢最先系演绎。一年之后 ,94年一个来自是 California 的四人组合 All For One 呢就将它 cover 成为一个大热作品。讲的就是 All For One 的 I Swear。

其实呢个作品都几特别啊！我谂大家都会好中意一对系瑞典嘅系两夫妻档嘅乐队啦，阿爸啦。咁佢哋里边嘅成员咧，其中一个咧系 Agatha Foscock 咧，曾经咧系都出过一啲系唱片系自己去独唱噶噃。咁其中佢1987年一个作品咧，系就系俾当年嘅监制咧系睇中咗啦。咁咧就系将佢咧系改编成一个系广东歌。咁但系其实当年 Agnesa 咧系唱呢个歌嘅时候咧，已经系个 cover 嚟噶啦，因为之前一年咧已经有另外一位歌手唱歌。唔知你有冇印象呢？系啊 ，Love in a World Gone Mad， 成为一年嘅咩歌曲？你哋谂一谂，答案系偷闲。

其中一个代表人乐队咧 ，Bugsfix 咧已经喺佢哋嘅 album 啊《Writing on the Wall》里边咧系唱过呢个歌曲嚟噶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 cover。好，跟住亦都系一个强劲节奏嘅作品。系啊，亦连都好擅长演绎呢啲节奏强劲嘅歌曲噶。

Love in a World Gone Mad。咁啊，1987年咧 ，Anessa 嘅 solo album 里边咧就揾到呢个歌曲。咁啊，刚刚都讲咗啦，其实早一年1986年咧喺 British 嘅 pop group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改编成忆年嘅咩劲嘅歌曲啊？系啊，一个人啊，咁啊嚟自一对系英国嘅 rock band 啦，1986年嘅佢哋嘅代表作系 Bizarre Love Triangle。咁啊，当年呢个作品咧就冇打上 Billboard 100，不过喺 Billboard 系嘅 Disco 同埋系 Club Play 嗰度咧就可以上到第四位。咁啊，跟住另外一个亦都系节拍好强劲嘅歌曲。咁啊，当年改编成一个几特别嘅一个中文歌名，唔知你有冇印象啊？啦，听一听。嚟自一位系波兰嘅歌手啊，叫 Basie 啊。佢嘅资料就唔系好多。Run for cover， 改编成咩中文歌啊？都几深嘅个歌名，6个字，听完再讲俾你听。

好劲嘅节奏，有冇民歌起舞呢？系啊，嚟自一个资料唔系太多嘅，喺波兰嘅一个歌手啊。1987年，当年佢嘅首张个人大碟咧《Time and Tide》里边咧，就揾到呢个《Run for Cover》。系啊，系话俾你听，系要系啲揾啲庇护啦。咁啊，当年啲音乐人真系好有灵感啊。咁啊，改编成系啊，可能你都记得。是一个好特别的歌名，逃离钢筋森林，都是有些是找一些保护的意思，都挺特别。好，跟住一个比较静态一点的 instrumental， 是当年呢是87年，是 Santana 这对是劲女的吉他乐队的歌曲。听一听，变成记不记得是一年的什么歌曲。

有成四分钟咁长嘅时间俾你去谂，系一个纯音乐嘅演奏，系比较特别啲，就将佢填上咗好精彩嘅歌词，变成林忆莲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当然就是早晨，是一个 Santana 乐队的是 Love Is You。看看下钟，差不多又要听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也都结束我们今早这两小时的有缘相会的节目，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一个特别嘅安排啦。咁我成日都讲啦，当年系80年代咧，我哋好多乐坛嘅大哥大咧、大姐大咧，都改编咗好多咧系外语嘅歌曲，而全部咧都可以成为咧系我哋广东乐坛嘅一啲大热作品啦。咁之前我做过林子祥啦，同埋谭咏麟啦，咁今次就系林忆莲啊，系佢哋三位歌手咧，真系都有好多歌曲咧，系选自一啲欧美嘅系歌曲咧，成为我哋经典嘅 Canton Pop 噶噃。咁我谂，如果讲起忆莲改编一啲英文歌，其中有一个作品，可能好多听众都喺度谂住等紧，你点解都仲未出场嘅？系我应该冇估错，系而家会带俾你哋啦。系啊，当年咧一对嚟自英国嘅 duo rock band， 如果谂起佢，你要谂起一个系汽水啊，咁你应该知道系边个 duo rock 啦，系 Pepsi and Shelley， 佢哋喺伦敦成立嘅一个乐队啦，咁佢哋系首张嘅 UK single 咧就已经咧系大卖啊，而当年我哋嘅系音乐人啦，本地嘅音乐人睇中呢个咁美丽嘅旋律咧，就将佢改编成大家都唔会忘记嘅忆莲嘅经典作品《灰色》。咁我当年都觉得真系好佩服啲系乐坛嘅音乐人，因为呢个《灰色》同听下你听到嘅《Hardik》咧，真系好配合啊啲声音。好，咁结束我哋嘅节目就系 Patsy and Shelley 嘅《Hardik》。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且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印尼清晨昨日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的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8: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9: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10: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9: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8: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1: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2: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3: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2: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呢是学佛因缘摘要之四，有业即有苦。信佛最重要的呢就是深信佛所讲的言教，信有善恶因果业报，否则呢就拨无因果的邪恶见的人。不信业果的人呢不能够讲他是信佛。学佛的佛教徒不信善恶果报，自然就是一些恶业的造作的人了，更是在三恶趣之中的罪人。三恶趣即是地狱、饿鬼、畜生，他们一向都做恶作业，苦报都是一样了。因果业报丝毫无爽，出家人都不例外的。好像有一个叫做善星比丘，因为他不信佛所讲的言教，而导致成为造业受种种劇苦的一个，在佛教来讲的叫做一剪题。什么叫做一剪题呢？即是他决定不能够成佛了。在从前，释迦世尊在王舍城竹林精舍在这里说法，善星比丘呢当时就是佛陀的侍者，他本来能够受持读诵，亦都能够解说佛所讲的十二部经，断除欲界的烦恼，而能够达到在色界的第四禅。后来呢因为他亲近一些恶的善知识，善知识即是这些诸朋狗友了，他们受到他们的连累呢，因此他连他第四禅定都能够退失，而生起恶的邪见，不再相信佛所讲的言教了。在有一天在大约傍晚的时候呢，佛陀就为帝释天王说种种的教法，依照弟子的规律呢，需要在老师睡了觉之后弟子才可以去睡觉的。善星比丘呢等到不耐烦，于是呢他就心生恶念了。当时王舍城的风俗就好像甚蚊仔喊到不停的话呢，他父母大都会哄小朋友讲，如果你还是这样在那喊个不停呢，我就将你送给这些薄驱罗鬼呢，那些鬼呢就会将你吃了啦。善星呢他还是非常之固执，因而对佛陀就讲，你快啲返入禅房啦，嗰隻薄鸠罗鬼呢就会嚟啦。咁呢个时候呢帝释天主呢就话俾佛陀听，世尊呢啲人呢点能够仲可以出家而能够得到入佛法之中呢？咁佛陀就话俾天帝听啦，佢都有佛性嘅，当得无上菩提。但是如来屡次咁为善星说法，佢都系冇信受之心。有一次佛陀喺加斯国嘅斯婆富罗城里面乞食，乞食嘅意思呢即是托钵。善星比丘跟随住喺佛陀嘅后面。咁呢个时候有好多众生都虚心咁样渴望得到如来嘅圣迹，跟随住佛陀的足迹。善星在后面还反而毁灭佛迹，将佛陀的足迹呢毁灭了，亦都使到众生呢生起一些不善的心，即是生起一些恶念。当时佛陀到了城中的时候呢，看见一个离乾外道在一间酒家里面，他卷埋的身呢就踎在那间酒楼的旁边。善星比丘呢就跟佛陀讲，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这个乾尼外道呢这个人是阿罗汉之中最尊胜的人。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讲的法呢是无因无果。佛陀当时就教训善声比丘了，唉，你又真是无知了，你不是成日都听到我讲阿罗汉者他是不会饮酒，不会去伤害人，亦都不会欺狂，亦都不会偷盗，亦都不会有淫欲等等。好像他这样的外道杀害父母亦都是饮酒，为何他是一个阿罗汉呢？这个人呢做作五逆的重罪，五逆即是杀父母、出佛身血、破和合争、杀阿罗汉等等，他命中的时候必然是会堕落无间地狱的，受种种的无限的苦。如果阿罗汉的话，他是永断三恶趣的种种的苦，你为什么说无间罪人这个离乾外道是阿罗汉呢？那善声就回答佛陀了，四大之性由可逆转？四大即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的性质呢，它是可以将它改变的，它决不会因做五逆罪而堕无间地狱。那佛陀就讲了，唉，你真是呢没有听到啊诸佛如来所讲的诚实之言无疑。佛陀是不会讲妄语的，世尊虽然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但是善声呢都仍然不信受。那另外有一次，佛陀和善声比丘在王舍城，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苦德的乾离外道，他常常说众生的烦恼无有因缘，众生的解脱呢亦都无有因缘。善声听到这句说话，他就说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德为最上了，即是说这个乾离外道的苦德呢他是最上，最上的意思呢就没有东西可以超越他了。佛陀就再跟善声说，他说苦德啊是一个离乾外道，他不是阿罗汉，他不能够了解阿罗汉的智慧乃至他的修道的方法。善声又说是什么缘故啊？佛陀你都是阿罗汉，为什么对于苦德这个阿罗汉而生起妒忌呢？佛陀就说了，如来在阿罗汉是不会生起任何的嫉妒，这个是你自己生起一些恶的邪见啫。你如果说苦德这个离乾外道是阿罗汉的话，他应该在七日后当会患了宿世的腹痛而死的，转生呢到一个饿鬼之中，他的同学啊会将他的尸体放置在一个寒林之中，寒林之中，寒林是一个丛林里面的葬身的地方，不会将个尸体呢埋葬，是将他等待啊一些雀鸟呢来觅食的。咁善声听咗之后呢就走去同呢个离乾外道讲啦。佢话长老啊，佛陀话你七日之内会患上啊宿世嘅腹痛死亡，你要好好咁照顾你嘅身体，作种种嘅方法令到佛陀啊堕喺啊一个讲妄语之中。咁於是呢个苦德外道呢从此就断食，从第一日到第六日都不会再进食任何的食物乃至任何的饮品。咁到了第七日之后呢，苦德就以为没事了，便食黑蜜，又饮了一些冷的水，而导致呢腹痛死亡。咁苦德死了之后呢，他的同学啊就将他的尸体呢就放在寒林之中，咁苦德呢就即刻作为啊饿鬼的身形， 而在苦德的尸体旁边，他就作为一个饿鬼的身形了。善星呢就去到寒林之中去见苦德的身体，他当时就说：大德啊，你真是死了、哦。那苦德就回答了：善星，我已经死了了，你是怎死的？善星很惊讶地问。那苦德就说：我因为腹痛而死的。善星就问了：谁搬走你的尸体啊？那苦德就回答：啊，就是我的同修咯。他们将你的尸体放在这里啊？他说：是啊，你不认识这里是叫做寒林吗？那善星很怀疑地问了，他说：你死了之后得到什么的身形呢？咁苦德就回复啦：我就係得到啊食痛饿鬼嘅身。咁善星比丘返到去竹林精舍，禀告佛陀咁讲啦：世尊啊，苦德离乾命中之后，佢係啊生于33天。佛陀就讲啦：善星啊，你讲佢係阿罗汉，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他是永断生死，不会有出生的地方，你为什么说苦德会生在33天呢？后来善星比丘呢就住在离莲禅河附近，佛陀和大家摄尊者呢就去探望他。善星呢就远远地见到如来来，他即刻呢就生起一些邪见的心，以恶心的缘故呢，即时他就陷入啊堕入这个阿比地狱，即是无间地狱了。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是出自大波涅盘经卷33。涅盘经里面又讲：善圣比丘虽然读诵12部经，获得色界的第四禅定，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的道理，亲近恶友，退失四禅。除了失去四禅之后，他还生起恶的邪见，就会自己这么说：无佛、无法、无有涅槃。善星比丘虽入佛法无量的宝罪，即是好像我较早之前说，好像没了双手的人入了个宝山，空无所获，乃至不得一法之利。由于他放日的缘故，亦都不信佛所讲的教，乃至结交善知识，虽然入了佛法，为恶知识罗刹大鬼之所杀害。佛子善圣，他虽然服侍了佛陀25年，他仍然误认为佛呢就好像一般人一样，而且又受到恶友的唆摆而生起恶邪见，以致他呢个身堕在无间地狱。出家比丘不听老师的教导，受如此的恶报，何况啊我们一些信众的居士呢？邪思恶友是杀害众生为命的大恶魔，学佛人呢必须远离了。另外学佛需要防护自己的慢心，无分贵贱，善根心，贫人共饼，归三宝，常得尊荣，福乐临。释迦世尊成等正觉满12年的时候，有一日佛陀呢和他的弟子大约有1250位比丘由奇缘精舍出发，前往这个加比罗卫国，即是佛陀的祖国，即是佛陀未出家前他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佛陀告诉他的比丘听：如来今者欲还本国，就是说呢他想返返去他的祖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的祖国的族人等等呢 娇慢嘅友情咧就比较多。你哋啊，应该适宜咧用你哋个方法，各现神通变化，令到呢啲族人咧归成信服。于是世尊咧就投身喺虚空之中，放大光明。其余嘅比丘咧就各以神通腾云驾雾，跟随住佛陀咧翻到祖国啦。喺呢个时候，加比罗卫国嘅国王正饭王，即是佛陀嘅爸爸，听见佛陀啊翻嚟，即时就命令啊佢嘅族人等等嘅人民咧平治道路，将呢啲道路咧清除清洗，建立种种嘅番旗，亦都挂咗啊好多装饰品，以清香嘅水咧洒地，亦都以种种嘅妙花咧去散地，作种种嘅妙乐去迎请咧世尊。大众啊敬礼佛陀之后，国王就恭请世尊进入皇宫供养啦。喺呢个时候，正饭王睇见其余嘅比丘咧，虽然有神力，但系佢哋嘅样貌非常之丑陋。点解呢？呢啲僧众啊，系故意显现啊个样咧生得唔好。咁佢于是就谂啦，佢话呢啲僧众去服侍佛陀，唔系好懂得人情世故。佢话我当选一啲咧相貌端正，要跟随住佛陀嘅左右。于是咧，佢就勒令啊，要精选啊，呢啲拔提色等500人出家为僧，服侍世尊啦。佛陀就即刻命令优波尼为色王剃除鬓发。咁呢个时候，优波尼尊者咧，佢就流泪咧，滴喺色王头上。咁拔提色王就问：你点解喺度哭泣啊？咁优波尼就讲啦，佢话以黄金者珠色之中咧系最珍贵嘅，不其一旦形为粗食，身着粗衣，见黄如是，所以我眼目流泪，为你悲伤。咁拔提色王就听到呢番说话之后，佢就心怀惆怅啦，佢就生起一个骄慢嘅心。佢喺剃除发鬓完咗之后咧，就即刻咧就攞起佢嘅衣钵，进入呢啲出家人群之中，求取比丘具足戒，依照出家人受戒嘅规矩，求戒者必须向戒师顶礼。因此咧，释王出家受戒亦都唔例外，佢次第咁顶礼各位嘅尊者，直至去到优波尼面前咧，佢就停止咗唔顶礼啦。咁佛陀就问释王：你点解只系单独啊唔礼拜优波尼呢？拔提释王咧就回答啦：佢系贱民，我系贵人，我梗系唔会礼拜佢啦。因为优波尼啊是加比罗卫国人首陀罗的种姓出身，首陀罗呢即是当时是属于奴隶的种姓，他亦都曾经当过宫廷里面的理发师，即是好像现在所讲的发型师啦。然而他出了家之后，厌世戒律，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亦都有个称誉，就叫做持律第一啦。佛陀讲：喺我嘅教法之中，众生系一律平等，冇分任何嘅尊贵或者贫贱之分。拔提色就讲啦：佢系我嘅奴隶，所以我唔会顶礼俾佢嘅。佛陀咧就话俾拔提色听啦：一切奴仆，贫与富，贵与贱，恩爱与分离，有乜嘢差别呢？佢听完佛陀所讲嘅说话之后， 好勉强咁向优波尼作礼拜。喺呢个时候，大地震动，诸天喺虚空之中咧赞叹未曾有嘅嘢，就讲啦：拔提色王为求道故，乃能为彼下贱之人鞠躬跪拜，我慢之体将为崩倒。拔提色王出家求受比丘具足戒之后，他然后就坐下恭听佛陀说法。他听闻佛法，心开意解，冇几耐之后，他就能够证得阿罗汉道了。于是执持应量器，应量器即是个钵，而去行他的乞食。晚上就在一些重墓间，即是说在一些坟墓，或者呢他在树下面休息，心意泰然，没有任何的部位。他就说了：我以前在皇宫的时候，日夜要派去很多勇士手执武器来保护我，尚且都觉得不安全。他说如今我出了家学佛，在这些这样的坟墓的地方呢，反而在这里得到安乐，自在而不可言了。他说这个时候，诸比丘听到拔提色这番说话，即往佛陀座前，就跟佛陀说了：今此拔提色比丘宿籍何福，生于豪族，又出家未久便能获得阿罗汉道呢？佛陀就话俾呢啲比丘听，因为佢喺过往无量世时，波罗奈国有一位成就辟支佛道嘅出家人，佢执持佢嘅钵而行乞食。喺呢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贫穷嘅人，佢饥饿而步行，身上只有一啲好少少嘅干粮作为佢嘅充饥。但系当佢遇到呢一位威仪嘅出家人咧，佢心怀欢喜，就将佢全部嘅饼咧供养呢位出家人。咁辟支佛接受呢个穷人嘅供养之后，即于咧喺虚空中咧就消失咗啦，现起咧十八种神变。呢个时候，布施呢个干粮嘅人咧，见到呢位出家人嘅神通变化，更加敬信，於是就發願歸依佛法僧三寶。由此因緣呢，由於佢共僧嘅功德，喺無量世之中呢不墮三惡趣，當受人天之中呢嘅尊貴安樂，乃至到今世呢遇佛出家得道。佛陀又話俾呢啲比丘聽，呢、這個時候呢一位共僧嘅人呢就是现在的拔提色王比丘了。以上的内容呢是出自《白元经》卷九。骄慢是学佛第一大障碍，所以佛陀教导众生必须恭敬顶礼众僧，以破除我慢之心了。讲到这里呢，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再会。
2: 施佛王位之一，
3: 各位听众，王位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人物，他自小深受母亲崔氏的教训，笃信佛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位好有学问，思才横日，大家认为他的作品是清新飘逸，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且充满佛家禅宗的意趣，得到当时达官贵人的赏识，对他非常之敬重。王维做过高官，由21岁中进士，调大恶城，升右拾遗，监察御史，文部郎中，晚年就比较抑郁，曾经升任尚书， 不过因为安禄山之乱，王维曾经受到羞辱，令到他在精神上有所负担。不过由于他笃信佛教，凡事豁达，寄情于山水，亦都尽心于国事，所以能够放下委屈了。旧唐书说他兄弟驱奉佛，晚年长斋，经常以谈缘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念经为事。王维因为敬重佛教，自号摩羯，人家称他做诗中之佛，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三个人都是唐代大诗人，一起享誉盛名的。

0: 啊，大哥翻嚟啦！哇，你睇下，我太阳都就落山啦。
1: 嗯，都怕有新事啦。
0: 嗯，你今日咁晏翻嚟，请里头嗰啲事办妥晒啦。
1: 办妥晒啦，仲买咗啲纸笔墨添。
0: 嗯，
1: 嗱，呢包系你嘅。
0: 哇，我都有份啊！睇下先。啊，呢一支咧系狼毛小楷笔。笔锋好幼、哦，靓货嚟嘅，
1: 都几好。家常写下都用得过嘅。阿俊啊，
0: 嗯，
1: 而家秋高气爽，田园景色好靓。我谂种田啲人一定好快乐噶。
0: 大哥，睇你嘅样子，梗系又想作诗啦，系咪呢？
1: 我突然诗兴大发。哎，阿俊，
0: 嗯，
1: 我讲你写低佢。
0: 好啊。开支新笔用下先，等我铺好纸先啊。
1: 嗯，雨烟面，得啦、
0: 啊，我都得啦。嗱，你讲啦，诗人大哥。
1: 嗯，呢首诗系描写田园之乐嘅。嗱，你听住咯噃。
0: 哦，我听紧咯。
1: 桃红复含宿雨。
0: 桃红复含宿雨，啊，好靓、啊！
1: 跟住嗰句系柳绿更带朝烟。
0: 嗯，呢句仲靓啊！嗱，又有风景，又有颜色，诶，仲有时间添，真系描写得好。诶，咁第三句呢？
1: 花落家童未熟，莺啼山客犹眠。
0: 嗯，好，真系好，好一幅田园乐趣。
1: 我都系忽然间神来之笔啫。啊，不如留翻俾娘亲睇下啦。系啦，阿俊啊，
0: 嗯，
1: 乜娘亲仲未翻呢？
0: 娘亲喺度啊，佢都冇出过街。
1: 哦，娘亲又话今日要去光明寺嘅。

0: 无常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正，当愿众生统领大众，一切无碍，和难成众。
1: 娘亲，
0: 啊，夏维，你翻嚟啦？
1: 系啊，娘亲，我喺城度翻咗嚟，仲买咗对绣花鞋俾你。你睇下，鞋面绣咗芙蓉花，好靓嘅，啱晒你着噶啦。
0: 我都仲有好多新鞋，第时唔使买住噶啦。
2: 哇，娘亲啊，原来你着好晒衫，仲着埋鞋添噶啦。不过茂叔佢哋仲未曾翻嚟。
0: 咪系咯，我等咗佢哋成个下昼噶啦。哎呀，唔系啦，阿维啊，你哋两兄弟同我去光明寺一转吧啦。我想拎啲柠檬姜俾普直禅师啊。
1: 娘亲啊，净系我哋两兄弟去啊？
0: 嗯，
1: 唔好，娘亲，不如你都一齐去啊。还掂你都立心去顶礼禅师咯。
2: 系啊，你睇下衫你都着好晒啦，又梳得个头咁靓，随时都行得啦，系咪？
0: 茂叔仲未翻嚟，冇人抬轿啊嘛。我只脚又风湿发作，唔系几行得。
1: 哎呀，娘亲啊，不如等我哋抬啦。
2: 啊，系啊，不如我哋两兄弟抬轿咪得咯。
1: 系咯，
0: 你哋两兄弟抬轿。唔好睇嘅，
2: 怕乜嘢唔好睇呢？呢度系乡下地方啫嘛，大哥嗬。
1: 系啊，趁而家挨晚，路上又咁少人行，系啊，半里路啫嘛，食餐饭咁耐就到啦。
0: 嗯，费事啦，都挨晚咯。
1: 挨晚都唔算太夜啫，我哋见下禅师，顶完礼，挤低啲礼物，然后即刻翻嚟，嗰阵天都未黑啊。
2: 系啊，娘亲啊。普直禅师听日就上京噶咯噃，咁啊都唔知几时先要翻嚟嘅。师傅出门咧，做弟子嘅系要去请安嘅。
0: 嗯，系噃，咁都系去啦。嗱，咁你哋抬轿噶咯噃。
1: 好啊，
2: 我哋一于做抬轿佬啊。
1: 娘亲啊，请你出嚟大厅上轿啦。
0: 啊，咪住啊，等我拎翻嗰啲柠檬姜先啊。

0: 哎呀，起身起身，哎，随便坐，随便坐。
1: 得啦得啦，大师啊，听闻你听日就要上京啦，弟子一早就制定咗啲柠檬姜，以备大师舟居劳顿做下药用嘅。
0: 你真系有心，多谢晒。
1: 唔多谢。
0: 啊，咁大包啊，我要唔晒噶，分啲俾大家结下缘啦。
1: 哦，结缘嘅仲有，我已经预备好噶啦。阿俊啊，
2: 吓，
1: 拎啲包姜过去俾知客僧收埋佢啦。
2: 哦，咁我而家去啦，娘亲。
1: 嗯，
0: 施主，两位公子都好轩昂磊落，听教啊嘛。肯唔肯研究佛法啊？
1: 托大师福荫，两个都算听话。嗯，对老身都几恭敬，几孝顺，又肯研究佛理。
0: 咁咪好咯。王居士，你好有才华，能够吟诗作对，有咩佳作系关于禅趣嘅呢？
3: 大师，弟子愚蠢，不过亦受到禅味嘅熏陶。
0: 嗯，
3: 有时会将禅趣融入诗句里面嘅。
0: 系咩？咁可唔可以念一首禅诗等老衲听下咁啊？
3: 当然可以啦。有一日，弟子上到辩觉寺，喺嗰度写咗一首五言绝诗。远草成枯座，长松响繁星，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请大师你指正。
0: 好好啊，佳作，真系佳作，有神韵，有清人，充满禅味，文字之外别有使人回心之处，意境同埋风格都远离尘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难得，真系难得啊。
3: 大师，弟子一向好仰慕佛经里面嘅维摩居士，所以弟子嘅别号就叫做摩羯。
0: 啊，王居士，维摩居士是大乘菩萨，他以入世精神做出世事业，精进勇猛，普度众生，广结善缘。王居士，你学得到他吗？
3: 弟子正在考科举，就是希望藉着仕途做晋身的基础。
0: 王居士想做官是吗？仕途幻达都好富贵。
3: 大师，
0: 嗯，
3: 弟子觉得做官是属于政治活动，政治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福世利人，广结善缘的。所以弟子只希望做官而已，并不是希望做官求富贵的。
0: 啊，咁就好啦。老衲呢次入长安，会结识到啲富贵场合嘅风云人物，亦都系旨在教化佢哋信奉佛教，唔好忘记自己心性啊！
3: 大师高见，弟子真系赞服。
0: 王居士，禅宗北派系神秀大德所传，一代宗师垂范后世。本来呢，禅宗思想是人人具有清净佛性，所以成佛不假外求，只需静心就得的。
3: 哦，咁好容易做啫。原则应该怎样修？
0: 神秀大德所传的是渐修法门，教人静坐看心看静，不动念，不着相，明心见性。
1: 是啊，我一直都信受奉行，日子耐了，现在都心平气静，随缘任运啊。
0: 梗系啦，你皈依佛教咁耐，多少都总有啲感应嘅。佛教一方面收集禅定，内心自然洗刷咗尘世嘅欲望；一方面又精进勇猛，在世间广结善缘，度化众生，的确有益世人嘅。王居士，你至紧要记住啊！
3: 弟子一定会谨记大师嘅金石良言嘅。
0: 嗯，好、哦，你有善根，你仲要记得，虽然受到任何打击，都唔好气馁，要忍辱，要精进。
3: 弟子一定会谨记。
2: 唉，大师啊，弟子翻嚟啦。
1: 大师啊，黄昏咯，天色就嚟黑噶啦、嗯，我哋都要告辞啦。
0: 咁啊，好，好啦，老衲送几位出去啦、
1: 啊，请。

0: 大师，路上保重啊，平安，弟子叩别。
1: 嗯，好，再
0: 见，再
1: 见，
0: 再见，
2: 多谢，再见。
3: 娘亲，请你上轿
1: 啊。哦，乜你哋两兄弟抬娘亲上山？
0: 系啊，大师。
1: 哦，
0: 佢两兄弟知道我想见大师。
1: 嗯嗯，
0: 咁啲工人仲喺醒度未翻嚟。
1: 嗯，
0: 咁佢两个发心抬我上嚟嘅。
1: 哦，
0: 咁啊，总算完咗我一场心事啦。
1: 系嘅，难得，认真难得，佢哋好孝顺，好恭敬长辈，福又又贵啊！
3: 大师，我哋咁做唔系求福，不过系尽下儿子嘅责任啫。
1: 嗯，
3: 你唔使赞赏我哋啦。
1: 好，咁唔送咯噃，好声行啊！

0: 喂喂喂，过嚟睇下，过嚟睇下，诶，
1: 系咩？
0: 诶，你睇下，
1: 啊，系，睇佢哋一表斯文，又会抬住顶轿嘅嗬，
0: 嗯，
1: 系边个嚟嘅咧
0: 吓？啊，啊，系王安仁啊，嗰两位系大公子、二公子啊。大公子王维好识作诗噶，
1: 哦，咁唔怪之得王维喺我哋条村度出晒名系孝顺噶啦。佢学文又好，听讲话出口成诗噶。
0: 哇，你又知嘅真系？
1: 我梗系知啦，好多人都识得念佢嗰啲诗噶啦。佢嗰啲诗又浅白又好易上口嘅，诶话咩？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嘛。
0: 哎呀，难叻，念首嚟听下。
1: 哦，咁你即系虾我唔识念嘅啫，念咪念。嗱，念首俾你听下啦。
0: 好啊，
1: 你听住咯。
0: 嗯嗯嗯。
1: 人闲就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明春间中，好嘢啩？
0: 系几好嘢噃？好，等我上前打个招呼先吓。
2: 先生啊，大哥，
0: 王安仁，王公子，
3: 田花，田婶，
0: 王安仁去边度啊？
3: 冇，我去光明寺。顶礼普席禅师，佢听日就上京噶啦，可能有排先翻嚟噶啦。
1: 啊，系啊系啊，普席禅师上京啊嘛，诶话边个大官请佢讲佛法？
3: 阿维啊，你做咩停咗唔行路啊？
4: 娘亲啊，你惊大哥唔系又是诗兴大发喺度谂紧作诗咩？
0: 系啊。我老婆啊，都会念王公子嘅诗噶，真系家传户晓，有口皆碑噶。
1: 王公子啊，你念诗念啲嚟俾大家听下得唔得啊？
5: 娘亲啊，请你原谅孩儿暂时放低顶轿先啊。阿俊啊，你帮我写低首诗，如果唔系我会唔记得噶啦。
3: 哎呀，临急临忙喺路上，边嚟有纸笔呢？
4: 娘亲啊！我有一嚿炭啊。
3: 你有一嚿炭要嚟做咩啊？
4: 嗯，我有一个诗人大哥噃，佢随时随地都有灵感，即刻要吟诗嘅。咁我咪要随时随地都带住嚿炭，可以即刻帮佢写低落嚟咯。
3: 系咩？你两兄弟都几有爱。
1: 哎呀，唔好讲咁多字啦，王公子啊，你念诗先啦。
0: 系啊，王公子啊。你呢首诗同我哋啲耕田人有冇关系噶？
5: 哦，梗系有关系啦。
0: 哦，
5: 嗱，我一路行就见到斜阳直照，又有牛羊。你哋耕田人啦、牧童啦、农庄啦，一片田园嘅景色，令到我突然间诗兴大发。呢首诗啊，可以话系将你哋融入画图里边。
0: 啊，将我哋融入画图？咁即系画中有诗咯噃，
5: 系啊，嗱，你哋听住咯噃。
0: 哦，
5: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惊飞。此区麦苗瘦，蚕眠桑叶稀。田夫何锄至？相见雨依依，即此善闲日，仗然吟色微。
4: 有诗有画，真系好句啊！
0: 系啊，系啊，好句啊！
1: 系啦，王公子啊，唔该你抄首俾我啊！
4: 好，等我翻屋企抄好咗咧，再送过嚟俾你哋，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1: 多谢晒，
5: 娘亲啊！咁我哋起行啦。
3: 好啊。再见
0: 啊！再见啊，王安仁。
1: 王安仁。

0: 文居士主持。
1: 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讲，他说他不是佛教徒，但是呢就很喜欢看佛教的书籍和佛教的杂志。他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佛教乜嘢叫做三逆水呢？仲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乜嘢叫做如如不动。这位听众朋友啊，所谓逆水即是顾名思义是用一些新的水换去而家用紧的水啦。佛陀教他的弟子，他说你洗食物的时候啊要换三次水啊，点解啊？佢话因为咧有好多细微嘅动物咧黐住喺嗰啲菜啊同埋食物嗰度噶，你洗一次咧唔能够将佢哋进去嘅。如果煮食的话咧，咁嗰啲动物去唔到，咁你就会伤害佢哋嘅生命噶咯。咁所以咧就用三逆水，即系话咧叫你换三次水，而且啊佢哋换水嘅时候咧仲要念咒噶。咁呢啲呢係出家人嘅戒律嚟㗎，咁我哋在家中呢都不必研究嘅。咁至於問乜嘢叫做如如不動，點解呢？嗱，呢位朋友第一個如呢就解好似，第二嘅如呢就解真如，至於不動呢就係話唔會變動。咁簡單嚟講呢，即係話真實如常的道理是不会变动的。亦即是当你真正看破诸法实相的时候，你的心是不会随着一些境而动的。那你自然就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影响了。
0: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印尼清晨昨日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西班牙、北非、非地幽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100名试图前往幽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幽达边境数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释放催泪气体，其后有数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 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如山嘅功课，
7: 你埋要捉我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11: 早晨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黄淑仪，早晨啊，何校长，
12: 早晨啊 ，Stephanie，
13: 早晨啊 ，Hello。
11: 今日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问题想问下大家，因为始终啦，我哋呢个年龄咧都有少少唔同嘅，都唔系话争好远啦。但系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會唔會打電話嘅？興唔興打電話？
13: 你講而家
11: 係
13: 唔興啦，咁梗係。
11: 校長咧，
12: 都係按需要啦。工作咧就係、是、通訊軟件處理唔到，即係嗰啲嘢講得唔可以好簡單用文字去對話嘅咧，咁、我都會傾向係打電話啦，或者面對面咯。咁、另外就係同屋企人啊溝通咯，譬如聯絡翻我媽媽啊，睇下佢個情況係點樣樣啊。咁連我媽媽咧，佢都傾向係用通訊軟件裏邊嘅錄音功能啊。係啦，咁佢就會講完一段又一段，咁我哋就慢慢去聽翻，甚至可以校速度啊嘛。
11: 好好啊，嗱，點解我會突然間問大家一個問題咧？就是、因為我最近喺社交媒體度咧睇到一個貼文啦，佢就係話咧而家啲 Gen C 啊。唔鍾意打電話嘅，佢係直頭呢，有啲人甚至係打電話之前呢要寫稿啦，跟住係有呢個聲稱為之係患有電話過敏症嘅。作為我都算係 Gen C 啦，何校長話
13: 你係呀、你係
11: 我係呀，我就冇嘅，我都鍾意打電話嘅，即係可能本身我好多嘢講啦，但係我煩囉，嫌即係有啲人呢佢打電話係不停咁講嘢，係不停不停，咁而我又好煩啦，我又冇乜耐性啦，我真係嗰啲呢一段文章可能我睇頭兩粒字同尾嗰兩粒字，我係唔會想睇埋中間咁樣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就會唔鍾意囉我自己呀，但係又未至於話唔夠膽嘅，係啦，咁又未至於話我要寫稿嘅。
13: 我都係唔鍾意打電話嘅，但所以我會覺得同個Gen C 有冇關係呢，可能就佢哋出生嘅年代就比較用呢一個通訊軟件比較多啦，所以可能就令到佢哋唔太喜歡或者唔太習慣打電話啦、但我唔係㗎嘛，我出生嘅年代係即係曾經試過有一段，即係喺我小學嘅時期仲未有手提電話呢回事㗎嘛、但係我啲同學仔係鍾意煲電話粥㗎，我都唔鍾意㗎嗰個年代已經，咁所以呢個就同個世代可能冇關啦，喺我嘅身上我係唔鍾意拎住個電話同人講講冇咁多嘢講，咁再加上而家又仲方便啦、即係我覺得呢個通訊軟件嘅發明簡直就係幫到我呢啲好唔鍾意講電話嘅朋友仔嘅，咁但係喺必要時嘅話呢，我係覺得有某一啲好似何校長頭先講嘅一啲情況呢，其實真係講電話先溝通到嘅，例如最近呢我爸爸呢佢遇到呢啲即係電器上嘅問題 題啦。咁、而我係呢一個屋企嘅電器小幫手嚟嘅，嗰啲線就插到亂曬大龍咧。最後尾其實一定係打電話先解決到，甚至乎佢要整個 video call 咯。我係要睇埋究竟你啲線路發生咗啲咩問題，先至解決到嗰、那個嗰樣嘢咯。所以我會覺得係喺必要時嘅話，打電話我係覺得有咁嘅作用。咁、我係會做呢件事咯。咁但係可能 Stephanie 你而家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張師係咪去到必要時都唔夠膽打電話？這個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即係習慣大家可能都唔同，有人中意打電話多啲，有人中意用一個通訊軟件多啲，這個冇問題嘅。但係如果去到必要嘅時間都唔打咧，就可能問題比較大喎。校長係咪咧？
11: 我覺得係一個成長裏面嘅經歷啊。頭先咧 ，Jacko 講過一個。煲電話粥咧、我諗如果你講呢一個詞彙出嚟咧，對今日嘅我哋嘅聽眾，如果係 Gen Z 或者係再年輕啲嘅咧，佢真係會諗下咩意思啊？咩叫煲粥啊？咁、樣樣係啦，嗱，即係喺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同好朋友咧。就真係會攞住個電話傾一兩個鐘，係啊，即係會俾屋企人鬧嘅，係啦，呢個係我哋嗰陣時候嘅人際相處模式咯。咁去到我而家都唔會咁樣同人去講電話啦。點解？因為我哋成個社會對於人際溝通嘅即係嗰個嘅習慣咧，隨住科技嘅變化係唔同咗，所以我懷疑即係今日。我哋講緊嘅 Gen Z 嘅朋友咧，佢係佢嘅習慣，佢嘅經驗都係用即係社交溝通平台啦，無論係各種不同嘅平台，再加上咧，我自己有個即係懷疑嘅，就係佢哋喺十。零歲尾嘅嗰個階段，其實就係疫情嘅時間嚟嘅。咁喺疫情嘅時間，其實咧，我哋唔可以當面見面啦，就算好朋友都唔得啦，翻學嘅好朋友都唔得啦。咁即係我哋會有用另外一啲嘅上課嘅媒體啦，咁嗰啲就係大家會見到樣，但係好多時候都會可以即係識咗自己嘅樣，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安全空間，即係。人習慣咗我有一個唔見樣甚至唔需要出聲嘅安全空間，而即係呢一個就好似戴口罩咁樣囉，即係初初我哋要放低個口罩嘅時候其實係好困難的，所以就你話 Gen Z 唔鍾意講電話呢，就我又會體諒喎。
13: 我都體諒嘅，因為佢哋身處即係佢哋成長嘅背景同我哋始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應該阿 Stephanie 就最有共鳴啦。你就係 Gen C 個年代嘅，雖然你好似搞唔清楚自己係一個 Gen C， 係啦。咁你係咪好有共鳴咧？我頭先你就講話其實你中意打電話嘅，
14: 我 OK 嘅。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前嗰幾集我有講過話社交疲勞啊。我是應該是真係近幾年先唔鍾意打電話嘅、即係我覺得好攰啊嘛，係啦，我甚至乎有個壞習慣係我會將所有錄音轉咗做文字，我會睇、
13: 我都係，
14: 因為我唔想聽，係啊，咁嗱，但係講起 Gen Z 咧，雖然你哋兩個都話我係啦，咁我梗係要攞翻我細佬出嚟講啦，我細佬一定係 Gen Z 啊，我細佬係會打電話嘅，爆響口添，同佢女朋友打電話，係啦，同佢女朋友真係可以打好耐嘅電話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對人呢，即係睇邊個
11: 啱？我覺得係個對象，
14: 係咪呀？係囉，
11: 如果我哋先唔好標籤咗 Gen Z 先啦我哋就講話其實喺現今嘅嗰、那個即係溝通各種嘅層次裏面呢、面對面見
13: 係
11: 打電話，跟住呢就係、是、用一啲社交通訊平台、其實都可以呢有video call 㗎嘛，即係等於面見打電話嗱，嗰、個呢其實好深度㗎，因為會見到個樣㗎，跟住呢就係、是、淨係聽聲對話即時嘅，係啦，唔係錄音嗰隻，再騰就係呢文字嘅交流，係啦，再後一步係唔理你，唔交流，
13: 以毒不回，
11: 以毒不回。我覺得係有一個層次啊，
13: 層層遞進咁樣。
11: 然後就即係
12: 我哋對唔同嘅身邊嘅人咧，唔同嘅角色身份咧，我諗我哋唔好話將事啦，我自己都會選取唔同嘅層次嘅溝通方式咯。
14: 嗯，
13: 又係、哦，同埋咧，頭先校長咁樣層層遞進咁分析底下咧，我又覺得咧自己原來都有啲偏心啊，可唔可以咁講咧？可能真係每個人都有啲傾向咧，你會覺得如果有個人面對面同你傾咗一個鐘兩個鐘，你仍然係會覺得佢唔係消耗緊你嘅能量啊，即係唔係社交疲勞啊，而係反而你會覺得，咦，好似佢補充翻你嘅能量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嗰個係真係可以傾偈嘅一個交心嘅朋友嚟嘅。咁無論係面對面定還是電話，能夠做到呢回事咧，喺現今嘅世代咧。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那個對象，我覺得無論是朋友還是另一半都好啦。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我是四 B 班的余卓洛，我們的校長是一個很漂亮又很善良的，她很大的眼睛，又圓亮晶晶，是色反光的，她的頭髮是很濃郁華麗的身形。
1: 我是五 A 班的曾心怡，我覺得校長很大方，成日舉辦一些很好玩的活動給我們，例如中華文化日或者科學的活動，砌放大鏡都會很認真地玩這些活動。想知道校長舉辦這些活動想我們有怎樣的學習體驗，我覺得校長英文很好的，校長成日在門口跟我們說 Good morning， 我覺得他說得很好聽，
2: 還有很標準。
3: Good morning， 我是四班黃家橋，校長成日都穿高踭鞋，我覺得他很優雅，我不喜歡穿高踭鞋，因为穿高踭鞋那阵那只脚需要抬起身，长期穿高踭鞋可能脚会酸痛。我觉得校长很有气势，因为他成日穿住高踭鞋在楼梯那里咯咯咯。我每次听到校长高踭鞋行路咯咯声的时候，我都会即刻挺直衣柜行路，因为好怕校长叫我挺直翻个衣柜。
4: 我是五 A 班的陈景佑，我认为个校长他的头发乌黑飘逸。我认为校长是个靓女，我一般喜欢靓女。我平时都会在学校的走廊望到郭校长，我最想知道校长如果他有一对翼，他会用这对翼做什么？
5: 我想做校长，所以我会有一对翼，我会去巡班。我想好像校长一样举办一些

0: 校长，你有冇喺校园入面观察到一啲令你好感动或者觉得同学仔做得好好嘅小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感动嘅画面有好多、例如有时会见到同班嘅同学仔之间互相打气啦，互相帮忙啦，或者系一起去练习啦。好深刻咧，系见到试过有同学喺个班嗰度唔开心，佢喊啊，咁身边嘅同学仔就好紧张咁样咧。咁啱我经过，咁佢就走出嚟就同我讲：校长有人喊啊！然后就好热切咁话俾我听点解佢喊啊，源源不绝嘅资料话俾我听啊，即系所有人都好留意到身边嘅同学发生咩事啦，又会去安慰佢啦，照顾佢啦，就见到大家系好忠于自己朋友嘅。咁另外咧都有好感动嘅画面咧，就系我哋嘅大哥哥大姐姐啊。咁你哋都知道有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啦，咁大哥哥大姐姐咧系会主动落去陪啲低年班嘅学弟学妹一齐睇故事书啦、读课文啦、一齐倾偈啦，又会玩啦，帮佢哋适应小学嘅生活。其实最初呢啲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咧，系学校嘅老师安排一啲配对。但后来我发现咧，就算计划完咗，或者老师冇再要求呢一班大哥哥大姐姐咧，都系会自动自觉咁样落去低啲嘅楼层嗰度，搵低年班嘅学弟学妹去照顾佢哋，同佢哋玩。咁呢一份为泽师弟师妹嘅心咧，就真系令我好感动啦。咁你哋有冇去照顾啲学弟学妹噶？
2: 有。
3: 校长，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喺学校都有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同学习体验，例如 Fun First Day 星期三嘅普通话活动，真系非常精彩。请问校长，你建议我哋喺功课学业同多姿多彩嘅校园生活之间点样取平衡点呢？
1: 我就觉得呢一样嘢。人人都唔同嘅嗰个平衡点，咁或者我打个比喻咧，好似食嘢咁样，我会形容功课同埋学业咧就好似正餐咁样，正餐系一定要有学业啦，一定要有功课嘅，咁而课外活动咧。同埋一啲嘅體驗咧，就好似小食咁樣，每個同學嘅胃口都唔同嘅。有啲同學咧就比較開胃，正餐可以食到好多嘢，就好似佢哋喺書本上面咧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好深嘅知識佢都可以攞得到。但有啲同學可能佢正餐嘅胃口冇咁大，或者佢學到嘅嘢未必咁多，但係我哋都可以食一啲好健康嘅小食，例如我諗到嘅係生果啊，一啲嘅高級乳酪啊，或者係一啲嘅果仁啊，咁樣都好健康嘅，係咪？就好似一啲放學活动咁，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学习系好圆满、好丰盛嘅，一样可以带俾学生好多嘅好处，例如系啲团队精神啦、锻炼身体啊、发掘课本以外嘅潜能，按住自己嘅需要，但系最紧要系两样都要有。
0: 本年度嘅星期一同星期五系全校嘅运动日。想问下校长，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同转变呢？
1: 咁当然我哋会睇到同学仔喺学业方面咧好努力，咁但系都会心痛你哋，希望你哋有多啲运动嘅机会噶嘛。咁点解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咧？星期一系每个星期我哋翻学嘅
0: 第一日。
1: 冇错，系第一日。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做一个好嘅开头，醒下神先。咁至于星期五咧，学习咗成个星期啦。咁我哋不如喺个成个星期嘅最后一日翻学日咧，我哋一起做运动，将我哋嘅疲劳驱散。喺周末之前咧，系我哋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咧，就一起喺学校做运动。咁你哋中唔中意我哋星期一嘅全校跑步日啊？
4: 中意，因为可以做到运动，我都好开心，都好健康。
1: 咁星期五我哋有自选运动，你试过选择啲咩运动做呢？
4: 我就选择过踢毽、打篮球，仲有玩呼拉圈。
3: 我会喺小息嗰阵时会去打篮球，喺篮球中学习到团体合作呢样嘢。
0: 校长，你每日都着高踭鞋，你会觉得脚酸啊？
1: 其实有时都几攰噶，咁但系我又几中意着高踭鞋，因为我又觉得高踭鞋好似令到成个嘅外形比较严肃啲啦、专业啲啦。其实呢个系个人嘅喜好嚟嘅，平底鞋啊，甚至乎波鞋都可以好专业嘅。不过我自己个人喜好就系中意着高踭鞋啦。系咪平时听到好嘈啊？
0: 校长，平常我哋看到你都系非常专业。
4: 儀式嘅樣子，唔知道你有冇一些你形象化真係好大嘅愛好可以同我偷偷分享？
1: 咁其實我平時咧都幾中意整一啲小食嘅，雖然咧煮一餐飯出嚟我就真係好一般噶啦，咁但係咧我就好中意動手自己整一啲糕點啊、麵包啊、甜品啊咁樣。咁我嘅家人咧其實都會成為我嘅白老鼠嘅。我記得曾經有一次我先生因為食完我整嘅試驗品之後就腸胃炎嘅，咁其實都聽落就都幾大反差係咪？
4: 我都食越黑暗嘅嘢食嘅，啲味道咧都係超好味嘅。我可以同校長交換嘢食，試下大家嘅味道，應該唔會有異樣嘅。我煮啲嘢是好味嘅，真嘅。個校長，你讀書嘅時候有啲咩熱梗呢？即係一啲潮語。
1: 我讀書嘅年代好似連熱梗呢個詞語都未有㗎。其實我就唔係識好多嘅，咁但係咧都會睇下啲社交平台咧，咁啊覺得都幾搞笑，好有創意啊！嗱，只要咧唔係帶攻擊性，唔傷害人咧，咁係一啲幽默嘅，我又覺得完全冇問題嘅。如果可以嘅話，你哋都可以教翻我一兩個。
2: 听我讲，你信我，呢个一定是热潮。
4: 因为而家呢个广告系好流行，呢个系一个郭富城先生叫大家唔好吸毒嘅一个宣传嚟嘅，而我哋喺学校嘅楼梯口成日都见到。我哋好多谢佢为我哋宣传唔好吸毒咯。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阿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5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0: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1: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14: 又来到成长学堂的环节了，今天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和我们的季度客席主持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 OK，
15: Hello 大家好。
14: 我们呢这么多集一路以来都在跟大家讲 ESG 啦，上一集讲水资源啦，跟着我们又讲过粮食啦、气候啦、物种多样性啦。咁呢，提返大家先，究竟 ESG 係乜嘢呢？ E 呢就即係環境啦， S 呢即係社會啦， G 就係公司治理呀。所以大家呢，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呢係同大家都有關係嘅，就唔係淨係同企業有關嘅。咁上一集呢我哋講咗水資源啦，今集講咩呢？咦，講能源喎。咁以我自己所知嘅能源呢都係太陽能啦、水力发电啦、风力发电啦。咦，阿 Ken 原来同我讲话仲有好多嘢㗎喎，不如我哋由旧嘅开始讲起先。
15: 首先即係发电嘅原理好简单啦、就即係总之諗啲有一个媒体、一个媒介推喐一个嘅、发电机。係啦，咁佢就会产生电力咁俾我哋啦。咁呢个係一个最简单理解嘅原理。好啦，咁、那个问题就係我哋用乜嘢嘅方法去推喐呢、這個發電機。好啦，咁所以最早期嘅諗法呢或者個做法呢就係、用水力發電啦。因為水、靠近即係我哋大部分啦全球嘅經濟發展呢都係圍繞住我哋嘅河流。咁河流呢其實水嘅流動呢係24小時㗎嘛、無間斷咁樣流動。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就會諗呢透過水力、水嘅流動去推動呢部發電機。咁、我哋呢就可以即係產生咗能源俾我哋去用啦。咁所以你諗下喺我哋嘅古代嘅時候呢，有啲農村呢已經製造咗一啲嘅水力水車啦，係一路推動拉動一啲所謂嘅機械式嘅操作啦，去幫佢哋耕田啊，或者係去磨豆啊諸如此類嘅。咁呢個都係即係成個水力發電嘅初型嚟嘅，最基礎嚟嘅。 咁現代啲嘅做法就係我哋會即係因為大量產生電力啊嘛，就唔能夠透過個咁簡單嘅一個水車嘅裝置咧，就達到我哋
14: 唔夠用啊，
15: 係啦，達到一般嘅即係咁多人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設有水壩啦。
14: 哦，
15: 係啦，咁建設水壩嘅時候咧，就集住咗啲水啦。咁跟住就透過水由高位流動落去低位嘅時候所產生嘅推動力，嚇嚟推喐呢個發電機。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水力發電嘅基礎嚟㗎啦。咁喺我哋咁多年嘅發展裏面呢，即係水力發電已經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發電嘅部分。不過呢，近呢幾年呢，或者近呢十零廿年開始呢，有啲地區就會覺得咦，水力發電並唔係我哋想象當中咁可持續㗎喎、哦。原因點解呀，就係我哋會睇到有好多嘅河流呢，當佢上游截咗流我嚟做呢個發電嘅利用之後呢，就令到成個生態環境呢都改變咗。
14: 影響咗佢哋。
15: 係啦，影響得非常之大添。嗱，例如啲咩嘢呢，例如呢以前呢即係我哋農民啊喺農業社會作業嘅時間呢，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意條河泛濫嘅。係啦，泛濫對佢哋嚟講呢，可能有啲係會覺得係好事嚟嘅。原因因為呢，就係喺泛濫嘅時間呢，河水就會將沉澱咗喺河底裏面嘅有機物呢推咗上嚟、就補充咗喺個農田裏面耕作咗成年嘅時候所耗用咗嗰啲嘅營養。咁、所以令到呢嗰塊田呢就可以保持到一定嘅一個即係營養喺裏面。咁種出嚟嘅農作物呢先至會比較好。咁但係截咗流之後呢，就再唔會有泛濫呢個情況出現啦。咁對於農民嚟講啊，好啊，我哋少咗泛濫嘅日子咯，咁我哋咪安全啲咯，生命安全啲。跟住就種菜。

0: 又流落咗條河裏面
1: 啦，係啦，跟住又影響翻自己啦。
0: 係啦，咁我哋有講過啊，試過講過話喺河口嗰度出現一啲成張台咁大嘅水霧嘛。
1: 係啊，
0: 呢啲都係因為上游用得太多呢一個嘅化學肥料所導致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原來呢啲咁嘅情況唔係單一事件，原來所有水力發電嘅地方。下游的農田都會出現這些問題、又或者另外一個生態上的災難是什麼，就是譬如我們說的，就是我們長江中華鱈，原來中華鱈在幼體的時候就會在淡水上面生活的、到大條的時候就游了出去海灣那裡，跟著就他們到要繁殖的時候就逆流而上回去那個河嘅上游嗰度咧就繁殖，咁但係你而家 block 住咗啦，佢就冇辦法翻得到上去，咁、所以變相咧就係中華鱈曾經一度咧係面對過一個好嚴重嘅威脅，但係需要好多嘅人力物力，係啦，咁而家我哋係解決到嘅，我哋了解到嘅，河嘅上游都終於有呢一個中華鱈嘅出現啦，因為我哋中國用咗好多，即、就、係、是、中國政府啊，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叫復育翻呢一個中華鱈嗰個繁殖，係啦，咁但係如是者。你將它擺在其他國家，可能三文魚呢它們逆流不到的時候，那它們繁殖不到，令到那個魚的數量就會開始減少，
1: 是
0: 的，這些等等這些樣的生態上 的問題呢都會因為一條即係水力發電嘅堤壩咧，而產生咗。咁、所以喺中國咧，其實原來水力發電咧就唔計入去可持續嘅能源裏面。
1: 係咯，因為其實頭先聽你咁樣講，其實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循環啦，因為啲水落唔到嚟啊嘛，咁啊影響咗佢哋種植，種植唔得啦，咁就要用啲即係唔好嘅肥料啦。跟住好啦，啲肥料又去翻個河度，又去翻人體，其實佢唔算係一個可持續嘅即係個系統嚟嘅喎。
0: 冇錯，所以中國政府就係即係唔將呢一個水力發電咧就即係計入去可持續嘅能源嘅嗰個方向。
1: 嗯，
0: 係啦，咁但係有啲地方都冇辦法，因為佢哋未必有咁多嘅技術去提升。
1: 嗯，
0: 咁所以慢慢咧佢哋都要依賴呢個水力發電。咁但係中國嚟講嘅話咧，我哋除咗水力發電之外咧，嗱，咁我哋可以當乜嘢會係咧？所以中國呢幾年咧就好積極、好落力去發展我哋嘅太陽能科技。
1: 嗯，
0: 係啦，咁嗱，太陽能咧其實都有佢嘅問題喺度嘅，就係、是、以前咧個太陽能嘅轉化率咧，
1: 嚇、
0: 我哋將個太陽照射嗰塊板去計算嘅話咧，原來只係得20% 左右嘅啫。十零到廿幾個 percent 嘅啫，咁呢十年咧個推進咧已經去到廿幾，接近30%，甚至乎有人講到話咧軍用嘅太陽能科技咧已經去到轉化咧去到40%+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起順嚟嘅，即係我哋點能夠確保？我哋太即係喺地球裏面最能夠可以產生電力嘅，就一定係我哋嘅太陽光。
1: 太陽
0: 係啦，咁所以太陽能嘅發展咧，就相對地咧，就係呢十年時間裏面咧，大家都好積極去研發嘅一個方向嚟。咁喺中國咧，即、就、係、是、我諗睇大家都睇好多好多嘅即係紀錄片啦，或者資訊啦，都會有講過我哋中國嘅太陽能發電嘅技術究竟有幾先進啦。嗱喺今天嚟講嘅話咧，中國嘅太陽能嘅發電嘅技術的而且確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是的，是排第一位的，全世界都即沒有我們中國的太陽能板的技術做得那麼好，做得那麼仔細，而且我們中國透過太陽能發電的比例呢也都已經相當高了，即佔到全國的電力發電可能是10%+，所以這個呢也都是我們即引以為傲的一個想法，也都是告訴我們我們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的這個尤其是能源應用嗰方面咧，佢哋花咗幾多個功夫落去嘅，係啦。咁當然第二個咧，我哋要講到咧就係風力發電啦，係啦。咁風力發電咧，可能同香港人又會比較近咯，因為我哋知道啦嚇，已經停運咗嗰個風力發電機喺南丫島嗰個咧，就係一個地標嚟嘅，係好多人因為呢個地標咧，我哋就知道，咦？我哋有呢一個嘅即係風力發電嘅咁樣嗱，咁嗰個係一個展示嘅單位。即係喺國內嚟講嘅話咧，或者其他國家咧，已經係好依賴呢一個風力發電嘅。咁而且風力發電嗰個風車咧個設計咧，已經係五花八門㗎啦。咁當然你話我哋即係最傳統喺南丫島見到嘅嗰座風車咧，就係基礎嚟嘅，基本嚟嘅，大家都係用佢㗎啦。咁但係咧，譬如喺新加坡，我哋根本個土地面積都唔夠，我點裝呢啲大型嘅風車咧？係咪啊？咁佢哋就開始要諗啦，點樣去將佢縮細佢？咁其實喺新加坡咧，你又會見到好多大廈嘅天台咧，都會裝咗

0: 一支一支动喺度嘅直立式嘅风扇喺度，靠风力推动咧旋转而产生电力嘅。吓、啊，咁呢个又系另外一种新兴嘅风力发电嘅技术。咁而家呢一种技术咧，欧洲咧都会比较多多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就唔系再用最咁大型嘅。咁但系当然啦，喺呢一个风力发电里边咧，就陆地上未必系一个最理想嘅方法。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取地方啦，谂方法咧，就会摆喺海上面做一个风力发电场。系啦，咁海上面风力发电场咧，就最出名咧，一定系喺惠州一带附近嗰个大型嘅风力发电场。咁当年好多人都会担心就系、是，哦，你起呢个风力发电场会唔会阻住咗啲鱼类啊、海洋哺乳类动物嗰个嘅迁徙路线啊？
1: 系咯，会影响。
0: 呢个系佢哋担心嘅，但系当然我哋呢十零年嘅观察里边咧，又冇乜大影响、啊。相反，可能佢成为咗海洋资源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点解咧？咁样就系、是、原因，因为你要稳定呢一个风力发电机，佢一定喺个海床下边做咗个基座喺度，系啦。咁然之后就有啲绳链啦吓，或者系铁链咁样就锁住个风车喺个水面上面浮住咁样样。呢、这、一个石嘅基座同埋嗰条铁链，就慢慢咗做咗人工鱼礁。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呢几年咧，我问翻啲即系出开去嗰边钓鱼嘅朋友都话，哇，喺嗰头好多鱼钓嘅，因为嗰个地方多鱼聚集喺度。咁、所以又未必系完全一件嘅坏事。咁但系当然你话大型嘅风车会唔会对迁徙嘅雀鸟都会有影响咧？咁我哋睇到系有啲影响嘅。即係都會有見到有雀仔撞咗埋去啊咁樣，但係個比例亦都並非咁大咁多，咁所以咧喺取決於人類嘅生存福祉同埋即係野生動物保育中間落物嘅話咧，咁而家海上風力發電場咧都可能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選項嚟嘅。

0: 學習不同語言，認識多元文化。 Language Academy 環遊世界篇，
1: 今集有印尼居民 Terry。
2: 今集同大家讲下印尼语入面好重要嘅数字，咁样大家去买手信嘅时候可以同啲铺头讲下价，大话一下嘛。咁印尼语咧数字我哋就叫 angka， 咁由一数到十就系一 satu， 二 dua， 三 tiga， 四 empat， 五 lima， 六 enam， 七 tujuh， 八8 9 9 同埋 10 10 10。 咁喺印尼语入面呢都体验到我哋印尼人其实对数字好敏感㗎。如果大家睇下啲字嘅话呢，沙都1同埋 10 9， 图啊2同埋 8， 以至到其他数字只要头一个字母系一样嘅话呢，相加起嚟就等于 10 10 10 10， 系叫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譬如话 tua bulu 咁就系二十 ，dika bulu 就系三十。咁除咗个位数、十位数之外，咁八位数就系 ratus ratus。咁同样第一个永远系 sir sir ratus 一百 ，tua ratus 两百。咁再向上走就系千 ribu ribu。我哋会叫佢做 sir ribu 一千。dua ribu 两千，以此类推。咁印尼文同中文唔同嘅，我哋个十八千万啊嘛。咁我哋喺印尼文咧就以千为单位嘅，所以去到嗰边如果同华侨沟通咧，你成日会可能听到十千啊、一百千啊、三百千咁嘅样。咁就系因为佢哋冇万呢一个 concept。咁一百万咧，我哋就叫做一条 satu juta satu juta。咁继续往上去数啦。咁另外去到十億咧，我哋就叫做一 M satu miliar satu miliar。咁就留意翻呢一個同 million 係唔一樣嘅。咁喺印尼嗰度咧，我哋印尼嘅貨幣我哋叫 rupiah。咁印尼錢嘅名詞就係 uang uang。咁講價嘅時候咧，就可以講 tambahin lah tambahin lah， 或者 banyak kan dikit lah banyak kan dikit lah， 就係多啲啦嘅意思。咁又或者你想去講少啲嘅，咁就係 kurangin dikit lah kurangin dikit lah， 或者 kurangin dikit kurangin dikit， 咁就係少啲嘅意思。咁除咗上面呢啲字之外啦，我哋仲可以記幾個字嘅，譬如話 mahal mahal 即係貴嘅意思啦， murah murah 即係平嘅意思啦。咁啊，希望大家呢啲字可以幫到大家傾得爽啲、容易啲。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好啦，咁就继续我哋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啊，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啊 Ken。
4: Hello。
3: 嗱，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好多唔同嘅能源啦。咁啊，由古去到而家越嚟越即系发达啦。
4: 今天好多人都会提就系即系汽车啦，系咪啊？虽然我哋用好多电力车咁样样，
3: 系啊，
4: 但系亦都即系环保嗰边嘅，亦都好多朋友话电车其实唔系咁环保嘅啫，你要知道系啊，因为佢你净系计 claim 嘅电车，梗系你唔用石化能源，咁梗系好啦。但系有冇考虑过你开采呢个矿，攞呢啲矿物出嚟，我嚟做你呢个电池嘅破坏性究竟有几大？原来喺咁多年嚟系冇将呢一样嘢摆入去里边嘅。所以令至有啲嘅环保人士嘅朋友就会觉得，其实一部电车并唔系真正咁环保，系除非你用上超过三十年。但是三年的过程里面呢、中间可能你要换五次的电，你才可以即去到三
3: 年。三年
4: 那你换五次电其实就等于五部车的了。
3: 是
4: 的。所以有些人觉得喂不得、啊、原来即电能车未必是一个即太理想的发展方向、啊。它可能只是过渡、啊。所以又有再新一点 的技术，我们就讲氢能了。 係啦，即係由氫氣產生嘅能源啦。咁氫能咁喺邊度嚟呢？咁樣咁最簡單不過呢，就係嚟自我哋嘅水。所以氫能嘅發展呢，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係我哋未來社會裏面一個好緊要亦都源源不絕嘅能源嘅方向嚟嘅。只要將一樽水倒落去，跟住就可能電解咗之後產生咗出嚟嘅氫氣，就可以我哋作為我哋推動嘅燃料咁樣。呢個係我哋最簡單理解氫能嘅發展。咁近呢幾年的而且確係好多無論是軍事界的或者民用版的，都會考慮怎樣將水這件事變成了我們的氫能來推動它。甚至乎有人傳過就說美國海軍已經很厲害了，他們已經曾經做過一件事，就是將這個的能源的機組變成是水，是啊，即是氫能的啦。它只是將海水抽上來，經過電解的過程就可以產生氫氣，氫氣就可以推動隻船，亦即是說它的續航能力呢是無限遠。咁呢個係有傳過出嚟係咁樣嘅，咁但係冇證實過，從來冇證實過。但係今天我哋喺街上面一定會見到嘅就係氫能巴士。
3: 係
4: 啦，即係話呢個技術已經係去到民用版㗎啦。係啦，氫能嘅車已經好多人喺度應用緊啦，甚至乎日本有啲嘅品牌，最大嘅汽車品牌跳過咗電能車呢一個部分，hybrid 混能車直接就跳去氫能車。是啦，有咁樣嘅講法喺度。咁的而且確我哋睇到現階段或者新世紀呢，其中一個好緊要嘅能源呢就係氫能嘅發展。咁但係而家我哋都仲有一啲嘅樽頸位我哋未突破到嘅。譬如我哋要儲存氫能嘅時候，因為佢都係一個容易爆炸嘅氣體，咁我哋點樣確保佢安全？
3: 安全性。
4: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喺擺入去車，要將佢變成為一個好安全嘅容器，喺撞車嘅時候都未必會產生即火花，未必會爆炸等等的呢個技術上面，我哋都仲有待去推進嘅，咁但係畢竟即呢個係一個方向，可以令到我哋諗到，原來能源有咁多種唔同嘅選擇啦，唔係好似以前咁單一，淨係靠石油啦。
3: 其實咧，由即你一開頭講嘅話，水力發電啦，跟住慢慢去到而家，哇，科技越嚟越進步啦，又開始有唔同嘅方法出現啦。咁仲有一個咧，相對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就是核能，
4: 是
3: 啊，咦，其實核能現在又發展是怎樣的呢？
4: 核能呢就曾經在上世紀啦，我想90年代呢就好大行其道的，個個都說要即去發展核能，
3: 是咯，
4: 但是自從在80年代中後期呢發生的一個核電廠的事件啦，切爾諾貝爾那裡啦的時候呢，就令到很多人呢都會對核能呢產生一定的即是害怕恐懼的，再加上呢就是大概十年前到的海嘯啦，日本那裡的海嘯啦，摧毀了核電站，哇，當其時亦都是即是一些，現在我們知道啦，它要排放核污水，對整個海洋生態會不會有影響呢？現在都是一個謎來的。所以大家對於核能來講的話，是不是一個屬於叫可持續的能源呢，是有很大的問號在裡面。
3: 是啊，很多不確定性。
4: 如果我們純粹從能源產生的同時會不會有溫室氣體排放的角度去看的話，核能可以算是一個即是潔淨能源。咁但係如果從佢哋嘅安全嘅程度去考慮嘅話，又或者有啲嘅專家呢將而家嚟緊極端天氣所產生嘅威脅計算埋在內嘅話呢，核能呢又未必係完全真係潔淨嘅能源，因為畢竟佢一出咗事故時候呢帶嚟嘅災難性嘅影響呢唔係一個地點囉，係整個地球
3: 囉。係
4: 呀，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核能呢一樣嘢應唔應該叫做潔淨能源呢，咁就大家都爭拗緊。畢竟但係點都好，核能嘅誕生呢係現今呢個階段，這個階段裏面呢就令到我們那個的電力呢是可以比較穩定，衍生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它們的核廢料了，怎樣處理核廢料，每一個國家其實 都頭痛的，因為產生的核廢料呢我要找一個地方去擺放它，因為畢竟它都一定會有輻射產生的嘛，是的，所以呢就譬如有些就會將它藏在它的深山裏面，有些地方就會將它密封了之後呢就藏在個深海的海溝那裡啦，這樣 無論點都好，呢、這個咁樣嘅做法咧，就係你話係咪真係對地球完全安全咧？未必嘅，除非我哋有哥斯拉嘅啫，係啦，因為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其中有一幕，喂，點解哥斯拉走出嚟會走去爆咗個山裏邊嗰啲嘅核廢料嚟食啊咁樣？啲核廢料儲存喺嗰度嘅咩？咁點解哥斯拉會潛落個水底嗰度啊？係
3: 咯
4: 係
3: 咯，
4: 其實係嘅，我哋儲存嗰啲嘅核廢料原來真係從呢兩個方向去，咁所以電影裏邊嘅哥斯拉咧，佢走去爆咗個山裏邊個核廢料嗰個地方嚟食曬啲核廢料咧，都唔係錯嘅喎。係啊，咁我哋都係用呢啲方式，但係始終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幾多個山頭可以處理咁大量嘅廢料啊？係
3: 咯，
4: 係咪啊？咁所以現實地咧，而家咧世界上邊咧有一個好即係大家都好落力去研發緊嘅技術，就係點樣去再重用呢啲核廢料。因為核廢料裏面咧，其實都仍然有微量嗰啲嘅燃料喺裏面嘅，係啦，咁佢哋可以將呢啲嘅燃料咧，再重新提煉出嚟之後咧，就作為我哋嘅核電站發電嘅燃料嚟嘅。
3: 哦，
4: 係啦，咁但係真係呢個世界上咧，暫時以我哋所知啦，即係得六個國家咧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做到呢個核廢料再重用，咁其中中國係其中一個，係啦。咁我哋都因為咁樣樣咧，我哋嘅核電咧嗰個嘅發展咧就會再蓬勃一啲。
3: 好犀利啊！依一集咧，你真係由水力發電啦，而家去到哇，越嚟越科技真係進步，甚至我哋將來真係可以上到太空啦。
4: 冇錯，
3: 哇！所以咧，真係都係嗰一句，小朋友真係唔好限制自己嘅想像，諗多啲，將來咧真係有可能你諗嘅嘢真係可以成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因此对下半年嘅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唔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嘅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嘅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喺瓦砾中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同出现受损迹象嘅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嘅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系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嘅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喺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喺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严重乡镇嘅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鮮官方朝中社報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電，感謝對方在朝鮮解放81週年之際發嚟賀電，並表示在展望朝俄兩國關係更美好的未來時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電中說，堅信俄羅斯軍民在普京領導之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赢11-9，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两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夺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与陈浩华组合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顺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大家留意翻啦。另外，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浸华道的快线现在需要封闭，特别留意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路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So stand up, let's get up,
2: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0: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收独特个人风格。
2: 今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4: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5: 你埋怨捉我赢际关系？
3: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同你 level up。
6: 何玉芬、
7: 黄淑仪、
6: 潘子晴，
9: 我的成长号。

0: 成長有問題，你有咩問題？今日嘅問題就係、是：
1: 點解三人行嘅朋友仲有一個俾人冷落？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同学仔咧，佢今日嘅问题就系、是、啊，点解三个人一齐行嘅朋友，总有一个俾人冷落咧？诶，我都有咁嘅人生经历。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两个好朋友系女仔嚟啊，咁跟住我哋成日三个人出街，咁一路去中学咧都好好嘅，好 friend 嘅，都冇话有咩阿娇啊冇嘅。但系去到毕咗业啦之后咧，因为我去咗第二度读书啊嘛。咁所以呢相对地呢就开始少咗讲嘢，咁跟住佢哋又即係越嚟越好啦。咁有一次呢，呢个系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令到我哋之后冇再做过朋友，系甚至嗌咗交住咗交嘅，系啊，到而家为止。
0: 咁严重？
2: 系啊，就系、是、出街嘅时候呢，佢哋两个孭一样嘅袋，戴一样嘅首饰，系啦、啊、出街喎，三个人喎，跟住吓着同一样嘅鞋喎，我一阵。而家谂翻起咧，好想吉佢，唔讲唔知，以为你着制服出街。anyway， 咁跟住我个当下感觉咧，我系唔好受嘅，因为我觉得一齐出街吓，三个人咁 friend， 点解你两个吓制服咁样，我一个零零丁丁，完全唔同，即系咯。咁我明白，我明佢一系问题。
3: 我谂喺中学阶段嘅时候，我会比较敏感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人际相处里边，即系因为你好重视身边嘅朋友。朋友嘛，咁你就会好留意究竟佢俾我嘅关注系咪太啦平等咧？咁嗰阵时咧好多呢啲挣扎，但系又不至于有即系头先嗰种嘅状况，但系呢一种常常嘅，因为自己敏感或者人哋敏感，跟住变成咗好多我哋即系一啲小嘅挣扎或者系拗撬。心里面又有条刺唔开心，跟住又要攞出嚟讲，跟住哇就即係讲无数时间嘅电话，就呢啲嘢都嚟。到即係去咗人生另一个阶段，譬如大学之后呢，回望就觉得即係其实呢啲都可以放低，即係人与人之间就係、是、合得来就可以即係倾多几句啦，咁同埋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相处，就好似自己放低咗啲囉。但你咁样讲呢，我係记得係嘅，即係呢啲喺中学阶段係好常见。
2: 係囉，因为我又係问返，即係我听到呢个同学仔佢嘅问题之后呢，我又问返我其他嘅朋友啦，佢话佢都试过，有一次佢去旅行啦，三个人一齐，跟住呢他说他形容那段时间他好像小三，就是呢多余了出来那个，他两个很多是讲啦，很 friend 跟着他自己一个人站在后面。Jacko 你自己，咦，听闻你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
4: 你见我安静了这么久就知道，我其实呢那个雷达呢关于这方面呢是比较
2: 很缓慢的。
4: 可能是沒有添啊，因為我在朋友圈子入面呢，其實因為我是讀女校的，但是頭先你咪講話啊，佢哋著到制服咁嘅，即係喺同一對鞋、同一個飾物咁樣。喺我嘅情況係應該唔會發生嘅，因為我係特別喺我自己嘅朋友圈，幾個朋友圈都好啦，我唔係標奇立異啊，但係我係零零舍舍，唔係嗰個
2: 類型。
4: 係啊，嗰個風格，即係就算佢哋介紹啊某啲首飾嘅牌子啊，呢個好靚啊，咁我都覺得係靚嘅。
2: 但係你唔會買。
4: 係啦，就唔係襯我嘅嘢咯，我都中意靚嘅嘢，但係問題係我自己對自己嘅風格係幾有要求嘅，咁所以我仍然会好欣赏佢哋搜罗咁多嘅饰物啦，咁我亦都欣赏佢哋戴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唔会鍾意喎，咁所以变咗如果我会见到我嘅朋友，即係可能三个人，咁佢两个着到一式一样，係好合理嘅呢件事，經常喺我嘅朋友圈係會發生，即係佢哋係著粉色系啦，簡單啲咁大家都見到我係灰灰沉沉啊，黑白灰嗰啲朋友仔嚟㗎嘛，咁我覺得冇問題啊，大家嘅 style 唔同，咁而我自己本身個 style 就係我自己囉，係啊，咁佢哋自己夾嘅話，咁咪一齊去買囉，咁我又冇覺得自己俾人遺下喎，咁好明顯就係因為佢哋都好認識我係一個咩人，咁分明就唔會買啲粉色系嘅嘢嘅時候揾埋我啦，係啊，即係如果佢揾嘅話，都我肯定係會推咗佢嘅。
2: 咁但係校長頭先你話啦，即係中學階段成日都即係遇到啲咁嘅事啦。Jacko 比較獨特啦，即係佢有自己嘅即係自己嘅風格啦，我理解嘅。但係 即係喺情感方面啦，我哋唔好講話 style 唔 style 嘅問題啦，喺情感方面硬係會點樣，即係都會唔開心㗎嘛，即係覺得哎呀佢好似特別同佢特別 friend 啊，有啲秘密我唔知嗰個知咁。
3: 係啊，咪就係覺得被差別對待，或者係喺一個三個人一齊嘅時候，其中一位可能會感覺到被邊緣化。
2: 係啊係啊，
3: 即係有啲嘢淨係你兩個知，
2: 我又不知
3: 我好似係啦唔知咁樣樣。係啦，咁呢種嘅心思我理解嘅，但係你話即係去拆解咧，我又覺得
2: 好難講
3: 嘅，因為人就係咁樣樣噶啦，即係除咗你話哦咁。倒翻轉，即係如果係嗰兩位特別 close 嘅，咁會唔會諗下？咁如果你兩位真係要多啲時間喺埋一齊講你哋嘅秘密，著樣樣嘅衫，所有嘢都一齊，咁又如何要？即係或者為什麼要有第三位呢？係咪啊？係哦，如果你都覺得第三位其實都係呢個三人圈子裏面嘅好朋友嘅時候，我可能亦都即係關顧下，即係佢嗰個嘅想法同埋感受，有一啲嘢其實即係可以係嘻嘻哈哈攤開出嚟講咁樣。我都見過有一啲嘅朋友圈子咧，其實佢唔止三個添啊，四個啊、五個啊都係嘅。咁但係中間咧，可能啊 A 同 B 比較個關係好啲 ，C 同 D 又好啲、，E 同 F 好啲。但係當佢六個喺埋一齊嘅時候，佢一樣可以咧係開開心心咁樣樣有佢共同嘅話題。嗱，即係呢度我覺得有共同話題其實係好緊要嘅。咁一排之前咧，我就見到。即係我唔係推廣嗰個嘅即係興趣，但係即係我都即係得意，哇！好多去玩 cosplay 嘅年青人，咁同埋佢哋都係成群一齊去
2: 化妝啊，或者整啲衫啊，髮型係
3: 呢個咪即係我完全不能想象嘅咯。咁我會唔會話啊？即係佢做嗰樣嘢唔啱，或者點解你唔參我咁？呢個就有啲似頭先阿 Jacko 講嗰樣。就是我哋有獨立自主嘅一個即係身份，呢個係一定，同埋都可能真係要揾到呢一個令到自己安心嘅同埋舒服嘅身份。
2: 嗯，
3: 係啦，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同我哋能夠走得埋嘅嗰一班朋友咧，即係總有一啲位係我哋有一啲共同嘅喜好或者興趣，而帶俾我哋一啲即係開心嘅經歷或者回憶嘅。咁我覺得呢個就非常好啦。
4: 嗯，同埋我覺得可能人越大，你會越發覺一樣嘢，就係喺你個朋友圈子入面，其實可能唔同嘅朋友佢係扮演咗唔同嘅角色，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可能有某一啲係愛嚟真係傾心事嘅，有一啲可能真係陪你去行街、
2: 睇學玩樂、
4: 食飯嘅。冇，其實冇話邊個係稱高啲定係稱低啲，咁只不過係大家好似頭先阿校長講嗰個共同語言究竟喺邊度啊？即係原來大家嘅共同語言係我好可能三言兩句，你已經好容易理解我內心世界或者係我嘅工作。可能大家因為都做相類似嘅行業，咁然後我另外一位嘅就係佢同我嘅審美觀係好相近嘅，大家都中意著黑白灰嘅，咁所以可能咁呢一個嘅朋友就會比較適合同我一齊行街，去一齊去搜羅一啲我哋都認為係好適合自己嘅靚嘢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大家如果真係遇到相關嘅狀況嘅時候，可能逆地而住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喺你自己嘅角度度，你都可能會做緊篩選嘅。其實咁，只要你都認知到，其實篩選或者我哋講話去挑選咧一啲合適嘅對象去做合適嘅事，係一件好普遍嘅事情嘅時候，咁你就會冇咗個芥蒂咯。即係唔係你個朋友去抌低你，而只不過係喺呢一個範疇上面，咦嗰、那個朋友仔比較適合，你可能適合另外一個範疇咧，咁冇乜問題。咁大家每個人嘅強項或者每個人的喜好都不同。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各位同学仔，近排有冇同屋企人去餐厅食翻碗冬瓜盅消暑呢？讲开又讲，冬瓜明明是夏天才成熟，亦都是夏天才会见到的食物，但是为什么他们叫冬瓜不是叫夏瓜呢？原来冬瓜在成熟的时候，表面会有一层白白地的果粉，加上它的保存期很长，可以摆到冬天，所以就叫做冬瓜了。冬瓜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多益处的，因为整个冬瓜有差不多 97% 都是水分，而且它是唯一一种没有含任何脂肪的瓜菜。冬瓜里面还有大量的丙醇二酸，可以帮我们抑制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还有利尿的作用，用来减肥就真是一流了。除此之外，冬瓜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 0.7%， 可以改善血糖水准，降低体内胆固醇、血脂，还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等等。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冬瓜就有清热化痰、消肿利湿的作用啊。咁冬瓜又是怎样种出来的呢？冬瓜是一种攀援植物，所以当冬瓜生到去大约40厘米左右的时候，农夫们就会整一条棍给冬瓜的藤蔓慢慢爬上去，俾佢哋接触到多啲阳光，有一个良好嘅通风环境俾佢哋生长开花结果。不过喺成长嘅道路上总係有啲曲折㗎，就好似遇到可恶嘅果蝇过嚟攻击成条冬瓜村庄，咁点算好啊？唔使担心，因为有农夫们佢哋守护住呢条冬瓜村庄。农夫就好似冬瓜的爸爸妈妈一样，在冬瓜未长大的时候已经会在外面帮他套住一层网，隔住啲果蝇，跟住再在附近放几个有布器。果蝇有布器通常是靠酸甜的气味吸引果蝇靠近，有布器的表面就会加了层油，目的是为了破坏表面张力，或者利用油膜等果蝇一踩上去就会跣亲，无法起飞而浸死。最后我都鼓励各位同学仔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发掘一下不同时令的食物，尝试在网上找一些他们简单的食谱，做一个小厨神，煮一餐时令菜式给家人试一下你们的手势了。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5: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4: 鸿门宴、
5: 暗度陈仓、
4: 垓下之战，
5: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6: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的成长号，
1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2: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
13: 大家好，
12: 系啦，咁啊，校长啊，今日咧我哋有三位咧嚟自呢一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英文辩论队嘅同学仔嚟到。
13: 系啊，佢哋都属于六年班嘅同学啊，不如请佢哋自己咧每一位介绍下自己中文名、英文名，好吗？
14: 我叫李道真，我嚟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我今日好高兴可以嚟到呢一度接受访问。
15: 我叫曾家豪，我英文名叫 Alex， 我都系呢个辩论比赛 second speaker。
16: 我叫吴俊琪，我今年系第二年参加英文辩论队，我系呢个比赛嘅 first speaker。
12: 咁三位同學就相當厲害啦，因為佢哋喺2025-26年度嘅香港中學英語辯論比賽嘅小學組呢攞到冠軍喎。
13: 但你唔好諗住呢小學生呢就呢啲要講即係能言善辯啦，仲有一個語文嗰個素養其實呢即係要求都好高，因為英文辯論嘛，就覺得小學生做唔到。其實即係近年喺香港呢，無論中學啦、小學啦，辯論都係一個即係好精彩嘅團隊活動。講返呢你哋嗰個比賽先，你哋比賽個辯題呢都唔簡單㗎喎，有冇邊一位嘅同學呢係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個辯題，同埋你哋喺呢次比賽裏面擔任嘅係正方啦定係反方呢？邊一位可以幫手去介紹一下？
15: 我哋今次比賽嘅辯題就係 This house regrets the rising trend of travel-focused gap years among young people。 我哋係正方㗎嘛，咁我哋係同意佢 regret 嘅，咁即係其實差唔多係唔支持佢啦，即係我哋啲論點啊或者啲一啲反駁點都係關於去唔同意呢個 travel focus gap year。
13: 啊，非常之好啊，多謝曾同學同我哋咧嘅介紹啊。我讀一次咧嗰個比賽題目啊。 This house regrets the rising trend travel-focused gap years among young people. 个意思即系我哋即系都好遗憾啊！即系啊，而家咧越嚟越多咧年轻人咧系以一个旅游为目标去 take 个 gap year。咁你哋咧就系、是、觉得咁样系唔理想啦。简单嚟讲啦，系啦。咁但系喺即系准备成个即系辩论里边咧，拎住呢一个题目咧。是要怎样准备呢？同埋当中个挑战是啲乜嘢？
16: 咁我哋通过喺我哋日常嘅准备啦，咁我哋平时我哋都会去网上去 research 一啲资料俾我哋去加强我哋嘅一个 argument 嘅 point 啦。咁再加上老师都会指导我哋去点样写我哋嘅 speech 去，从而加强我哋即系比赛嗰时嗰个信心。
13: 嗯，但系攞住一个即系辩题咧，其实你头先都即系都听到我讲过啦，你其实系要定义个题目噶嘛，系啦。咁呢一度咧，你哋喺个准备阶段里边咧，即系除咗揾资料啦，咁有冇啲咩嘢嘅即系讨论嘅位置、就系、是、我唔同意咁样定义，呢、這个又话有另外一个角度，你哋系点样样处理呢一啲即系比较复杂嘅即系逻辑讨论咧？
15: 咁我哋比賽之前呢，我哋全部人呢，我哋啲老師都係幫我哋呢，將我哋所有嘅論點呀，或者我哋覺得呢個題目我哋自己嘅諗法呢，就會擺埋一齊嘅，睇下我哋有啲咩同意，一啲咩唔同意嘅。咁我哋要最後即係結合曬所有啲論點擺埋一齊，擺喺一個稿度，咁最後嗰啲稿都係俾我哋練囉，即係俾我哋三個出賽嗰啲練。因為我哋呢隊唔係淨得三個人嘅嘛，我哋有成十幾個人嘅嘛，咁我哋全部都係分工合作，即係一齊幫我哋整個稿咯。
12: 咁你就講咗話，其實係即係可能係同同學仔合作，同埋有老師嘅指導底下，其實就準備咗一啲去同個辯題相關嘅稿啦。咁我想問一下嘅就係、是，當你真係去參與呢個辯論比賽嘅時候，硬係會有一啲係你冇預算到會發生嘅嘢，需要執生嘅情況咧。咁你會覺得，咦嗰、那個挑戰喺邊度？又係喺當場係點樣解決咧？或者會唔會李道津同學可以答一答呢條問題咧？
14: 我哋比賽之前嘅練習時間其實唔係好多嘅咋，所以我哋都係會盡量互相幫助啦，睇下曾家豪就講得少少唔通，上我哋咪提佢幫手改咯。
12: 佢點名講話曾家豪講得唔係太通順嘅時候就會幫手改喎，你係真係遇到咁樣嘅狀況定係點樣嘅？
15: 咁我哋全部隊員都係即係練習嗰陣都唔係好熟嘅，咁係咯，我哋全部人都會有啲甩甩咳咳啦，一開始咁我哋都會盡量用，因為其實我哋比賽預備時間呢我得一堂嘅啫，因為我哋嗰陣又要考試，同我哋三個六年級呢我哋都要即係彩排個畢業禮啦，咁所以我哋完全冇時間，我哋就要即係抽出自己嘅一啲可能本身要半日放學，我哋要留低全日就係訓練我哋要講熟啲個稿囉，即係要流利啲呀或者通順啲咁樣囉。
12: 但係即係雖然你頭先講話得好少時間準備啦，但我知道其實你喺今屆嘅賽事係攞到呢一個最佳辯論員嘅獎嘅，其實你自己回望返呢，覺得成個準備比賽過程到到你參與咗個比賽，自己最大嘅改變或者係得著係啲乜嘢呢？
15: 即係我哋改變嘅話，我即係上一次嘅比賽即係要從失敗中學習咁。我上一次比賽就係唔夠留心，就即係聽人哋講啲嘢就唔夠留心，就會錯過咗佢哋一啲嘅論點啦。咁即係要從中學習，即係今次唔同咗，就係我一個稿佢第一句呢要寫人哋即係個反駁點，第一句係要寫人哋個稿講啲咩要擺落去㗎嘛，即係 quote 人哋講啲咩嘅。咁我哋今次就留空佢，留空咗佢，到時比賽留心啲聽佢哋講啲咩，就寫佢哋講啲咩就寫落去，咁樣會令我哋留心啲聽佢哋講嘢囉，而咁樣就即係改變咗學習咗咁樣囉，呢個技巧係囉。
13: 其實好唔簡單㗎，因為我見過好多即係學界辯論比賽呢，通常我哋預計咗 對方會講啲咩，然後咧你就已經諗定你嗰個嘅 argument 啦，係啦，點樣樣去即係 attack 佢個 point 咁樣設定。如果你即時要真係好清楚聽佢哋究竟講啲咩，然後你又可以去反駁得到，我覺得嚇即係嗰個臨場應變能力啦，同埋嗰個即係思辨能力咧，個要求係好高噶。咁問下近期啦，當初你加入辯論隊嘅時候咧，其實個目標咧就聽聞齊想，即係改善自己個英文嘅表達嘅啫，

0: 你话即系唔系好有自信咧，对住咁多人讲嘢，特别系英文，咁点解你又会有勇气咧去加入英文辩论队咧？
1: 因为当时我对英文辩论唔系太了解啊，咁当时我都系想提升我自己嘅英文嘅写作水平，咁我就会即系我就参加咗英文辩论，咁但系英文辩论唔单止提升我英文写作水平啦，亦都大大提升咗我嘅自信同埋我喺各方面嘅表现。
0: 哦，即系话即系谂住咧系改善下自己写嘢嘅，点知就唔止写作。是啦，零年即是剛才我讲的一些临场的即是回应啊、发挥啊、处理即是压力啊，咁其实都有一个即是好大的跃进。嗯，好啊。
2: 嗯，咁其实听了两位同学分享呢，即是觉得咦，原来参与这个辩论队呢有好多好处啊，即是开头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都会觉得咦，辩论队咪最主要就是拗咯，即是甚至乎有些人会戏称佢是辩驳队㗎嘛。咁但是不是两位同学的分享呢，一位就话咦，其实学到聆听咧，即系专注力提升咗咧。另外一位同学仔就讲咦，其实自信心亦都提升咗啦，英语嘅表达能力都提升咗。我又想问一下杜俊，你咧，你又有提升到边一方面啊？觉得
3: 我聆听嗰方面即系进步咗好多咯，因为辩论嗰阵时候咧，你要聆听好对方讲啲咩论点，咁你知道佢哋讲紧啲咩，咁你先可以好好嚟反驳佢哋啊嘛，咁。同埋咧，聆听咧喺生活中咧都系好好用嘅，因为有时咧我就可以明白到点解人哋会咁样好似提示我啊，咁我可以快啲揾一个方法解决咯。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咁其实三位即係喺呢个过程之中就学咗好多嘢，亦都成长咗好多呢。你哋各自喺呢个辩论嘅比赛嘅分工系点样？因为头先都有讲过即係吴俊奇就系 first speaker 嚟嘅，咁曾家豪就 second speaker， 咁杜尊你嘅角色

0: 就是
1: 我的角色就是結辯咯，我是總結 Speaker 1和 Speaker 2說了的論點，還要反駁回對面的論點咯。
0: 嗯，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們這個分工其實是老師指派給你們，一定你們自己傾出來還是怎樣的？
2: 我們當時是一開始老師選了我們是哪幾個 speaker 之後，那我們就看看誰想做誰，大家一起協調一下，看看誰想做 speaker 1 speaker 2或者 speaker 3，那我們大家去調整，這樣就做出一個最好的 version，
3: 即大家都有傾有講，那去哪个角色你觉得最难啊？即如果在几个角色里面，
4: 如果几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最难可以是 Speaker 2或者 Speaker 3， 但其实 Speaker 1都很难的，其实三个都很难的但是如果要选一个 Speaker 2都很难，就是最难的。
3: 为什么
4: Speaker 2呢？多数呢个即是讲啲嘢呢，讲啲论点或者讲啲 example， 讲啲即係例子呢係讲得最多嘅通常。因为 speaker 1係带出个论题，带出佢即係呢个辩论係讲啲咩咁。而 speaker 3係即係总结㗎嘛。我三个 speaker 做过。咁我觉得係囉，我觉得即係 speaker 2係要做好多research 同埋講一啲詞匯呢，或者講一啲句子呢，都真係有啲甩甩咳咳咁樣，你好即係講到一下就唔記得點講咁樣，或者即係我都好難解過嘅，但係我喺我心中我覺得 speaker 2係最難囉。
0: 係嘉豪你就覺得 speaker 2係最難，但係你係揀咗做 speaker 2，背後嘅原因係你想挑戰，向難度挑戰定係點解呢？
4: 又唔係我揀嘅。是我都不知道，是应该是我们队觉得，或者我们老师觉得哪个最合适做哪个，就分配我们做哪个 speaker， 但我都不是很肯定。
3: 每一次都是一个分工合作啦，还有做不同的角色呢，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来的。是的，我自己看辩论我就觉得好精神紧张的令我。因为就说哇他这样讲，跟住你要怎样样去即回应呢？有没有自由辩论的时间的你们那个比赛？
2: 我们的比赛是没有的，我们每一个 speaker 是有三分十五秒去发言啦，如果你超了那个时间是会扣分的。咁我哋即係可以 speaker 1， 我哋正方咁就係第一个讲嘢，咁之后就冇得再讲嘢，係我哋会係讲完自己嘅 speech， 我哋就会返去坐低，咁就帮之后嗰啲 speaker 去准备佢哋啲 rebuttal， 即係反驳。
0: 你自己讲完嗰、那个时间之后，你係觉得自己做得好好啊，好心满意足咁返返埋位啊，你係觉得哎呀好似争啲啊咁样呢？你个心情系点㗎？
2: 我当时就係、是即係好似爭啲咁啦，因為我當時都係好緊張，因為 finals， 咁我都有啲甩咳喺個 speech 上面，所以我翻到去嗰陣時係有啲擔心咁。
0: 咁當時有冇隊友話鼓勵你啊，定係點樣嘅？
2: 當時我哋係唔俾講嘢，我哋係只可以寫張紙上面，所以我冇特別講。
0: 即係都冇乜隊友知道你當一刻嘅心情，其實都有啲忐忑嘅。咁但係我其實呢想了解你哋去講呢個辯題啦，就即係講 gap year 嘛，即係但你哋係講 travel focused gap year， 你就反對呢、這、一個熱潮啦，可以咁講啦。咁其實你哋最主要嘅論點係啲乜嘢呢？即係點解你哋會反對以一個旅遊為主導嘅 gap year， 即係講緊話大學畢業之後有一年的空隙呢，就是去了旅行去見識這個世界啦，但你們就反對這個熱潮的一個主要論點是什麼？
2: 我的 speech 的主要論點就是我們當時都做了很多 research 啦，那我其中一個 research 就是講關於即係啲學生去完一個 travel focus gap year 之後，係好大機會係唔會再翻學，即係唔想翻學咁樣。亦都如果翻咗學咧，係會有好 less amount of percentage 嘅學生係會攞到一個成功畢業或者合格咁樣。
3: 你所以講緊個 gap year 係咪講緊中學生？
2: 中學畢業之後去大學。
3: 中學畢業的時候研究就發現原來如果 take 了個 gap year 呢，他們就不會 繼續佢哋個學業。哦，
4: 佢哋冇咁多動力咯。
3: 啊，
4: 因為其實 gap year 佢係中學上大學第一年，可能即係香港係應該係讀醫嗰啲先有呢個選擇。咁但係如果係可能世界各地或者即係美國嗰啲咧，係即係喺中學畢業上大學第一年可以選擇。成年都唔使讀書，唔使翻學，但系我哋呢個嘅主題就係講，用嗰個時間去旅行咯。
3: 嗯，
4: 但係第二個論點其實我哋都係講話，就算去咗第二個國家嘅話，你喺嗰度可能即係開一間公司或者喺嗰度揾錢咁樣，咁去到嗰度咧你就會好似幫咗嗰個國家發展，就冇本身你個原地咧就。即係冇咗呢個得著咯。你 gap year 翻到嚟，你去完旅行翻到嚟啦，你可能如果你冇做過嘢嘅話，你係同你啲同學，你係遲一年啊嘛，學業嘅進度又慢咗啦，同學已經快過你好多啦，即係學到啲嘢已經多過你好多，好似好落後咁樣咯。而你已經嘥咗嗰一年，去咗第二個國家，咁你翻到嚟，你係同佢哋同一個歲數，但係你好似留級咁樣，你係。爭佢一年咯，
3: 嗯，
4: 就學少咗嘢咯。
3: 好，問下 Philbert 先，係啦，你作為結辯啊嘛，係咪啊？壓力大唔大啊？同埋你點樣樣去面對當時啦？前面都講曬咯，咁佢哋講咗好多嘢咯，你點樣樣又好似定海神針咁樣樣，即係你要 OK 好清晰，重申你哋嘅立場。亦都要頂住之前好多嘅壓力。
1: 其實唔係好緊張㗎，因為我哋辯論之前呢，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個research 嘛，咁我哋就可以大約 predict 對面會講啲咩。Because one 講咗 blah blah blah， 但係佢哋就咁樣反駁，但係我哋就贏，因為佢哋漏咗呢一點。
3: 系，所以你就要好清晰整理咗，即系对方嘅不足，然后又再重提你哋嘅即系立场，
1: 系
3: 咪啊？同埋一啲嘅证据。OK， 咁最后真系赢咗啦，系啦。咁你哋嗰、那个即系感觉系点啊？
4: 本身比赛嘅目标其实我哋唔系想赢嘅，其实我哋系
1: 想
4: 系
1: 学嘢，
4: 系想学嘢或者都系放松下比赛啦，经历啫嘛。即系你可以。吃分咁樣咯，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唔好即係 set 咁大個目標，唔好咁大期望。
3: 嗯，
4: 因為你比賽你唔係100%贏噶嘛，
3: 嗯，
4: 所以你係都係贏咗咪開心耶，咁但係你。
0: 好得意啊！呢三位同學仔都好平常心咁去面對個比賽個結果，但佢哋似乎係比較着重個過程係唔係享受同埋學唔學到嘢。咁啊，我最後喺呢一個嘅訪問度咧，俾一個辯題三位啊。咁啊，因為呢個辯題你哋之前比賽嗰個就冇得揀啦，亦都冇得揀究竟係自己係正方定反方啊。但係呢，以下呢個辯題你哋可以自由發揮啦。因為呢就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辯論隊，即係我剛才都講過啦，有人戲稱佢係辯駁隊啦，好似因為你哋揀咗係正方或者反方嘅時候呢，就一定要堅持己見㗎啦，點都要呢捍衛自己嘅立場嘅。咁你覺得呢一種嘅訓練底下係會令到你變成一個比較堅持己見，係唔聽人講嘅人呢，定還是你唔同意，你係認為其實呢一種嘅辯論隊嘅訓練反而係可以令到你學識得點樣同人溝通比較多啲呢？你哋會覺得係正方定反方呢？咦，會唔會吳俊奇同學會有心裏面已經有答案呢？
2: 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名出色嘅辯論員啦，你喺兩邊都可以發揮到嘅。同埋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出色嘅辯論員，咁你都會學識去聆聽別人嘅意見，咁從而去即係加強自己嘅論點。咁不過我覺得，如果人哋嘅意見係唔適用或者唔啱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堅持自己立場去，即係唔好俾人哋影響到自己。
0: 這個就是你覺得在辯論隊學到最大的得著了。那曾家豪你呢？
4: 是即是 辩论嘅比赛中，你系一定要识住一个立场噶嘛，一定要系呢边噶嘛。咁但系如果平时，我而家冇得上网做 research 啦，咁我用自己嘅经验嚟讲，其实平时即系同人唔同意嘅话咧，就你听佢讲啲咩，你就会可能俾佢感染到啦，或者即系你平时同佢讲嘢，你会哦，我明白你讲啲咩嘅，咁但系咧咁样，我同意你讲啲咩咁样，但系你去到真正嘅辩论比赛嗰阵咧，你就会要 keep 住你嗰边咯，你唔可以突然之间话哦，我明白你讲啲咩咁样，你一定要系即系 keep 住保持住系你嘅立场咧，一定要即系 stand by 你个立场，唔可以俾佢哋感染到咯。咁但系其实一个杰出嘅辩论员咧，都可以做一个好好嘅聆听人噶，只系比赛同埋日常生活。可能闹交咁样唔同啫。
0: 嗯，咁啊，交俾李道津同学你做总结啦。
1: 咁我觉得咧，如果你辩论比赛，你两边都可以嗌得到，咁我其实都觉得冇所谓啦。如果两边你都拗到，咁你最重要咪跟住个心咁咪去辩论咯。
3: 咁喺日常生活里边，其实你都会有呢一种嘅态度系嘛？即系我哋尊重人哋一啲嘅立场同埋想法。
1: 系嘅，你都要尊重其他人嘅立场，但系咧，如果你要人哋即系要明白同埋接受你嘅意见咧，咁你真系要讲得好清楚，令佢哋明白你讲紧啲咩，同埋要俾佢哋知道咧，你嘅论点系啱嘅，但系。唔系咁好咯。
0: 嗯，咁啊，今日咧多谢晒三位咧嚟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啦，亦都预祝你哋嘅中学嘅生涯咧，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保持住你哋嗰颗平常心去享受你哋嘅中学嘅一个岁月啦。拜拜。
5: 我的成长号
6: 主持
7: 何玉芬。
6: 黄淑仪、
7: 潘子晴，
8: 啱啱咧就听完福建中学附属学校英文辩论队嘅三位同学仔嘅分享啦。哇，我觉得都好难啊，因为咧辩论都算啦，仲要讲英文，全英文，而佢哋本身个心态谂住，我都系学习下嘅啫，我都未必谂住赢啊，好犀利，校长。
9: 我觉得同学嗰个心态好好啊，就系喺嗰个比赛嘅过程里边咧，全程投入，亦都即系明白咧，所有嘅比赛。有贏有輸，係啦，咁當然輸咗就一定會有即係唔憤氣啊、唔開心啊，覺得自己未做得夠好啊。但係佢哋嗰種即係團隊裏面，我哋即係每一個成員都係個團隊嘅成員之一，我哋唔會因為邊一個係做得未發揮得最完善，我哋覺得嗰個即係落敗嘅責任就要由邊一個人去負責。咁我諗呢一種嘅心態其實係好值得欣賞。
0: 嗯，係啊，聽完。完佢哋嘅分享咧，即系其实令到我谂起一句好耐之前听过嘅金句或者口号啦，就系、是、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嘛。即系如果以呢一个心态去参加任何比赛咧，其实你都必定会有得着嘅，无论个结果你系叫做赢定系输都好，因为喺过程之中你都会系有成长系喺里面咧。咁啊，亦都令到我咧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嘅，系一首新歌嚟嘅，叫做。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咁系马诺尼尼嘅新歌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系抱住呢一个心态咧去参加任何嘅比赛或者系面对住人生嘅任何嘅课题咧，最紧要都系赢自己喺当中嘅过程之中咧获取一啲成长经验嘅，咁啊今日嘅我的成长号咧就嚟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8: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印尼东部海域昨日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亦都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電，感謝對方在朝鮮解放81週年之際發嚟賀電，並表示在展望朝俄兩國關係更美好的未來時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會電中說，堅信俄羅斯軍民在普京領導之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並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賀電，慶祝朝鮮祖國解放日，並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積極合作，為保障地區安全穩定共同努力。賀電又說，俄羅斯與朝鮮的關係已經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俄朝兩國將會繼續推進緊迫的雙邊與國際問題共同事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鐘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约 1.8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点20分推出，手快有手慢无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9: 耶，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0: 五台新歌推介，
10: 关爱喺你嘅前后左右。我哋一齐寻找有温度嘅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有关无家者。而今日咧，除咗文怡之外咧，亦都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当中咧包括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中心主任邝敏华阿 Joyce 嚟到噶。阿 Joyce 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两位嘅服务使用者啦，亦都系无家者朋友嚟嘅，一位咧就系简柱祥 K K， K K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另外仲有阿强哥陈志强啊，强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今日咧三位就嚟到啦，同我哋去分享一下现时咧可能无家者嘅情况啦，同埋佢哋嘅故事噶，咁啊先同阿 Joyce 倾下偈先啦，睇到无家者，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香港无家者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1: 如果睇翻政府嗰个数字咧，系千零人左右嘅啫。但系咧，我哋系包括我哋无家者嘅定义咧，就系、是、除咗系露宿啦，亦都系住紧板间房嘅街坊，甚至太空舱、天台屋啊嗰啲。咁所以我哋系定义无家者喺个状态咯，就系佢系可能系露宿紧嘅，同埋系住紧一啲好恶劣嘅环境。咁所以如果计埋板间房或者恶劣环境差嘅地方咧，基本上系有110,000个劏房，系啦。咁所以如果人数嚟计，可能220,000左右咁样咯。
0: 哇，就咁听呢个数字都几多噶。
1: 系啊。
0: 咁咧，我想问一问啊，即系无家者究竟有冇啲咩嘅特征啦，或者系有啲咩嘅原因啦，导致到佢哋成为无家者嘅咧？
1: 佢哋大部分都系单身人士嚟嘅，同埋都比较系中年至长者嗰个年纪咁样咯。咁女性无家者都有上升嘅趋势啦。咁多数嘅无家嘅情况嘅原因咧，都系一嚟就系家庭或者婚姻关系破裂，
0: 系
1: 咁或者系佢哋年老啦，咁可能身体有啲即系可能未必可以翻到 full time 工作啦，所以佢哋散工或者系攞紧综援嘅。咁亦都而家因为经济个情况都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好多时咧，佢哋都会可能租唔到一啲好啲嘅地方，就会租板房或者太空舱咁样咯。咁另外佢哋个精神状况或者情绪方面咧，因为成日都要对住即系唔系好好嘅住屋环境啊，咁或者系露紧宿嘅，咁所以都会受过好多嘅即系环境啦，或者人嘅可能一啲唔礼貌嘅对待啦，咁会令佢哋都系即系有啲精神状况或者情绪病咁样嘅。
0: 咁所以咧，你哋为佢哋咧提供一啲嘅服务，可以帮到佢哋，等佢哋咧嘅生活改善，系咪啊？
1: 系。
0: 咁不如咧喺度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啦。其实你哋嘅协会提供咗啲咩嘅服务啦，同埋系点样帮佢哋啊？
1: 我哋基本上咧就系会有外展队嘅，外展队包括露宿部啦，板间房部，即系佢哋会去恒常每个礼拜可能2至3次咁样去探访。咁我哋有男女宿舍，咁另外我哋有活动中心啦，同埋我哋都有因为我哋基督教机构，所以都有福音部。咁希望除咗系关心佢哋嘅心灵啦，佢哋可能健康状况啦，为佢申请福利啦，亦都会提供住宿，甚至系希望透过啲集体性活动咧，令到无家者咧，佢哋会系扩阔佢哋嘅社交圈子咯，即系令佢哋觉得都有人关心佢，同埋佢可以识翻一啲类似差唔多背景嘅人咁样，成为大家嘅同行者。
0: 都想咧，即系逐一去了解一下你哋唔同嘅部门啦，究竟系点样帮紧佢哋，同埋做紧啲乜嘢？不如咧，我哋由外展部开始啊。
1: 外展即系露宿同埋探板房啦。咁佢哋外展咧，其实会去可能唔同区嘅，即系可能屯门啦、天水围啊，或者系唔同九龙区啊、新界区咁样。咁佢哋会同唔同嘅教会合作，咁希望因为我哋外展咧，如果露宿部咧就系得三个同事嘅啫，咁所以佢哋好需要好多义工一齐去探访咯，咁所以就会连结唔同地区嘅教会嘅义工啦，一齐去探访嗰区嘅无家者朋友。咁而板房咧主要就系探访深水埗同埋长沙湾呢两个地区，都系比较多板间房嘅人嘅，咁所以佢哋都会恒常每个礼拜星期二、星期四夜晚就会探访。咁因为多数可能住紧板间房咧，佢哋有翻工，所以夜晚出队咧系相对会接触多啲人数咯。
0: 外展咧就系针对一啲可能真系无家可归嘅朋友啦，板房咧就系针对一啲可能即系住紧板间房嘅朋友，系咪？
1: 系。
0: 咁除咗呢两个之外咧，我记得头先你提到啦，仲有宿舍啦，同埋福音部噶，咁呢两个帮助紧啲乜嘢嘅咧？
1: 宿舍咧就系希望为一啲可能有男士、女士啦，即系佢哋可能突然间可能 本身有地方住，可能冇钱交租啦，跟住就有社工要帮佢转介俾我哋嘅同事，咁样去暂住一个地方咯。
0: 嗯，
1: 咁宿舍都会譬如定期搞活动嘅，因为佢哋都好想有个家嘅气氛，譬如会搞汤水啦，有饭局啦，生日会啊咁样，好希望俾佢哋觉得真系好似一个屋企人去关心佢咁样，有汤水啦，翻到屋企就得饮汤咁样咯。
0: 系，
1: 咁福音部咧就系希望我哋即系除咗系提供住宿同埋关心咧，好想喺心灵里面，即系和家姐就系经历咗好多失败嘅经历，即系可能系突然间关系破裂啦，冇人帮啦，或者系工作翻唔到啦，咁其实可能对佢哋心里面其实都有好多嘅唔开心嘅地方，或者甚至创伤咯。咁所以我哋好想透过社交啦，甚至系心灵或者系灵嗰个灵性层面方面咧，去帮助佢哋，即系知道啊，其实佢哋都系好有价值嘅，即系虽然可能工作里面可能有啲未揾到工，但系好想肯定翻佢哋，其实佢哋本身咧就系好有价值嘅人。
0: 就咁听你讲咧，其实你哋嘅服务咧唔系就系单单咧去做一啲嘅探访啦，去派饭啊，俾物资佢哋咁简单。嗯、其实咧系讲紧俾紧一份嘅关怀啦，俾到一份嘅爱佢哋啦。其实你哋想帮呢班嘅老友记带嚟啲乜嘢嘅核心改变咧？
1: 我哋系好希望佢哋即系。因为知道毛家姐咧，佢即系啱啱就系讲话对自己唔够肯定啊，即系佢哋可能会用工作啦或者能力去肯定自己有冇价值。我哋好想佢知道，其实佢系本身一个人系有价值咯，唔需要用能力去肯定定义翻自己嘅，即系除咗能力呢一个准则之外，咁第二咧就系好想佢哋扩阔佢哋社交个 network 咁样，系啦，因为佢哋多数系一个人单身住啦，或者系妈妈带住小朋友嘅。咁所以佢哋咧个圈子就可能工作啊，或者系就系翻咗屋企一个人咁样。所以我哋好想透过唔同嘅活动啦，甚至带佢出去社区嗰度咧，去认识多啲人，唔同人啦。即系除咗毛家姐朋友，我哋嘅同事啦，甚至教会义工，甚至咧我哋而家都好想连结翻社区，就系将毛家姐带翻社区里面，更加多社区人士去接纳佢哋，因为佢哋本身就系生活喺个社区咯，好想建立一个社区嘅友善城。托网去做一个支援佢哋，系啊，
0: 就咁听阿 Joyce 去分享啦。我会咁样谂嘅，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嘅一份子，所以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好似一家人咁样生活啦，亦都咧可以咧一齐咧去建构一个更加好嘅社区，更加和谐嘅社区，系咪啊 ，Joyce？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嘅时间咧，就听下两位嘅朋友究竟佢哋嘅故事系点啦。

怕人世的悲痛，贫贱热泪重重，花一半的希望。

0: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關愛啦，繼續有我文怡喺度啦，亦都咧有中心主任阿 Joyce 喺度。咁當然唔少得，仲有兩位嘅朋友喺度啦，包括阿 KK 同埋強哥。不如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咧即係成為無家者嘅一個故事，好唔好啊？我哋先請阿 KK 啊。
1: 無家者啊，當然係即係要嚟嗰度屋企啦。我就係嚟咗屋企，因為婚姻出現問題咧，就同太太就個婚姻破裂，就嚟開咗屋企。咁跟住咧就自己一個人住啦。咁嗰陣時咧，我仲有個工作能力嘅，我出嚟嗰陣未至於話直情去露宿嘅。咁一次自個年紀大咧，同埋出嚟揾嘢做咧比較懶啦。嗰陣時仲要租緊間房噶，我嚟嗰陣屋企仲租緊間房，都成四五千蚊一個月嘅。
0: 係板間房，
1: 係啊係。嗰陣時都唔係板間房，係劏房，就唔係木板嗰啲。咁劏房就都成四五千蚊一個月嘅，你睇呢個電費啊、水費嗰啲。咁後期因為我個第一就工作揾唔到啦。咁手头上嘅资金又唔多啦，咁逼住即係就冇能力再继续租房，咁跟住退出咗间房，就出嚟玩住多少行李，咁就周围荡啦，露宿街头。咁我露宿街头呢就时间唔係好长嘅啫，都係个零两个月。咁初露宿嘅多数我就係瞓喺夜晚瞓公园啦，日头拉住个行李夹周围荡啦，甚至间中揾个夜做，睇可唔可以揾到夜做啦。但无奈之下都係瞓唔到，要露宿啦。咁一段时间。咁幸好呢，有個朋友當時我露宿街頭呢，那個朋友呢就介紹咗去泰山呢度瞓覺，就係嗰啲童工啊，嗰啲社工人士就探訪，咁話幸得佢哋嘅個即時呢就資助咗我呢，就好多物資上啊，咁呢後期更加幫我即係攞咗呢個綜援啦，攞咗呢個租板房啦，同埋呢個又墊資咗幾千蚊嘅應用啦，咁仲有喺呢個東華三院度攞呢個食物啦，都前後都攞咗個零兩個月嘅，咁跟住咧，我就喺同我揾咗房之後咧，就入住咗呢個長沙灣嘅板房。
0: 係，
1: 依家嗰陣都差唔多埋五年前啦，都要成2700蚊租嘅。但一到唔可以就同人共住咯，有八夥人共住啦，大家都要喺合作方面，大家相處方面要相得和合咯。
0: 係，
1: 分分鐘差唔夠幾耐要走人嘅啦。我甚至住咗四年都一兩個經唔到啲考驗都要走嘅。
0: 系，咁所以咧，即系由一开始可能因为婚姻嘅问题，然之后咧导致要搬出嚟住啦，然之后去露宿，再去翻呢个板房嘅状况，而家就安定咗啦。咁但系喺过程入边啦，有冇话有啲嘅时间或者系位置，令到你觉得好无助、好不安嘅咧？
1: 到咗呢咁嗰阵时嗰个唔多唔少，一定有啲唔安乐啦，个人都唔安乐。但系我喺住板房啲时间咧，就要啱咗婆家姐会啦，嚟探访。其中一个同工咧，就介绍我入咗去个婆家姐会做义工。咁连续咗到而家咧，就差唔多由2020年开始做到而家，差唔多有五年啦。咁好多嘢都由经由佢哋嘅同工啊，我有好多嘢或者唔开心噶，或者系有啲做唔到嘅嘢，或者要揾佢哋帮助，佢哋即系义不容辞，好快就帮到我啦。我入到去戲會做義工咧，都個人覺得開心咗啦，個人開朗咗，因為接咗好多嗰啲不同嘅嗰啲老友記啊、街坊啊，大家又傾又講啊，講下有以前嘅嘢或者近期嘅嘢，咁啊變咗個人開心咗、開朗咗，到你而家更加個人開心嘅。
0: 唉，我而家咧都留意到你面上有笑容啦，其實真係放低咗可能過往嘅嗰種不安啦，放低咗過往嗰種無助，因為呢個時間有人幫到你，同時間你做咗義工幫到人，你亦都開心，係咪啊？好啦，咁除咗 KK 之外，亦都同阿強哥傾下偈啊。強哥，咁你嘅故事又係點樣呢？
2: 我個故事咧就係、是、本身咧，我就喺深圳住，就朝頭早咧就翻落嚟工作嘅。咁我係做啲小生意嘅，賣嗰啲牛仔褲嘅。咁喺嗰個2020年嗰個疫情封關呢，變咗我就要返落嚟。咁返落嚟之後呢，我就諗住個疫情好快過嘅啫，即係唔會話係有乜嘢。咁落到嚟之後，咁就返唔到上去啦。咁返唔到上去，而係我去賣嗰啲嘢呢，就全部都係喺大陸攞落嚟
0: 㗎。
2: 係。上去買貨。咁變咗失咗業啦，咁我封咗關，咁我就翻唔到上去，咁變咗我賣嘅嘢就冇啦，咁變咗就失業啦。咁我帶嘅錢落嚟咧，就唔多，都差唔多用到7700啦。租房住啊，租嗰啲賓館啊，我話喺香港咧就係冇屋企嘅，咁就唔想去打攪嗰啲親戚朋友啊各樣嘢，咁啊變咗自己去租嗰啲賓館啊各樣嘢咁，酒店啊賓館咁帶嘅錢。 咁喺两三个月之内就用晒啦。
0: 嗯。
2: 咁你同朋友相借，你又冇工作，借得一次就借唔到第二次，咁啊变咗冇钱冇剩啦。咁嗰阵时咧，我谂住即系嗰阵时，我就话有啲快餐店24小时嗰啲可以瞓噶、哦。咁、我咪喺上次咪行咗落去元朗嗰边嗰啲快餐店咯，有啲24小时。咁我见到都好多人喺度嘅，即系同路嗰啲嗰阵时都好多人，都系好似我哋啲咁吓。咁啊有啲可能住板房，佢本身系有，但系可能佢拣漏天口热或者咩咧，佢就系、是。夜晚都落啲快餐店度露宿，
0: 因为有冷气系咪啊？
2: 咁样咯，咁我喺个嗰度咧，就系、是、都差唔多就住咗一两个月噶啦。
0: 系
2: 啊，咁咧喺一两个月之中咧，就突然间咧就无家者嗰度咧个外展队咧个童工咧，咁佢上到嚟问，见到我哋伏喺度，咁需唔需要帮忙啊？咁样。咁我哋讲讲，我需要，咁你系嘛？即系嗰阵时食就真系冇得食，
0: 系
2: 啊，钱就用晒啦。咁啊，需唔需要帮忙啊？你哋点点俾佢哋知？佢话如果嗱，佢留低个电话，你哋有需要咧，你俾电话我哋啊，无家姐个佢啲外展个姑娘，话你有需要咧就俾电话我啦，我哋会咩咁？喺个情况咧，咁我哋又唔知道，就话香港有嗰啲福利机构啊，或者嗰啲咩综援啊，或者嗰啲福利，我哋啲人嚟介绍，喂，你去嗰啲食物银行，当时冇嘢食啊，咁嗰啲食物银行啊，咁我自己尝试去到食物银行啦，咁佢话依家疫情期间好多人申请、啊，咁你起码都要三个月先有，咁三个月。咁即係心諗三個月，我點啊？咁佢就係俾兩個罐頭嘅嘢打發你。咁喺即係喺嗰個快餐店嗰度咧，我都認識到啲朋友，啲人咧講話，點解你唔去嗰啲關愛基金、啊？又係會4500蚊喎。咁我就嘗試打電話去啦。咁我話4500蚊，你用曬冇噶咯？點解你唔去申請綜援啊？政府幫下你啊？咁樣嗰陣時好多人去申請綜援啊嘛，個個都失業好多都。咁、我上次打去佢俾个电话我，佢打去社会福利处一个保障部嗰啲社工，个个帮我。咁我再见到佢之后咧，佢转介咗我俾个电话我，你上去搵咩姑娘啦？社会福利处嗰度佢另一个部门。咁同埋咧就佢知我冇嘢食啊，冇饭开啊，咁佢咧就好真系好帮啦。咁佢就转介咗我去食物银行嗰度。咁啊真系。一去到咁啊，
0: 就成功啦，
2: 系咁佢就派嗰啲快餐券俾你，咁即系解决咗你两餐问题咯。
0: 其实咧就咁听阿强哥讲喺即系快餐店嘅过程入边啦，嗰个几两个月，其实侧边都有好多嘅资讯俾咗你，你都可以去咧搵唔同嘅机构帮忙，但系自己一个人嘅力量就唔系好够，系咪啊？
2: 因为唔系好识，
0: 系啊，唔系好识，唔系好够，亦都咧唔系好知点样做，這個、呢一个咧系最大最大嘅情况。咁我相信咧接触咗无家姐协会之后咧，亦都可以帮助到你更加多啦，系咪？好啦，咁我哋先听住呢度先，我哋咧。转头翻嚟嘅时间咧，再同阿强哥同埋 K K 咧，再倾下偈啊！

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啦，包括阿 Joyce 啦、强哥啦，同埋 KK 喺度。喺上一节咧，我哋就同阿强哥倾过偈啦，就知道诶强哥嘅故事系点啦。好啦，当咧你接触无家者协会嘅时候，系唔系大部分嘅问题咧都可以帮你解决得到咧？
1: 啊，佢问题解决你住嘅问题。
0: 嗯。
1: 咁佢食都有，都会同你解决。点解咧？佢无家者嗰度咧，佢会有食嘅，即系好有个廉价食物。即系廉价俾你，即系吓啊！佢解决你住啊，同埋食嘅问题咯，个人卫生啊，咁你冲凉，即系你系你有个安乐噶，我唔使话喺嗰啲快餐店嗰度啊，有时咧即系惊你啲嘢俾人攞咗去啊，各样啦。咁你起码有个有瓦遮头，唔使话惊行雷闪电、风吹雨打，有时佢快餐店要清场咁，咁你变咗就走去公园嗰度啊，咁啊，如果行雷闪电落雨咧，变咗你都唔知去边度，嗰度好彷徨。但系你有呢个机构之后咧，佢我哋去住咗之后咧，即系初头我都好抗拒嘅。
0: 系。
1: 我未去过，即系成日一个印象中会唔会好污糟邋遢啊嗰啲咁样啦。而系我入住咗之后咧，就系改观咗。
0: 系。
1: 啊，改观即系好企理。
0: 嗯。
1: 啊，有冷热水你冲凉，有埋个洗衣机俾你。啊，咁你同埋咧就你可以上去中心嗰度咧，佢早中午有饭，晚上又有饭，虽然要俾钱啦，但系。好平㗎嘛，十元八塊。
0: 真係好似提供咗一個家咁樣。
1: 冇錯啦，咁我依家呢當係無家姐都係我個家。
0: 嗯。
1: 咁我依家就好穩定啦，咁我就上咗公屋。係。咁我生活啦經濟各樣嘢都好穩定。咁我變咗我有時間呢會出返我自己個無家姐當我個家。咁個家有咩要幫手我都會去服侍返呢個無家姐佢個家。有咩需要？有咩我哋義工啊、台台啊，或者帶啲老人家去覆診啊，或者去嗰啲政府機構申請啲乜嘢啊，嗰啲乜嘢，即係自己付翻出嗰啲嘅嘢，即係同阿 KK 差唔多。
0: 接受咗幫忙之後，而家穩定咗啦，就想再咧為可能一啲嘅同路人去做一啲嘅服務嚇，幫翻呢一班人，就好似當初佢哋咁樣幫你咁。
1: 即係喺個之中咧，佢無家者嗰度咧，佢真係契遇翻死啊！即係我嚟咗三次我先去嘅，咁嗰陣時咁我就同嗰啲快餐店認識嗰啲嚟我嗰度啦，咁嗰度好喎、啊，尖沙咀嗰啲賓館型嗰個，咁我咪去咯，咁我推咗無家姐嗰地等。
0: 即係好似暫時有解決嘅方案咁，就冇接受佢哋嘅幫忙啦。
1: 冇啦，跟住去到住到嗰度結束啦，即係嗰個機構得三個月命嘅啫，咁結束咗啦。咁然之後喂，你係無家姐嗰個陳姑娘嗰、那個。人嚟㗎喎，你佢跟開你個個案㗎喎，你搵返佢啦咁樣。咁我又去搵返佢，話我幾時嚟呀幾時嚟。咁我捉住我又冇去喎。點解呢佢我住嗰啲話我係啦我哋去重慶大嗰啲賓館嗰度啦平啦我哋三個一齊租。咁我租係呀冇錯咁初頭一個月咁我三個人住下就兩個住返我一個咁。嗰陣時我點整呢
0: 係呀係呀。
1: 變咗我又打電話去搵返個機構。翻無家姐，佢都係接，佢唔會煩啊，又會唔會放個飛機啊？兩次噶咯喎，佢都係幫我。咁嗰次我真係入住咗，咁入住咗見到個宿舍，哇！即係喺我個想像中係改觀咗，好企理。
0: 強哥頭先咧都有提到啦，其實一開始嘅時間咧，唔係話無家姐協會伸出援手，佢哋就去接受，咁而係咧當中有試過拒絕啦，咁之後先至咧慢慢去接受你哋嘅幫助。咁我又想問下 Joyce 其實咧社工佢哋去做外展去探訪嘅時間啦，都見到阿強哥呢啲防範心比較重啦，個信任度比較低嘅朋友，其實點樣去同佢哋建立一個信任，去真係幫到佢哋咧？
2: 我諗可能就係好似啱啱強哥講就話。唔好放棄囉，即係我諗有啲我哋啲老友記呢，其實我哋識咗十年，其實佢都係唔理我哋嘅，
0: 十年都冇理你哋。
2: 係啊，直到咁啱係疫情呢，佢會見我哋，咦點解你哋仲出隊探訪嘅？咁佢哋就覺得你哋班人都係有心做㗎喎咁樣，咁所以佢先開始開放自己個心囉。咁我諗就係好緊要就係長期嘅同行啦，即係我哋就覺得我哋唔係高佢哋低，係同等同行關係嘅我哋。咁另外就係尊重囉，即係尊重佢哋，即係想唔想接受服務啦。想唔想俾人關心啦？係啦，咁同埋尊重翻佢哋想要啲咩咯？因為有啲可能啱啱就係講。 講強哥懷機器就係話，其實佢哋唔想接受社會嘅福利，佢哋想自力更生啊。咁我哋都尊重嘅，咁所以佢哋願意開放幾多，我哋就幫幾多；佢願意講幾多，我哋就聆聽幾多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長期嘅關心啦，同埋尊重翻佢哋嘅意願啦，同埋冇覺得要改變佢哋咯，係啦，就係同行嘅關係好緊要。
0: 我相信咧，當初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啦，去接觸唔同嘅無家者，亦都咧用咗好多嘅心機去融化佢哋對你哋嘅嗰份抗拒啦。最終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咁我又想咧，即係了解一下啦。頭先阿強哥同埋 K K 口中咧嘅嗰個家啦，嗰個宿舍啦，個環境唔錯嘅喎。包括咗咩咧？又有冷熱水齊全啦，可以沖涼啦，同時間咧又有一啲即係比較平啲嘅食堂可以俾佢哋去即係買飯食啦。咁啊，其實呢個嘅家咧又係點樣去營造同埋去建立嘅咧？
2: 我諗我哋男女宿舍咧，佢哋有一致嘅方向，就係佢哋覺得好想營造緊一個叫風雪中的小屋，意思即係話呢間屋咧係温暖嘅，就算出面屋外面咧個環境可能都好大風、好大雨啊，或者好多震盪都好，但係好希望佢哋內嘅嚟到呢個屋企咧，就係覺得佢好温暖啦。就係我哋會提供除咗姑娘會一直 keep 住關心佢哋之外咧，都會搞唔同嘅活動啦，就係每個月一次湯水會、飯局啦，同埋生日會啦，咁有時都會同佢哋特登去帶佢哋翻教會啊，同埋會帶佢哋去行山啊、BBQ 啊，搞唔同一啲集體活動咧，令佢覺得即係姑娘唔係淨係嚟管我喺度有冇執好啲嘢啊，有冇交齊租啊，而係好希望就係嗰個同行就係一齊好似喺宿舍裏面，甚至帶佢出去外面一齊經歷唔同嘅環境啊，見識多啲啊咁樣。
0: 風雪中的小屋啊，呢一個形容咧又幾貼切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出邊就係大風大雨大雪，佢哋可能當初做露宿者或者係無家可歸嘅朋友嘅時間，出面其實好多風雨要自己去承擔，咁但係去咗你哋宿舍咧，就真係有一個家嘅存在啦，大家一齊互相去幫忙啦，再有埋咁多位姑娘啦，咁多位同工佢哋嘅協助啦，我相信佢哋真係可以喺嗰個地方咧感受到嗰一份嘅温暖。咁我知道除咗咧呢一個嘅宿舍可以提供到俾佢哋之外咧，其實頭先都聽到阿 K K 啦，同埋咧阿強哥佢哋而家咧都真係咧有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家啦。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咪都會提供一啲嘅協助俾佢哋嘅咧？
2: 其實咧機構好有趣呢間機構，就係咧如果出面嘅機構咧，佢會係 close file， 即係可能跟進到回應到佢需要之後咧，佢哋就唔會再跟進。但我哋機構咧就係我哋有啲內地上咗公屋，好似志強啦，咁佢上咗公屋，但係佢都會翻嚟，因為佢當呢度係一個屋企。咁所以咧，我哋就算未必係再當佢一個 case 咁樣去跟進咧，我哋會當一個朋友咯，即係老友記啊咁樣去跟，即係同佢一齊繼續去

0: 支援啦，清潔啊，或者去幫佢哋搬嘢啊咁樣，好想發揮內技。其實佢哋有啲可能退咗休，或者行動不便嘅，冇辦法做 full time 工作。但佢哋如果仲有力有氣咧，有時間咧，同埋有興趣咧，都想提供唔同嘅崗位俾佢哋做義工，去貢獻翻社會，亦都俾社區人士見到佢哋。其實啊，無家者唔係佢哋所想象中好污糟啊，好唔得啊，一定要被幫啊，而係佢哋都好想回饋翻社會咯。
1: 其實我聽到咧，這個家咧唔單單淨係居住咁簡單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其實喺參與嘅過程入面，佢哋可以提升到自己嘅嗰個自尊心啦，同時亦都可以咧感受到自己嘅能力，其實都仲有好多。等大家咧可以喺過程入面咧，再去增值自己之餘，亦都可以幫到身邊有需要嘅人。我相信咧，大家即係透過佢哋嘅分享，都感受到當中嘅嗰份愛同埋嗰份嘅支持。好啦，嗱呢一節咧，我哋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同三位傾下偈。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亦都有阿 Joyce、K K 啦，同埋咧强哥喺度噶。咁我嗰度咧亦都想问下 K K 同埋强哥啦，其实咧喺你哋接受服务嘅过程入边啦，有冇啲令到你哋好深刻或者系好感动嘅说话或者系一啲活动咧？阿强哥先。
1: 感动我咧，我就即系我心目中咧就感动好重要，但系感恩多过感动。
0: 嗯。
1: 即系你话。如果冇呢个无家者嘅协会咧，我可能嗰几年都唔知变成点，
0: 系
1: 好彷徨，
0: 系
1: 吓嗰阵时就又冇工作、冇剩啊，又冇住啊个问题咁，咁即系我喺感恩嗰度嗰啲。即系头先我听到 Joyce 讲咧，就佢嗰个话即系我哋虽然依家我哋上咗楼，话 close 咗我哋个 file，
0: 系，
1: 但系喺我心目中咧，佢就冇无家者永远都系我哋个家，佢冇话抛嘅。我有咩？需要啊，有咩帮忙呢佢哋都会帮啊。我譬如咁，我话我洗机坏咗啊，咁佢哋会帮，帮你去谂定，佢唔会话我你都唔系我度跟呢个 file 噶啦，冇
0: 系你哋最强劲嘅后盾，
1: 系啦，
0: 永远支持你哋。
1: 佢永远都系头先话当我哋个朋友当咁样，喺个家嚟噶嘛。咁我哋每个月有个聚会噶嘛，汤水会啊各样嘢。咁我哋有嗰啲啊，佢哋啲同工啊呢个当我哋系一个部分。
0: 是朋友是家人是不是
1: 咁你哋始终佢都好关埋你哋唔会话你离开咗。有一样嘢就係你出咗去之后你当呢个家冇咗。

0: 唔翻嚟咧，咁咪當佢消失咗咯。但係你永遠成日翻下嚟，你有需要，佢都係當你一份子。
1: 嗯，我相信呢一份嘅帮忙唔系就系单单俾咗屋企你住，而系喺你就算上咗公屋之后，继续去支持你一份嘅关怀，
0: 系
1: 咪啊？呢个都系令到你好感动、好感恩嘅地方。咁啊 ，K K 咧，
2: 我都相当感恩嘅，所以感恩无家姐协会啦。尤其我喺板房住嗰五年咧。你不時多一個月一兩次探訪啦，好多時候我有啲嘢唔明啊，或者有啲嘢要幫啦，我都揾佢哋幫手嘅。但佢哋都係義不容辭咁幫我啦。咁尤其是而家我頭先補充一句咧，我就暫時成上到公屋嘅，而家仲輪候緊嘅。咁咧我就由板房一年前轉咗做過渡房屋，住喺過渡房屋。咁住咧過渡房屋咧，就個環境一定係比板房個環境好咗啲啦。我係而家都繼續不停咗喺呢個無家姐協會做義工嘅，有時喺做下導賞啊嗰啲啦。咁無家姐都除咗呢幾樣嘢咧，仲有好多活動嘅，所以我覺得無家姐呢個協會咧係相當廣泛，同埋得益人都係啲老友街坊老友記，相當一樣好嘅樣子。
1: 我覺得咧，對於 K K 嚟講咧，即係最深刻嘅咧，就係無家姐協會有好多嘅活動，無論係前期嘅一啲活動參與，定還是而家你身為義工去帶領住其他無家姐，又或者是哥哥姐姐他們去參與的活動，都是令到你很開心的，是吧？
2: 是啊是啊，相當開心。
1: 那我想了解一下 Joyce， 其實除了 KK 和強哥的個案之外，有沒有一些個案是令到你都很深刻的呢？
3: 都會有的，即是我想是特別是婦女的無家姐啦，他們呢多數都是帶住小朋友的有部分。特別深刻的就是曾經有一個50多歲的單親媽媽，跟住就帶住個女啦，咁就本身我媽媽咧係有 full time 工作，都揾得唔錯嘅，即係個人工當時。咁所以佢嗰陣就係自己同個女租一個地方住啦。咁後屘咧就因為有啲狀況啦，所以佢就冇咗嘢做，咁亦都好難揾嘢做，因為嗰陣都50多歲啦。咁跟住就冇曬積蓄之後咧，咁就社工轉介咗佢嚟我哋寮宿舍度住啦。當時咧，其實咧，佢個情緒都麻麻地嘅，因為佢經歷咗就係佢要照顧女啦，又要擔心住屋問題啦。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女宿舍咧，其實個人都係情緒好低落。咁我哋都有建議佢啊，不如睇下精神科醫生先啦，咁樣。咁所以佢嚟到住咧，就係佢要申請綜援，同埋要排公屋咁樣嘅。咁後屘佢嚟咗宿舍嘅時候咧，佢一開始都唔係好想同人傾偈啊，或者參加我哋啲活動。後屘可能佢覺得住嘅時候，可能住得有個地方安樂住咗啦，咁亦都幫佢申請緊綜援等緊公屋嘅時候咧，好似安心咗個人。所以我哋譬如有啲飯局啊，或者有其他義工探訪咧，佢就開始開放自己去接受。嚟參加活動啦，同人傾偈啦，咁婦女即係好需要同人傾偈，傾偈嘅期間就係可以幫佢梳理好多情感啊，同埋心事咁樣。咁跟住佢就都好感恩嘅，佢就好快就申請到公屋，跟住就同阿女住咗去另一個地方啦，住咗公屋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因為喺宿舍嗰度，佢識咗好多唔同舍友啦，同埋義工啦，咁所以佢就算去咗公屋咧，佢都會翻嚟女宿舍喺度參加飯局，咁佢個身份就變咗義工咯，即係會幫啲姑娘手煮飯啊，同埋活動期間佢會用一個過來人身份去分享翻啊，其實我曾經都經歷過住緊宿舍好低谷，咁但係我都行翻出嚟，其實都要鼓勵翻而家住緊宿舍嘅婦女，即係大家都係行過呢條路啊，但係都總有出路咁咯。
1: 我相信咧，你嗰次咧唔单单系帮咗个妈妈，其实你仲帮咗个小朋友，因为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嘅成长环境其实都好紧要。虽然话妈妈一样咧会即系提供母爱俾佢，会好锡佢，系咪？咁但系个环境上面对于佢嘅学习，对于佢嘅成长，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咁我知道咧，嗰一次咧亦都系帮助咗佢哋啦。咁而家亦都叫做上咗公屋啦，叫做一个稳定嘅地方。咁佢哋未来嘅日子亦都会更加好。我谂呢个亦都系你哋每帮一个个案，然之后见到佢哋有一个家嘅时候嘅嗰份感动，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特别系见到即系妈妈其实好影响小朋友嘅情绪，即系姑娘关心咧系唔够咯，系啦，咁所以就好需要佢有义工去多啲人去关心佢啦，系啦，咁另外就系好感恩，即系其他舍友都好都。 大部分都好包容嘅，即係好融合相處嘅咁樣。所以喺最緊要係佢離開咗之後，佢會識到朋友，
1: 呢個都好緊要。
3: 係啊係啊，義工都成為佢朋友，以致就算佢唔係成日嚟揾姑娘啦，佢起碼自己喺公屋嘅而家呢個階段都會有多咗唔同朋友，有需要嘅時候佢會揾義工去傾翻偈啊咁。
1: 嗯，你哋咧無家者協會亦都幫咗好多好多嘅單身朋友啦，亦都幫助咗好多嘅單身嘅無家者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喺你哋嘅身份角度，你哋會覺得社會嘅人士可以做多啲乜嘢幫佢哋更加多呢？
3: 我諗見到而家好多唔同嘅社福機構啦，甚至有心人咧，都好自發性咁樣去派物資俾露宿者朋友啊，或者自己去探訪。咁我哋機構咧都覺得物資都好緊要，物資係第一下咧去同人建立關係好重要嘅位咯。係啦，但係我哋就唔會長期派物資嘅，因為我哋唔想令到個關係變得好淨係 focus 喺物資嗰方面。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一嚟就係要長期嘅同行啦。係，即係所以我哋啲義工咧，即係就係需要佢。可能要嚟做会是一年的这样是啦，令到他知道老友记其实是需要长期的关心，同埋知道你真是有心来的这样。第二就是可能多些关注这个议题咯，即是知道很多人都会对无家者有一个很黑板的印象，就是觉得要被帮助啦，污糟啦，或者是很多精神状况啦。但其实了解他们背后，即是可能住在板房的街坊呢，其实他们回工的大部分都是啦，咁或者是因为行动不便所以要回紧散工啦这样。咁所以其实了解佢哋背后点解会变成无家者，我谂可能会打破多啲对无家者黑板印象，认识佢多啲，减少呢个标签。第三咧，我谂就系我哋而家都系同好多唔同嘅可能教会啦，或者系啲商界嘅机构啦去合作，就希望咧佢哋会有一个友善嘅工作环境，可以俾无家者可能喺佢个店铺嗰度，可能帮手做清洁啦，帮手搬运啦，或者一啲活动嘅帮助或者其他嘢。咁可能未必系 full time 嘅，但系咧都想俾一啲可能佢有心好想出嚟做嘢，但系佢又未完全去到私人市场嘅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提供呢啲小型嘅岗位啦，俾佢哋去喺一个好啲嘅友善嘅工作环境底下咧，去尝试咗先，系啦，以致佢更加有信心再踏出翻去揾即系 full time 嘅工作咁样咯。咁最后第四咧，因为我哋咧今年11月咧，我哋会搞个无家者妇女展览，
1: 系
3: 咁少有嘅无家者妇女展览，但我哋就好想话俾人听，其实咧妇女咧，甚至无家者咧系好靓嘅，佢哋即系经历咗好多嘅低谷，行翻出嚟。其实他们要克服很多的关口啊，或者人生很多可能关系上的破碎啊，以致行翻出来呢，那我们很想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到人见到他们那种背后很坚毅的心啦，同埋他们是真的很靓这样咯。
1: 其实呢每个无家者呢，他们是缺乏了一些的方法啦，缺乏了一些的机会啦，才是导致他们成为无家者啦。因为我听啊 KK 同埋强哥的分享，他们都很想凭着自己的努力去令到自己有一个家嘅，咁但係可能当中嘅资讯不足，又或者係佢哋嗰个嘅情况唔许可，令到佢哋呢先至要住板房啦，又或者係要露宿嘅嗰个状况。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有需要呢就搵返无家者协会去帮手啦，佢哋都係非常乐意去伸出援手嘅，係咪？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不如呢我又想请强哥同埋 KK 分别呢去同而家仍然处喺街头嘅同路人讲一啲勉励嘅说话，好唔好啊？咁我哋请 KK 先。
2: 我觉得露宿者咧，有时系好多嘢系个环境造成啦，咁又唔系佢自己情愿嘅，咁好多系可能社会问题啊，或者其他嘅问题形成咯。我觉得咧露宿就唔即系穷困嘅时间唔系一个系问题嚟，我觉得主要你佢个人即系唔好颓丧啦，唔好放弃啦，任何嘢都唔好放弃啦，都要坚持自己嗰个原则去做人啦，尽量争取啦每一样嘢。即系我觉得人一定有嗰个高低分别啦，仅有低谷时间啦。主要你唔放弃咧，有健康身体咧，你始终你都可以承接呢个自己个能力咧，争取咧，始终都会有出人头地嘅一面嘅。
1: 多谢你啊 ，K K。咁啊，强哥咧有冇啲说话可以勉励下大家？
0: 遇到困难或者咩嘢咧，就唔好放弃啦。即系社会上咧，就好多机构啊人咧都会帮忙嘅，只要你肯行出一步，你能够揾到人去倾下讲下，都会帮到你哋手嘅，就系唔好话。 將自己收收埋埋咩都唔講，你唔講係冇人知㗎嘛。你講到有咩需要嗰樣嘢，人哋會幫你啊，社會上啊，政府上啊，有好多人會協助你幫你重新嘅，即係唔好放棄自己。
1: 強哥講得好啱啊，其實最緊要係大家要開聲，要俾我哋嘅社工知道，要俾身邊嘅人知道究竟你有啲咩嘅難處，咁佢哋先至可以伸出援手去幫忙。相信每一位嘅無家者都希望有一個家，希望有自己嘅一個居所，過好自己嘅人生。所以呢，我哋亦都唔好標籤佢哋，等佢哋呢可以好好咁樣呢去發展佢哋嘅人生，好唔好啊？好啦，今日集呢嚟到呢一度，我哋再一次多謝三位接受訪問，多謝你哋。
4: 你有一個社聯信息。

0: 今个星期的社联讯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其中一位关爱院社主管和大家分享初心。今集有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服务总监杨翠萍 Phoebe。
1: 大家好，我是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服务总监杨翠萍 Phoebe， 负责安老院社服务类别。当初加入院社服务，其实是希望可以陪伴和照顾长者，等他们在晚年生活之中依然感受到尊重和关怀。我一直都相信院社不只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是长者最后的家，而我们每一位同事都是营造这个家的一份子。参加了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令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怎样在工作间真正推动人本照顾。在日常工作之中，我们往往很着重跟规矩、按指引、依时间表、走流程，但课程提醒了我，真正重要的是怎样在制度之中加入温度，即是要应对长者和家属的真正需要，尊重他们的喜好，令他们即使在群体生活里面仍然可以保持自主、有选择、有尊严。课程入面的讲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前辈同行，他们不单止分享理论，更重要是分享真实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会，令我有很多反思和启发。这些学习经历提醒了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多行一步，慢慢累积，就可以建立出一个充满关爱的文化和氛围。在实践方面，我开始带领团队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式，例如不再只是跟程序，而是鼓励同事多些了解长者的个人喜好，等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更加多的选择权。我亦会在团队中推动分享文化，等同事彼此交流一些看落很细微但是极有意义的改变，慢慢将人本照顾融入日常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未来我会继续带着一颗初心，就是相信人本照顾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应该渗透在我们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之中。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关爱领袖，不单止做好自己，更加能够影响团队，一起营造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充满温度的院舍环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佛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重大成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小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胜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慢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南区田湾海旁道就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16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啊！星期日嘅呢段时间咧，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啦，翻到嚟啦，由下昼1点陪伴大家咧去到下昼5点嘅。咁啊，当中咧有啲咩环节同埋歌曲送俾大家咧，稍后再会同大家讲讲啊吓。咁啊，而家同大家讲一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吓。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即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如果系喺室外工作紧嘅朋友咧，咁就要适时咁入翻去室内度休息啦吓。咁至于今日咧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咧，先嚟讲啦。下昼2点至到4点咧，我哋今日系会有2个小时嘅粤曲回知音嘅。咁下昼2点至3点嗰小时咧，会为大家带嚟有新马师曾同埋崔妙之合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而另一曲有何礼芳嘅《班超投不从容》啊。两首歌曲咧都系比较个气势磅礴一啲嘅。咁而下昼3点至4点啦，带嚟有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送，咁十送就送晒俾大家噶啦，上下两卷。咁就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而另一曲有白雪红独唱嘅小曲《还配云归》。咁最后一小时4点至5点，我哋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啊吓。而今日嘅嘉宾咧，我知道咧，礼拜五咧喺戏曲天地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咧有预告过噶啦。今日咧就请到赌 Sir 杜国威咧嚟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咁啊，赌 Sir 一如既往咧都系咁精神啊，精灵可爱，亦都系非常之和蔼可亲嘅一位前辈嚟嘅。咁啊，今日佢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嚟紧嘅一啲大计啦，同埋近况。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咁就一定咧要留意住下昼4点。至5点嘅梨园一族啦噃。至于今个小时，林林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解心粤曲环节啊，为大家带嚟三首曲目嘅，分别有夜冻红烧，咁就由何鸿略啦同埋陈燕农合唱嘅，而另一曲有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嘅琵琶冻汉王。咁至于今个小时头头啦，为我哋打头阵嘅有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刚刚的一曲是来自梁碧玉独唱的《三年一哭二郎桥》。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时间嚟到下昼1:27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解心粤曲，就有《夜渡红绡》啊吓，咁啊《夜渡红绡》咧，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是、由何鸿燎同埋陈燕农合唱嘅，而一个录音声带咧就系、是、由中大音乐资料馆提供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昆仑那老张义，佢为我渡红绡啊。假冒昆仑那老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夜道红烧啊，游何鸿略同埋陈燕龙合唱啊。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咧？无论流行曲也好啦，粤曲也好，嗰旧歌嘅话咧，佢嘅曲风咧就有翻佢嗰个年代嘅独特之处啊。而其他嘅年代咧系揾唔翻，所以咧系有嗰个年代嘅独特韵味啊。咁希望大家都喜欢啦。
1: 想你听好歌安歌。
2: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3: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2: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6: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是用一个剧本杀的角色扮演去

0: 一個真係探索嘅一個活動，讓學生係投入好多嘅，佢係投入到當係自己一個真實嘅環境咁去做咯。咁同傳統嘅生涯規劃好唔同。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2: 解心閱曲。

最后一首的解心粤曲是为大家带来有超君同埋汉元帝的故事，琵琶动汉王，由李瑞祖同金山女主唱。

0: 吊银烛，爆灯花，
1: 黑痴。
0: 黑痴都定有佳人呢，瓜啦，吓有边位佳人恨我呢？一定咬碎把银牙，吩咐公我忙把夜家，快把羊居路人去放娇啊！你睇上林月色真优雅啦，唉，真优雅啦！你话谁人妙手呢？喺处抱。

情好入皮也怕，你想啊见你系狂。

呀，我话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时，今晚有缘虽系迟呀的，都唔怕怕。六嘅公眼中，试问谁？

有咁嘅事？

将无言受拆散。斩首五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当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光顾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城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话，当地正经历30多年嚟最严重嘅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嚟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嚟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嘅飓风，但随住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嘅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啦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的交通意外仲未處理好的，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就請小心返啦。另外，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請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龙日村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都要记住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同埋保障自身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2:08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埋好歌曲嘅。今个小时带你入到呢一个环节先啦。

粤曲会之音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昼四点钟嘅。而下昼四点至五点，今日有离院一族嘅环节，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嘅嘉宾啊，就系赌 Sir 杜国威。今个小时啦，率先会为大家带嚟一首气势比较磅礴嘅歌曲，有关公月下识貂蝉啊，咁呢首歌曲咧，林林都好喜欢噶啦。故事咧就讲述到啦，关羽啦，即系关公啦，喺月夜之下面对貂蝉嘅心情啦，又或者试探嘅时候，点样去严守礼法，展现仁义嘅唱情嚟嘅。咁啊，好中意啦，司马师曾嘅呢一个版本啊，咁啊，头头嗰三个字啦，丹凤眼已经咧好能够。表达到关羽嗰种正义凛然，我哋一齐嚟欣赏由司马师曾同埋崔苗之合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啊！

其上苍茫怀古的念兴亡，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住呢五夜前来，你快对君谋说明真相。
1: 萧禅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这个，雕禅纵有年花。

0: 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不行，打我腿。
0: 不行。
1: 哈？
0: 你为什么东瞧西望？可惜为何？
1: 放好，你。

么虚当当啊？又来祸水都是红妆，你既知就个钟情，此言是非虚妄，前居当可鉴，当谨慎就你嘅行藏，你有就为出难心，你当明我所讲，你快些就离此地，再勿都到刑房兜刑。

荣耀事。

0: 刁少，乜你去而复来，到底你所因何干啊？
1: 我在归途中摘得鲜花一束，所以归来奉献。此花芬芳陶艳，愿君侯你色欲年轻。

0: Gentlemen.英雄不爱那野花香，野花香。
1: 月光光，月光光。花前月下，影成双影，成双。
0: 月也光，灯也光。青龙刀光都盖月光盖月。

0: 先是什么声响啊？
1: 乃是青龙刀响。
0: 咁、究竟主何朕笑呢？
1: 定散人头。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关公月下识貂蝉，由新马师曾和崔苗姿主唱。
1: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2: 签多球已经话多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1: 不过最后他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3: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世间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4: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啱嘅老友记俾你啦！
3: 斗任记，
4: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0: 时间嚟到下昼2:37，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小熱警告現正生效，大家要出門口的話要帶把遮，一陣可能有些地方都會幾大雨下的，大家如果在室外的話，適時入回室內唞下暑，喝回一些水，補充身體水分。為大家送上的有班超頭北重陽，帶來何麗芳的歌聲。

梦寐难忘，是情影。等等丹心依步过，书生软弱困愁性，一朝得遂凌云卧，辞去塞外逐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关口、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镕基。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救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院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灾、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大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将军澳有道路工程。 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3:07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是会为大家带来有中国著名的古代传奇和民间爱情故事柳毅传书。而这个故事就是源自于唐代李慈威的小说柳毅传，讲述落帝秀才柳毅仗义替受虐的洞庭龙女三娘就送信去到洞庭龙宫，经历了多番波折之后，最终二人是克服好多唔同嘅障碍啦，结为夫妇嘅奇缘。而今日送俾大家嘅呢一段啦，可以讲话，因为其实柳毅传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戏曲嘅作品啦。咁但系呢一个作品咧，就系楠楠最喜欢嘅啦。咁就系《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啊吓。咁十送咧都会原汁原味咁送晒俾大家嘅。咁点解咁中意咧？咁当然啦，两位唱者唱得非常之好啦。咁嗰个情感咧亦都好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个编曲啊个编排方面都好好啊，就是由初初话要分别啊短歌中成言散，跟住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即是两人呢逐渐慢慢要分开啦，去到每一个点啊，又洞庭湖啊，跟住之后就断肠崖啊，成个意境呢好丰富嘅。咁我哋可以一度听一度想象啊吓。咁送俾大家有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啊。

三八一趴，功法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可。

泪令不出饭，切身骨肉团圆，何忍令人无事分离长断。

0: 人，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啊。
1: 敢论。你知否花有榮枯冬青不改，我獨愛此勁節蒼松，不畏風寒雪冷。
0: 恩公，妾之心意與恩公一樣，恨難把寥落以赴，長伴天上人。

0: 公转，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
1: 啊，世上如能比目，花光并透。

母子有介相离，妾与阴公情何忍辨？无奈君心已决，妾岂敢留？

主足境生悲，我不敢再劳怨送啦，公主请回。

0: 痴心女子偏遇薄幸男儿，有心人不禁同声一叹：
1: 你故乡门外，可有小河流水头相谈？
0: 公主，山居门外贴近杨柳岸边，唯是俗世尘嚣，岂敢期望宫花访谈？
1: 恩公，我愿效寒士翠屏，姿态红叶，愿随流水渡人

船在哪里呀、啊？

0: 正是受绝离人天欲无，不分水岸如仙华。敢问公主，这里是何所在呀？
1: 这就是仙凡分界的相思岸啊。
0: 相思岸，哦，何以此岸名唤相思呢？
1: 刘公子，海国会送行人，必定在此分手。你别求相思，故言唤叫相思岸
0: 啊。分离如隔世啊。

0: 素物弄人，温既有莲香之情，何竟无色花之淡？
1: 公主，我与你到底先凡又别，何况人言可畏，难免有流长匪断，不才行不欲明，此际仅以玉钗的话。
0: 情难结合亦可为凭，请君留钗以为纪念，物重轻微，唯是情深无限。
1: 多谢公主。哎呀，来而不忘非礼呀，我随身有一玉环，乃是全家之物，但愿不言诽薄，奉赠知己红颜。
0: 哦，多谢恩公。
1: 哎呀，归鸦嘈晚，已是月破黄昏，又到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公主。

0: 我就听得好陶醉啦，唔知你又一唔一样呢？刚刚为大家带嚟嘅一曲有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由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啊。喺度同大家讲个笑话，以前呢学曲嘅时候学呢一首歌啦，老师都要提点我哋呢咬字要咬得好清楚，因为呢公主呢係嗌一个柳毅做恩公㗎嘛，好多时呢如果咬得唔清楚嘅就变咗阴公啦。咁当然啦，劇情呢就好阴公嘅，但係呢如果咬字咬得唔清楚呢就变咗笑料一则啦。
1: 阿小明呀救咗隻猫，大明呀救咗隻狗，阿派利呀扶咗阿婆过马路。
2: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呀？
1: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呀。
2: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线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0: 时间嚟到下昼3:55啦，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啊！咁啊，听首小曲之前咧，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头先咧都提过大家噶啦，如果即将要出门口嘅朋友咧，要带翻把遮傍身啊，因为有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我啦，即将为大家送上嘅一曲咧，就有短短地嘅《环佩云归》，由白雪红主唱。

一曲还配云归啊，咁大家如果熟悉粤曲嘅话咧，都知道呢一个系取材自《再世红梅记》脱靖救培嘅一段啦，由白雪红主唱。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离原一曲嘅环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展恩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同浙江访问，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9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峻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院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灾级、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的资讯，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的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五点和六点的班次，以及由西九至中环下午四点半、下午五点半和傍晚六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的。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近住惠景台至到真光护理之家、护老之家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亦都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邵氏影城的慢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酒加咖啡，
8: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主持艺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0: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六点二十分推出，首发有首万无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11: 耶，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0: 五台新歌推介。
12: 一宗命案，
1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喺呢个星期日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啦，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今集请嚟嘅嘉宾咧，可以讲咧系一个播音界嘅前辈，同我呢一个后辈一齐相遇，跨越呢个好多年嘅时间，一阵间请佢出场再同我哋介绍下。咁咧佢就系杜国威先生，咁啊杜 Sir 咧就系著名编剧啦，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啊，获奖无数，当中包括咧有曾经获得两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啦、金马奖啦、三届嘅香港舞台剧奖、香港艺术家年奖，咁啊仲有咧喺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咧剧本推介奖，仲有香港戏剧协会风云人物奖等等等等，我都真系讲唔晒咧佢嘅所曾经获得嘅奖项啊吓。咁啊系另外咧喺2022年咧，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咧亦都颁发咗咧荣誉大奖，嚟到表扬咗咧阿杜 Sir 咧对于电影成就嘅贡献。咁当然啦，一个咁大嘅人物，其实的讲翻喺佢早于咧六岁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喺香港电台啦，同埋丽的呼声啦，参与咧广播剧嘅录音，咁加上咧当年咧已经被誉为咧播音神童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就请出我今日嘅嘉宾杜 Sir 杜国威先生。
1: 你好，伟霆。
0: 你好啊，好开心啊，杜 Sir， 我今日能够见到你呢个广播界嘅前辈。
1: 哎呀，唔好咁系啦，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嘅啫，系咪啊？
0: 系嗱，我喺观众席嘅时候咧，我见过你喺舞台上无数次，但系我喺即系呢个面对面同你对谈嘅时候咧，真系小妹嘅第一次。
1: 但系点解我哋好似一见如故咁咧？有共同话题
0: 系冇错，虽然咧我就比你细好多，但系
1: 当然啦，
0: 亦都系喺粤剧界见证咗啊，转眼都有30年啦。我自己
1: 如果你讲戏剧界系嘛，
0: 系啊，即系喺粤剧界，因为我自己出身
1: 粤剧界，粤剧界就
0: 系、
1: 是、吓，但系你系话话剧界咧就唔止啦，系嘛，所以我自己真系老。人叫做乜嘢？好听啲嘅老前辈，
0: 但系你资历丰富，资历丰富，所以好开心。其实咧，我真系好想问翻你咧，当年咧，即系我听你嘅歌，咁我就认识你嘅名字啦。同埋咧，我嗰阵时一路成长嘅时间咧，跨越90年代咧，睇咗你无数好多嘅电影作品同埋舞台嘅作品。
1: 真系好啦，多谢你。
0: 系啦，我细细个已经系杜国威嘅 fans 嚟，因为真系一个成长嚟嘅，无论电影、舞台剧嗰阵时系接触得最多嘅，我哋吓，咁嗰个时间其实由你做神童开始啦，到真系做编剧之间，其实有一段时间系走过出去做导老师嘅，系咪啊？
1: 我教咗17年书噶啦，人人都知呢样嘢就系、是，因为我喺可立中学噶，
0: 系
1: 咁，然后咧就我教完书之后，我谂我觉得我唔可以一路教书一路。怎样啊？
0: 接触编剧啊，咁样样，
1: 因为好攰嘅。
0: 但系当初点解会走去做老师嘅咧？其实你不嬲都
1: 嗱，我乜嘢都做唔到啦。第一，我生得唔够标青啦。
0: 你又谦虚，
1: 唔系谦虚，唔系讲事实，真系要讲事实嘅、
0: 嗯。
1: 如果我生得高大啊、英伟啲嘅时候咧，可能就算我嘅性格系几咁啱春都好啦、嗯，我都可能会做咗一路继续去啊做戏啊咁，明知道自己冇前途噶啦，除非你自己系个性格好乐观啊咁，我又唔系咁乐观噶噃。我六至13岁，到13岁嘅时候，我自己真系唔想亦都冇得几个播音落去啊。因为第一就系、是、我惯咗做我做同角惯咗系，因为同角做同角咧系同你成年咗之后扮细路咧系有绝对唔同嘅。
0: 冇错，
1: 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直播嘅，咁所以咧一定系同角做翻同角。
0: 嗯，
1: 后来其他嘅电台咧已经开始有成年嘅人啦，尤其是系女仔咧又可以扮男仔啊咁啊，男仔扮女仔就少啲，但我把声咧。由细至大咧，都系好娇声嘅，所以我有阵时咧扮细路女，有阵时系扮细路仔咁样样去嘅时候咧，咁到13岁时咧，突然间就系话屋企就尤其是我家姐咧，如果睇惯就听惯播音嘅都知道阿梅子啊，唔系梅姨啊，系梅子，系我家姐。咁都叫我唔好做啦咁。喺嗰阵时，我突然间好似 draw 咗出嚟，喺一个。五光十色嘅娛樂圈成人嘅世界，出咗翻嚟嘅時候要讀書，咁我把 我八岁就开始再翻学，
0: 系啦，
1: 咁然后而家呢段时间，如果我十三岁嘅时候咧，咁就啱啱系大概系升中一嘅时候咧，我同其他嘅细路咧系格格不入嘅，因为佢哋系童年系合群啩，我系一个人咧系即揸住个剧本啦，咁样就去。
0: 系。
1: 咁我觉得
0: 比较 isolate 咗自己，即系好似隔离。
1: 觉得自己有啲怪咯。即
0: 系
1: 觉得自己有啲怪啦。
0: 系。
1: 嗱，其他嘅童星咧系好顺利咁过嘅。
0: 系。
1: 我咁耐系听过阿 Bobo 咧话自己即系唔因为佢太红啦，阿冯宝宝，宝宝就系我哋后期嘅，系我段时间就等系阿小雨啦，芳芳啦。宝珠啦，
0: 系萧芳芳陈宝珠啦，
1: 白允琴啦，
0: 系啊
1: ，Teddy Robin 啦，仲有好多个姜大伟啦，全配啦，咁呢一班嚟讲吓，即系冚唪唥都系好顺利咁一路
0: 喺个圈度发展啊，
1: 电影
0: 啊咁样样一路发展落去。
1: 咁我自己要开始读书嘅时候，同埋我自己赚唔到钱嘅时候。咪梗係，唉，好似突然間好似一個好平凡嘅人咯，啊，話名就話我可以儲到錢咧，就係讀書，但係唔係我屋企我媽媽生咗好多個噶嘛，
0: 哦，
1: 所以
0: 好多兄弟姊妹。
1: 好多兄弟姊妹噶嘛，咁我嗰陣時咧就啲錢係我嚟俾我媽媽係我嚟做家，即係幫家噶嘛。到我嘅時候，我仍然好似普通嘅細路仔咁樣樣咧，要問伸隻手要問人哋攞錢嘅時候，我就會發覺點解突然間好似係由一個我乜嘢都無憂無慮嘅天堂，仲要諗住就係話你一定要讀書啊！如果你讀唔到大學，你就要出嚟做嘢噶啦。咁我
0: 即係個心理落差好大啊，
1: 同埋系完全系有少少抑郁嘅，系我成日都喺人哋访问我都会鼓励啲年青人就话，其实我系咪真系咁活泼，去访问咁多人，写到咁多性格，感动咗咁多人，但系自己嚟讲咧就系一团糟。
0: 我
1: 话
0: 你
1: 啊，咁 我就会鼓励啲年青人就系话，你自己放开自己，唔好谂自己。
0: 系
1: 咁，我都系突然间顿悟啊。
0: 系顿悟嗰阵时系几多岁啊？
1: 顿悟嘅时候教紧
0: 书嘅时候，哦，
1: 我呢个古仔就话俾人哋听，系真事嚟，就行弥敦道，见到哇车水马龙咁样样，咁多人去做咩嘢嘅，咁我生嚟有咩用咧？你成日都系收埋自己，系嘛？咁唔可以咁啊！你系教书嘅。你一定要保護你嘅學生嚟嘅，你教書你有教書嘅開心嘅啫，你做翻啲嘢啦，面對翻現實啦，突然間咧即係 enlightened 英文咁講咩話
0: 醒覺，
1: 突然間醒覺，我諗個個人都有個醒覺期嘅，一定有嘅，問題你有冇把握嗰個醒覺期嘅啫？翻到去嘅時候，我會好開心咯，同啲學生。係。校長叫我做乜我都做。最好笑就係我校長係好想課外活動咧，係多啲等啲學生。佢嘅諗法係好，我好贊同嘅。我嗰陣就係周校長，周啟玲校長。
0: 走出課室要啲學生係嘛？
1: 佢話。人咧，啲細路仔咧，有啲係真係天生係讀書讀到，有啲係讀唔到噶嘛。但每個人咧喺成長嘅過程咧，有啲嘢佢一定要自己會覺得係值得佢嘅驕傲，同埋佢做得啱嘅事啊嘛。如果你唔俾佢做多啲課外活動嘅時候，你一味睇佢話，你都讀唔到書噶啦，你咁嘅時候，佢就會繼續沉淪落去，自卑落去嘅時候，你咁咪壞落去咯。
0: 咁我覺得自信心啲學生。
1: 咪係啊，嗱，譬如舉個例子，佢真係好壞嘅。个女仔成日都俾人哋笑嘅吓，咁啊话佢系非女啊或者系乜嘢之类嘅，我就系叫佢喺个台上面做坏人啊做非女啊，佢将佢嘅感觉咧发泄咗之后咧，佢同埋佢好乖听我讲嘢嘅喎啲学生，因为我而家好多旧生咧。就嚟六十歲嘅又有，五十幾歲又有，佢哋都係有成就嘅噃，但佢哋喺學校唔係成績最好嘅。咁你俾佢做多啲課外活動啊，佢有其他嘅嘢啊，有啲人打波，有而家個世界都唔同啦。你中意打波嘅，你可以話俾父母聽，阿爹哋媽咪，我唔想咁樣去讀落去啦，我想去專科去讀嗰類體育嘅嘢啦。
0: 啊， 我有
1: 邊有
0: 係啊，我有個問題想問啦。聽到你講咁多關於咧，即係可能係睇學生啊或者大學生嘅嘢啦，會唔會對你之後翻翻嚟喺譬如舞台劇界啊、話劇界去編劇嘅時候，都對你好大嘅幫助？
1: 當然係啦，因為我哋要做，我哋唔可以做啲愛，即係好多愛情嘅情情塔塔，因為佢哋都係中學，係嘛？咁你唔係一定要。但有點對唔住佢哋咯，就佢哋細細個都要扮人哋阿媽啊、阿婆啊，
0: 係啊，因為投入個戲裏面有唔同嘅角色啊。
1: 唔係啊，因為嗰啲我哋嗰啲區係咩黃大仙區啦，
0: 係啊，
1: 我多數因為可能係黃大仙區噶嘛，佢係做啲家庭啊、倫理啊，佢哋要投入啦。啊，啲人話最好，如果你作為一個編劇咧，最好就係首先係寫你自己咁啊。譬如有啲人咧，初戀啊、失戀啊嗰啲咁樣，可以寫佢自己。你夾硬要寫法庭嘅戲喎，你根本都未睇過，即唔係嗰樣嘢啦。係
0: 啊，
1: 咁嗰段時間我係好開心嘅。
0: 嗯，嗱，咁啊，去到真係翻翻嚟喺放下咗呢個教學嘅一個負擔，然之後就歸翻喺我哋舞台劇界啦。其實當時咧合作得最多，譬如係高導演啦、高志森導演啦、梁漢威威伯啦。
1: 係啊，威伯。
0: 其實咧，如果喺八月咧播你嘅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令到我亦都感觸良多嘅，因為咧威伯。亦都当年咧，亦都带住好多新手咧，系接触粤剧啊。咁所以当年我都有幸即系做梅香嘅时候都企过佢嘅班。咁当时你同威伯嘅合作，系咪都令你喺戏曲上啦，或者粤剧上咧嗰、那个接触更加多、更加丰富？
1: 你哋叫威伯，我就叫威哥。
0: 咁稱呼
1: 威哥真係令到我想起好多嘢嘅，因為我第一次認識威哥嘅時候咧，就係春天嘅時候咧，阿高山咧就叫佢做扮視覺仙嘅喺呢個南海十三郎裏邊，咁仲有幾個戲咧，佢都幫過春天手嘅。佢個人好好嘅，佢唔係咁計較嘅人，同埋咧佢會喺側邊咧冷眼旁觀咧，都會睇到好多嘢。咁然後嗰陣時候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同佢最接觸得多嘅時候咧，除咗呢一個南海十三郎、劍雪浮生啦、
0: 天之驕子啦，
1: 係啦。
0: 寒光吊雪啦，哇，都好多作品、啊，
1: 好多作品啊，系即系一定要揾佢嘅，咁样样嘅，佢自己知道自己对于舞台剧，即系话剧或者系舞台嘅音乐剧有帮助，佢自己知嘅，而佢个心里边咧，亦都想话，如果我哋嘅。即係如果佢即係佢自己咁諗啊，如果我哋嘅粵劇可以有一啲元素係唔係要改良粵劇，佢絕對唔會話點樣去改良，只係就喺粵劇裏面總有啲戲曲裏面總有每一樣嘅戲曲都有啲可以改善嘅地方，例如長嗰頭或者係要縮短啲，或者係呢一度嘅成嘅節奏。唐迪生點解會咁紅？就係話我由六歲都唔使錢嘅，因為細路個仔戲唔使。我所有師傅明都睇過，後初時就以為自己咧好迷，就係
0: 任劍輝白雪仙，
1: 咁當然真係好迷佢啦。但點解佢會令到我哋咁迷佢哋咧？就因為有個唐迪生咧，佢寫嘢佢係真係有啲唔同。你睇到佢咁多個劇本裏面，佢最重要嘅就係嗰個節奏嘅關係，係嘛？係
0: 啊。佢摒棄咗好多傳統嘅嘢，咁然之後咧就可能即係曲牌啊，或者係就算係板腔方面咧，都有佢自己個風格，係比較快嘅、明快啲嘅節奏。
1: 所以威哥就有呢啲咁樣嘅質地咧，佢可以。睇下戲嘅時候咧，突然間俾啲新嘅招數你咧，令到你好陶醉啊！
0: 咁當時其實你同佢合作嘅時候咧，喺我哋話咧戲曲嘅音樂劇同埋粵劇咧，其實係兩邊嘅分野嚟噶嘛。
1: 係啊，
0: 喺嗰個編劇嘅結構啊。
1: 嗱呢樣嘢就係佢教我。係
0: 啦係啦。
1: 因為我自己都唔以為自己咧懶叻咁樣，就六歲都已經。點啊？又有跟阿鄧敬塵啊、羅麗娟啊、鍾雲山啊、冼建麗啊嗰啲，我都識得哼啦，係咪？雖然有陣時我唔知道
0: 上口唱下歌啊，
1: 一定會嘅。咁所以咧，我就第一個戲咧就係寫《珍珠衫》。咁呢個戲嚟講咧，就唔可以叫做大戲嘅。第一個嗰個就
0: 版本，
1: 即係啦，因為佢係一個戲曲嘅版本嚟嘅啫。係。咁點解咁咧？咁威哥話俾我聽，戲曲嚟講咧。戲曲嚟講咧， 六幕戏吓，六幕戏，你可以每一幕咧系同一个韵嘅，但唔可以每一幕分散到几个韵韵调韵脚。咁我而家绝对明白咩叫韵，
0: 押韵即系喺阿威伯身上学到啦。
1: 所以我就叫做戏曲，但系后期咧，咁阿威哥就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嚟讲咧。因為我阿傑仔江俊傑咧就話係啦，我哋又好投契，佢話好想即係拜我做拜我為師，我邊度會教得到佢戲
0: 電視劇嗰啲嘢？大師嚟噶咯，賭神。
1: 唔係，我會教佢點樣樣去到寫，或者點樣去準備會寫一個故仔。呢個故仔裏面咧有啲每一個性格有啲咩特點啊，同埋我點樣去鋪排佢個節奏啊，嗰個前頭嘅視序感覺，同埋一啲有感情嘅戲點樣去到做，因為佢仲係好細係嘛？但係。呢啲佢八岁就已经入八和噶啦，粤剧有啲唔识嘅嘢问佢，佢咪系个小字典咯。威哥就
0: 系
1: 大字典，杰仔就系小字典。
0: 嗯，冇错。
1: 所以我都系仲系好怀念啊。
0: 系啊，即系嗰阵时累积嘅嘢。其实咧讲翻珍珠衫咧，我都做咗少少功课。其实系个故事嘅，我揾到相同故事就系、是，譬如明代嘅冯梦龙啦，佢喺嗰个御世名言之中咧，一个开篇作品就叫做《掌兄》。歌重回珍珠衫，系咪就系从呢一个嘅即系嗰个传奇之中再引申出嚟？
1: 系啊，引申出嚟，仲要有少少改编噶。因为珍珠衫个女仔啊，即系讲紧梦龙嗰个嗰、那个戏咧，系啦，嗰阵时系明元之间。
0: 啊吓，系咪南宋啊？我记得好似我睇过
1: 南宋之后咁样样，因为嗰个女仔嚟讲咧，嫁过几嫁
0: 嘅，系南宋嘅年代，
1: 系。
0: 我哋即系将呢个故事移植咗去南宋嘅背景，
1: 系啦，冇错啦。因为你做大戏，我哋由一个乜嘢忠孝节义啊，咩贞节啊嗰啲咁样样咧，要再加以嚟到创造一个咁嘅女仔咧，你一定要令到佢。有原因點樣去到做，所以而家咧只係針對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點解我個老公我等唔到佢翻嚟？以為佢死咗，咁實際上嗰陣時候成日打仗嘅，岳飛之後
0: 南宋
1: 嗱，咁然後。点解我嫁就
0: 要从
1: 一而终啊？系啦，系引起呢个问题咁。
0: 因为有好多作品都系围绕住呢个男女之间嗰种问题。
1: 如果你冇感情嘅戏，你点样去到写？嗱，譬如好似而家咁，又讲翻现代啦，系嘛？我哋叫佢做 AI 系嘛？
0: 系啊，
1: 你点样样都系人啊 ，set 啲资料啊，啲 data 入去嘅。
0: 或者
1: 但系我哋点样去到 set 一个个人嘅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咧？佢大众化噶嘛？啱啱你 set 乜嘢嘢嘅时候，佢唔系佢要点啊？系咪呢个 AI 嘅人见到人就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有内心嘅爱嘅感觉咧？呢样嘢系好难嘅。
0: 嗱，迟啲可能会发展到。
1: 但系你系嗰个人 set 落去噶，我呢、這个咁呢个 AI 嘅人啊，就只系为佢而设
0: 设嘅，
1: 为佢而设系咪？咁但系你揾边一个揿呢个掣，佢都系去翻呢句说话嘅啫噃。
0: 哦，咁啊系啊，即系始终都系机械，机械
1: 只系都系机械嚟嘅噃。如果机械人咧真系去到一个有埋人嘅感情咧，人可以被 AI 机械人取代嘅啦。
0: 几伤感啊！你话系。
1: 我覺得暫時冇可能，
0: 所以現場嘅演出仲係大家好追求嘅嘢，就係、
1: 是、
0: 大家都想睇翻一個即觀眾去睇翻一個演員喺舞台上面真係現場嘅演繹嗰種真摯嘅感情，先係我哋最中意嘅戲劇啊！呢個真係我哋即係最重要嘅亮點。嗱，講咗咁耐咧，我都要俾阿賭Sir咧飲翻啖水咧，唞下先嘅，係啦。咁我哋話咧，今日都有禮不可廢啦，都要聽翻首歌啦。咁啱啱同阿賭Sir傾得咁開心，就係講緊其實當年咧係即係你十三歲嗰年，就係跟阿鄧寄塵啦、羅麗娟啦，當時去灌錄呢首歌曲嘅時候。背后有冇啲故事啊，或者当年啲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其实都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噶啦，因为 鄧建成都好忙噶嚇，咁、我都係一冇佢對細路仔嚟講咧，佢冇特別點樣樣啊，痛錫啊或者係乜嘢，但係佢咁忙。但係我反而咧就會係聽佢一個人分析好多個角色嘅嗰鄧建成嘅專做節目啦，咁就知道嗰度嗰陣時咧有個花旦叫羅麗娟咁啊，一去到嘅時候咧就我自己睇住個劇本咁樣去，咁啊人人都話好好玩好過癮咁，但係我大咗咧翻嚟聽。
2: 咩感觉啊？
1: 我有个感觉就系话，个剧本唔知系邓建成叔自己写，或者系有人会咧，我都觉得佢侧边会有人跟嘅。佢咁忙，你谂下系嘛？佢嗰阵时
2: 边度兼顾到咁多工作？
1: 仲有电影咧，拍电影咧，新马仔邓建成好多噶嘛。咁有句咧，佢就抛一个唐诗出嚟，堂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這個、呢个咧，我大个读书嘅时候咧，我睇翻系李白嘅。但系喺嗰个里边咧，喺我嘅台词里边咧，就好似细路仔咁讲噶，系王维作嘅咁。咁一语咧，我就会成日都好似叫下叫下咁啊，其实系李白。
2: 后来先知道，
1: 不过唔紧要啦。通常都系咁样样嘅，但系自己起码知道就话，少少嘅少少，唔系少少嘅，睇下嗰个严重性。如果有阵时你话俾人哋听嘅时候咧，要严，要话俾啲同学仔啫，后辈啦，啊唔系啊，系
2: 李白声音，
1: 系李白嘅咁，咁都好 OK 嘅。嗰个叫呆老添丁嗰个戏，咁就成日都有。聽完之後咧，喺度笑，即係仲有啦。而家阿四哥死咗啦，
2: 係謝賢
1: 啊。咁我一生人係客串過兩套電影嘅啫，一套就係《飄萍行》，就係同鄧碧雲啊、羅劍郎；一套就係《為福子》，仲早嘅，係九歲嗰陣時，咁就做謝賢嘅童年。阿四哥嘅童年，咁而家死咗之後咧，又係好多朋友咧就打電話俾我，因為咧佢哋睇翻《為福子》，咁就知道嚇到個威力，其實好多人知噶啦，但係而家又有翻新嘅知嚇，原來你係做過《為福子》同
2: 四哥，
1: 但係啦，我同佢咧又冇乜緣分咁嘅噃，唔知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啦，收埋自己嘅啫。我根本上一唔播音嘅時候咧，八字得你冚唪都冇乜嘢，所以我係從來都未同個大咗之後未同個阿四哥接觸過或者係見過面啊。呢樣係遺憾嘅，係遺憾嘅。
2: 好，咁我哋聽翻首歌，希望將呢個遺憾沖淡佢。好啦，咁我哋一齊欣賞咧，有鄧建成、羅麗娟同埋杜國威合唱。咁我哋咧就一齊收聽呢一首《呆老添丁》，欣賞一個選段翻嚟，再同賭蛇傾偈。

0: B B 仔，
1: 吓，
0: 除晒啲衫，喺 H 晒个肚做咩？吓，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咁样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咯，我放住个肚生虫，我唔系晒下佢咯？
0: 又系喎，吓，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1: 我争汉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0: 哦，咁点解唔做？
1: 我唔识解咯。
0: 哦，咁文字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1: 嚟，解俾我听。
0: 嗱，汉语拿破仑，咁啊，拿者咧就匿也咯噃，吓，咁啊，破者咧就烂也啦，吓，咁啊，匿起个烂车轮咁大力咯，咁呢个梗系汉语嗰个霸王啦。
2: 哎呀，你解错晒啦，外佬。人家拿破仑是法国的总统来的嘛，这个坏人烂车轮都有的。

0: 去睇场戏，然后翻嚟做功课啦。
1: 好啊好啊。
2: 嗯，我唔准。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0: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1: 唔怕啫嘛，嚟出边个对啦爹。
2: 嗯，嗱，听住咯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0: 咁嘅嘴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啊！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2: 咪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煮？嗯、啊，对啊。
1: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0: 好嘢，真系工整啊仔！
2: 好咩？撞彩嘅啫。嗱，我要再考佢。
1: 耶，冇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到我考下你啦。
2: 啊？你考老豆？啊？你都可为目无尊长。哇，好在你老豆满腹经纶，
0: 咁你又何用夸下意将你一把
3: 收听过呢一段呢，就是外老添丁的选段，带给大家呢就有邓寄尘、罗丽娟加上杜国威的歌声。返返嚟嚟演一座，杜 Sir 你好。
4: 其实我好怕听到自己以前把声。
3: 为什么啊？不是啊，因为你曾经讲过就是当时是13岁，可能是扮返一些再小过的
4: 角色。这个呢我相信我都不记得了外老那段。总之我13岁之后呢，我就唔做其他嘅嘢啦，咁我知道飘萍恨我係13岁，为福子柏为福姐係9岁，呢个係介乎九岁之后㗎啦，同埋呢个成日都嗰啲声好似好招积咁嘅，你发现
3: 係
4: 好吓人憎啊，即係如果我会觉得呢个細路。
3: 但呢啲系咪童真嚟㗎？呢啲沙沙尘尘系童真嚟㗎喎。
4: 你要一定要知道，就系佢嘅外老话生个仔系精仔㗎嘛，唔系外仔㗎嘛，系咪咁样。咁你要我有呢点咁样嘅触觉嘅，即系我都有少少艺术气质，至可以做到呢行啦。
3: 当然啦，当然啦。
4: 咁点知你正如你头先讲嘅就话，点样即兜兜转转咧？教书之后咧，我又要翻嚟呢一度，就系因为我接触戏剧学校学校嘅戏剧啦。学校戏剧咧，你有戏剧活动就要去比赛啊。咁成日带班僆仔去比赛嘅时候咧，我一系唔做就我就会扑湿扑埋去做咯。咁佢哋成日攞奖咁呢一个香港话剧团觉得，咦，可能一定系有一个
3: 劲人喺度，
4: 系啦。就走嚟揾我，咁我只一入就係入香港话剧团。我冇其他嘅剧社，我唔係嗰啲由细至大发梦发烧要做戏嘅，係个命运啊呢样嘢。人哋话做乜你咁信命嘅，真係嘢命运带返我嘅时候啊。电影又系啦，除刻揾人写嘢，因为我要写第二稿或者第三稿，咁佢仲系唔系咁满意，就揾我。又系睇呢个戏剧比赛，咁第一出就系刀马旦啦，第一出系上海之夜，
3: 上海之夜、
4: 第二出就系刀马旦啦，咁样样，咁我两出嘅入行都系好好嘅，因为。

0: 解釋俾你聽，所以你明唔明啊？就係你嘅口頭禪啦，老師。
1: 講同個孫姐講，啊，你明唔明啊？我梗係明啦。
0: 呢啲只係交流啊，有呢啲對話，所以口頭禪呢家嘢好重要。
1: 唔係，自己覺得自己好乞人憎咯，真
0: 係。但係我想請教咧，嗱，戲劇大師就係戲劇大師，喺你嘅，
1: 哎呀，唔好咁講啊！
0: 你嘅藝術發展路途咧，真係譬如你講緊嘅《刀馬旦》啦，後來嘅《南海十三郎》咧，其實一套比一套咧係更加多觀眾去認識，而且係認識你嘅大名啦、你嘅作品啦，同埋帶俾我哋有好多嗰個機會，就係認識翻啲前輩啦。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嘅咧？嗰、那個心路歷程，
1: 我冇專登係因為咁樣自己有壓力俾自己、
0: 啊，
1: 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你寫咗第一套嘅時候，人哋話好，但你就唔夠膽寫第二套啦，因為驚住冇第一套咁好咧就唔得。
0: 係
1: 只不過我寫春天，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咧，我就喺紐約寫嘅、但呢邊咧就好受歡迎，因為台上邊冇真 band 嘅，未試過，同埋嗰四個女主角實在係太好啦，係咪啊咁樣？咁翻到嚟咧，咁就有陣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你第二套係點寫咧，會期待咯。係。咁嗰陣阿古天樂仲喺度。
0: 係，或者團嘅時間。
1: 嚇、啊！咁、古天樂係俾料我咧，就話佢睇報紙。好似亦係睇阿鄧孔飛嘅阿爸爸嘅小品嗰啲報紙嗰啲小品嗰啲、
0: 專欄啊，
1: 專欄啊，就寫《南海十三郎》變咗個周圍走黑衣嗰啲舊報，同埋佢寫一段好精彩嘅就話佢吐白口水落去嗰個杯嗰度，茶杯嗰度叫人哋飲咁
0: 樣，係
1: 咁啊，咁阿古天樂覺得好精彩，你寫咁，我覺得我細個係真係喺灣仔同我阿媽咁行嘅時候咧，就見到個癲佬，我阿媽話呢個咪《南海十三郎》，因為我阿媽都係睇粵劇噶嘛，咁就咁樣樣，係嗰次嘅啫。之前我未同《南海十三郎》溝通過，而而家我至知道，我寫完《南海十三郎》，我至知道，因為阿《南海十三郎》係正常嘅時候咧，寫咗好多專欄嘅。
0: 係啊，係啊，係啊，當年啊。
1: 啊，朱兆章啊，
0: 有張
1: 係啦，又係一個好認真嘅學者，
0: 佢
1: 真
0: 係
1: 係啦，冇錯啦，佢係一個，佢將《南海十三郎》嘅，佢又崇拜《南海十三郎》，
0: 係
1: 啊，咁亦都擺得好清楚，唔係我戲裏邊嘅《南海十三郎》，我哋呢套戲嘅
0: 寫戲嘅就係有加
1: 醋
0: 落去，
1: 係啦，加鹽加醋啊咁樣樣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自己唯一嘅野心咧就係話我寫完咗《我和春天》係女人戲嚟嘅，肯定係四個女人戲嚟嘅，咁不如我自己寫一個男人戲啊！咁樣等於但係啲平衡翻自己嘅嘢，等人哋知道唔係我淨係寫女人戲啦咁。咁即係我一寫《南海十三郎》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咧，自動去幫我就話我識《南海十三郎》，有一啲咧就話我屋企嘅咩姨媽姑爹係佢陣時咧同係就跟《南海十三郎》識佢嘅，因為跟視覺先嘅咁樣樣。
0: 俾到好多資料你去創作，
1: 佢唔係好多，佢想俾一啲嘢我，去睇下你等呢個角色點啊，實正啲，爆叔啦，爆漢林啦，爆叔啦，爆叔又係啦，喂你，我老豆係跟南海十三郎噶，咁樣樣，爆叔又係唔喺度啦，
0: 已經
1: 咁，咁我覺得好感動，就係話我一話寫乜嘢嘅時候，有咁多人幫我，咁你仲想點啫？
0: 我好感恩啊！呢、這個
1: 係啊，
0: 同埋真係嗱，當年嘅舞台劇先啦，跟住有電影啦，後來繼續喺舞台劇方面咧，繼續係重演咗好多次《南海十三郎》。
1: 哎呀，
0: 有唔同嘅班子，
1: 係啦，係真係。
0: 係啦，甚至乎有埋戲劇版，咁所以咧真係好感恩你呢個作品。
1: 我想俾人哋知道，你但我自己都記唔到，第一路有幾多個曾經做過
0: 謝君豪啦，跟住
1: 李光林
0: 啊，李光林耶，係係
1: 係，即係咁然後阿高志森嘅，我離開咗春天好耐啦嘛，咁高志森而家又做暑期嘅啲訓練班咁樣，佢哋好認真嘅 ，OK 嘅，咁又做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人人都會覺得就係最閃亮嘅永恆嘅就係謝君豪啦。
0: 同埋呢個作品真係影響。

0: 咗好多代咧爱好戏剧嘅人啊。
1: 唉，
0: 真系
1: 我收到嘅福咯。
0: 嗱，因為點解咁講咧？真係嗱，除咗咧《南海十三郎》咧，好多度重演之外咧，其實我哋啱啱提過嘅《珍珠衫》咧，
1: 係啦，
0: 亦都係好快咧又再上演。咁啊，喺嚟緊咧10月5日至到6日咧，就喺高山劇場演出。咁嗱，今屆嘅陣容咧，又係新一脱嘅演員咯，即係接棒啦
1: 嚇。
0: 嗱，咁啊，當中咧就有杜永森啦，就飾演呢一個嘅長兄啦，
1: 即係舊時嘅威哥嘅角色啦。
0: 係啦，威哥嘅角色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王洁清啦，王洁清就做秀娘嘅角色，即系最初咧就系由 Amy 姐胡美仪饰演嘅角色，后来就凤姐南凤演绎过嘅，系啦，咁跟住咧就有斌仔黄成斌咧就饰演以前龙哥嗰个角色啊，系啦，咁啊仲有晏儿咧就系纪婷陈纪婷去饰演啦，
1: 啊纪婷又系我啱啱认识系嘛，就系佢做呢一个。去呢個首爾做呢一個《捉藍海傳奇》
0: 係啦，冇錯啦，所以又係新一輩嘅演員接力啊！我哋話傳承啊嚇，咁啊繼續有你嘅作品啦。當然即係喺由嗰個舞台劇版轉做戲曲版嘅時間咧，我都見你多咗有兩位嘅叫做助理編劇嘅，譬如有你嘅愛徒江俊傑，雖然未登場係啦，但係即係亦師亦友啦。仲有今次咧有份參演嘅杜永森嘅，咁而導演方面咧今次咧就有梁伟康啦，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传承，因为当年系威伯嘅演出，而家就变咗康哥哥去再执导去成为导演嘅时间，真系好感动嘅个感觉。
1: 阿康哥个人咧就好硬颈嘅，但系佢好爱威伯嘅。睇佢平时嘅日常嘅举动啊，我都感觉到咯，同埋我都好佩服佢嘅，佢係扮到好多類嘅角色，
0: 係啊係啊，
1: 同埋你睇佢咁忙啦，但係佢每次上台都好認真嘅，
0: 係，同埋佢真係好實好 solid 啊，做啲嘢。
1: 所以我同阿南社大戲嘅時候咧，我係有衝動嘅，我平時咧就除咗照顧住阿南同雅琪嘅戲氛之後咧，我特別照顧就係如果希望係康哥做嘅康哥嘅戲氛咯，但係佢好鬼忙噶。
0: 嗱，啱啱阿賭 Sir 講緊咧，就係編劇方面啦。嗱，《珍珠衫》由真係舞台劇版到戲曲版，跟住咧，我哋就啱啱提到一個叫《竹林愛傳奇》，其實已經係2024年嘅一個作品。呢一個咧，亦都係可唔可以講得係賭 Sir 真係自編嘅一個粵劇啦，真係
1: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我一定要注意住就係每一場係同一個韻，係同埋咧
0: 帮王嗱，
1: 佢哋成日都以为咧，你哋话创新冇咗帮王点得噶？冇错，冇咗帮王系唔得嘅喺粤剧。
0: 粤剧里边
1: 最靓嘅、最美丽嘅地方就系佢嘅帮王
0: 最传统嘅元素。
1: 传统元素有男音有。有正反啊，又用咩粵反啊，嗰啲咁樣樣嘅，
0: 有調色啊，唔同嘅調色啊，
1: 係啊，冇錯啦，有嚇。就算你話嗰個 intro 啊，你頭先講過，
0: 佢係
1: 有音樂嘴啊，阿威哥都會注意呢一樣，
0: 或者有啲牌子啊，等等啊。
1: 哎呀，我真係學得多嘅時候咧，我自己耳濡目染嘅時候咧，咁多年我淨係寫舞台劇，係冇機會點樣樣啊？寫即係話俾人哋聽，我都識寫粵劇嘅，雖然我仲未知道嗰陣，仲未知道每一場係有咩，因為唐迪生嘅嘢，我未經接觸嘅時候。即係睇住嗰個譜嘅序嘅時候，我而家我咪抄翻嚟睇下每一場佢係真係換咗咩序咩序。但有陣時佢有一啲嘢，有陣時佢哋話阿唐哥都有一啲嘢嚟講咧，係質質薄就過咗嗰個界線，但係人受啊嘛，啱唔啱啊？係咪？
0: 冇錯。
1: 咁你冇得傾嘅，你咪睇下你自己嘅天分咯，咁樣樣。咁而家呢一戲曲《珍珠衫》咧，同埋呢一個粵劇《珍珠衫》係有啲唔同嘅咧。今次我哋係做翻戲曲嘅。
0: 冇錯，戲曲版啊。
1: 但係粵劇版嚟講咧，因為戲曲版咧就長嗰頭嘅。嗰陣時咧就未知道點樣 cut 嘅時候咧，咁啊 BB 就杜永森
0: 係
1: 啦。咁阿BB 咧就加咗一場武打戲。 即係就是因為點解你要就住嗰啲角色去做嘅時候咧，咁嗰場嚟講咧就係阿 B B 寫嘅，就 cut 咗其他嘅嗰啲，因為係音樂版嘅嗰啲舞蹈啊，嗰啲咩元朝嘅人啊出嚟跳舞嗰啲咁樣，咁然後咧就再執翻我同阿傑仔咧，就再執翻每一場咧就一個運，但係我其實已經執咗噶啦，但係今次做翻呢一個音樂版咧，可能佢就冇去翻嗰、那個。不過咧，我就算係第一個寫嘅時候咧，都好多人咧都好驚訝，點解我嘅嗱、我唔係自己讚自己嚇，佢覺得我嘅中文嘅根底咧係好啊，咁我又覺得我係應該唔錯噶。
0: 喂，你中文老师嚟噶，你梗系点知唔错？你好好添咯。
1: 我教地理，
0: 你写中文
1: 我系读地理嘅，但系中文我觉得如果我读中文，我而家嘅成就会好多噶，会好成绩会好，真系会。因为你读中文啊嘛，所以我系好后悔嘅，因为屋企人唔俾我读，即系先觉得。你一系就早啲出嚟做嘢，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嘅时候咧，你读中文嘅时候咧冇前途嘅。
0: 同时天下沦落人啊！我爸爸都唔俾我读中文。
1: 佢点知道今时今日中文系最有前途啊？所以我就好即系劝服啲长者，或者系话俾啲青年人听，你想中意做乜嘢，你做啦，你做乜都有前途噶。你都系有教仔教女都系嘅。你开唔开心啊？你咁样做系咪会开心啲啊？系嘛？你努力啦，你一定得嘅，点都要话俾佢一定。
0: 总之嗰件系好事，唔系坏事，
1: 唔系坏事就得啦，
0: 唔系伤人嘅，系啦，唔系伤人嘅，都俾嗰个信心个小朋友去发展咁样样。
1: 时代唔同啦，吓。
0: 系啊，系啊。
1: 真系唔同，同我哋唔同。
0: 时代唔同啦，嗱，你个珍珠衫初期初演嘅时间，我 check 翻系2007年啊，19年啦，已经到上。
1: 我就系话，我嘅福气就系人哋俾我噶咯，系咪19年再嚟？嚟到做
0: 系啊，同埋呢个故事系好好嘅，即系喺嗰个人嘅性格啦，嗰种情感嘅转化啦，同埋啱啱之前岛上曾经提过，就系男女之间喺嗰个爱情嗰个选择啊，即系基于嗰个性别之外，人哋会加一个有色嘅眼镜去睇你，咁变咗呢一种感觉系真系好长青嘅一个讨论议题嚟。
1: 仲有咧，我用词系可以松动啲嘅，因为咧，我可以嗰啲歌词啊，可以用翻。因为过咗岳飞啊嘛，南宋时代啊嘛，系咪？再南宋时代又系近元朝啊嘛，佢经历过，收尾到最后就
0: 系
1: 元朝啦，咁样样。咁我嗰啲唐诗啊、宋词啊、唐宋嘅嘢，
0: 系啦，嗰种
1: 三国啊嗰啲系可以延续咗落嚟咧，唔会觉得哎呀，我唔应该写呢个噶噃，冇，即系。但是每一次都要为了是谨慎起见呢，我都会有都不知道看过多次，因为你每写的时候呢，譬如你今晚写十页的时候呢，那你累了你睡了，听晚再写十页，我又是由第一页看起的，次次都由第一页看起的，所以呢写东西一定要你做到，就是你一定要有时间，
0: 然后要呼应，
1: 是啦，没错啦，你一定要精炼，要精炼的时候就有时间有精神有精力这样样，现在好很多的就是用这样写东西做精業係咪？而家唔使咧，中意就寫，唔中意你自己唔掂，你可以唔接嘅，唔係一定要你接嘅，係咪就咁咯？
0: 嗱，我啱啱咧初見到島 Sir 嘅時候咧，島 Sir 話俾我聽80歲，我真係唔信嘅。佢都話好多人都唔信佢有80歲啊嚇。咁但係我想話咧，即係喺你筆尖上嘅嗰種情感咧，嗰種熱刺，嗰種追求咧，其實嗰種雄心壯志係依然係咁熾熱嘅，係咪咧？
1: 是我不想令人失望。
0: 咁所以
1: 我自己冇乜要，我自己冇乜追求。但我其实我已经冇写咗10年画剧嘅。
0: 冇错。
1: 10年。
0: 咁你呢10年做过咩嚟啊？
1: 嗱我冇人知道我系10几岁就开始，即系我唔播音之后呢，我成日喺屋企好闷啊，嘟嘴呢，咁啊我家姐叫我跟阿李化松老师学啦，李化松老师就是南派画家，但是他的仔呢就是吕启文啦，你听应该听过的，丽的呼声吕启文啊，他仔，但现在两位前辈都不在了，咁我觉得我要为我的李老师做少少嘢囉，咁当然他教咗我咁耐，因为我10几岁一直去到我入大学嘅时候，我至唔得闲，我至唔画画嘅啫。
0: 即近10年就从拾画笔啦。
1: 我真係冇 丢低咗三四十年啦，啱唔啱啊？系咪？
0: 有啦，
1: 到到我而家再入翻中国美术会咧，我系香港中国美术会，因为你一温你系个 member 咧，你永远都系个 member 啦。
0: 嗯
1: 咁原来我嘅会员嘅会龄啊，系比好多人都
0: 高嘅。仲就近排系举办埋自己嘅画展啊，系咪啊？
1: 我今次系第三次嘅画展啦，第一次咧就系喺香港嘅，
0: 系
1: 第二次咧就喺新加坡。
0: 嗯，
1: 咁而家第三次咧，我将会12月，到时我再通知好朋友。
0: 好好好，我哋留意一下，
1: 通知
0: 就支持你，
1: 通知各位亲爱嘅戏曲观众。
0: 好，多谢你。咁但系会唔会喺即系编剧上面都有啲新作系嚟紧，已经系密锣紧鼓去安排？
1: 有我同阿蓝同阿雅琪咧，即系蓝天宇嘅
0: 蓝天又同埋郑雅琪啦，
1: 好有缘分嘅。佢哋都系谂起我嘅时候话最好就系到时候同我哋写套戏啦。我就喺度，我就喺嗰个地方出现啦。咁见到我出现嘅时候，咁即系一拍，我就会觉得其实之前我原来咧，我系喺做珍珠餐嘅时候咧，已经识阿蓝同雅琪。雅琪收尾有同春天做过嘅，
0: 有啊，
1: 同春天啊。
0: 蛋啊！
1: 嗱，嗰首沙龙都有做过噶，
0: 糕马蛋，尤其是我嘅主要印象好深刻，系。
1: 阿琪咁然后呢就寫咗个竹林爱传奇。咁呢几年呢做咗13次啦。咁我觉得好满足㗎，一个大戏能够身体就
0: 仲去。除咗香港之外仲有
1: 去过首尔。
0: 首韩国啦，係啦。
1: 韩国印象难忘啦。
0: 冇错。
1: 咁系人哋邀请你嘅好难得㗎嘛。咁韩国嘅佢哋识听呢，我哋有韩国字幕。咁佢哋追住个古仔，追住古仔，咁你只系唱到念打，佢哋都系好一流噶嘛。咁有个韩国嘅艺术嘅记者啊，访问佢先睇啦。Amazing！
0: 咁即系嚟紧新作咧，就应该系帮佢哋两位写噶啦。
1: 系，
0: 但系就要卖个关子嘅，写咩就唔好话俾大家听住。
1: 当然啦，因为阿蓝同阿琪好忙噶，你知唔知啊？
0: 系啊，
1: 佢一你谂下，佢到而家今年已经系年中。每一个月都未曾休息过，都唔系接一台啫，起码一台啊！我同佢计过就系话，仲做到个男病添啊！
0: 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年青人咧，仲可以即系拼搏嘅时间咧，亦都系继为艺术继续要努力发展嘅时候嚟嘅。咁所以咧，就好希望岛 Sir 嘅画展要顺利啦。你嘅作品咧，依然系即系我哋话嘅嗰个不疯咧，即系不走龙蛇嘅时间，多啲作品俾我哋。
1: 其实咧，我而家又有一个愿望喎，我好想希望你呢就可以化返妆睇做咗眼戏。
0: 嗱，我下次做戏嘅时候邀请董 Sir 嚟睇啊。
1: 一定啦。
0: 好好好，咁今日呢其实我哋访问嘅时间呢真係过得好快啊。唔得啊，董 Sir 我约你食饭。因为真係一见如故啊。
1: 係啊。
0: 咁祝愿你呢身体健康，所有工作呢都顺风顺水顺顺利利。好冇啊。
1: 好，仲有各位观众，你哋唔好怪我哋两个，因为有阵时咧见到一个虽然系第一次见面，但系好似好熟络，
0: 好啱倾嘅人，
1: 好啱倾嘅，咁觉得好开心噶。
0: 系啊，希望呢一份嘅开心亦都带到去每一家每一户，大家都笑口常开。咁啊，今日好多谢我嘅前辈杜宝威先生，杜 Sir， 多谢你。咁亦都希望好快又可以邀请你上嚟倾偈，好唔好啊？
1: 好。
0: 咁啊，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听话嚟完一族嘅访问，即系代表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蓝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重复多次，就系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亦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 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方向。另外，駕駛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54，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0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出外旅遊坐機鐵來回機場一次，比坐汽油車最多減大約18.6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12: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1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3: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4: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5: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4: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嗨，大家好，祝福你啊！我都话俾你听，我好中意星期天嘅，有啲喜欢呢个节目，所以咧几忙几忙都好啦，都希望喺度帮你播一个钟头嘅歌，同你分享一下啲睿智生活嘅嘢啦，好唔好？第一首歌俾你嘅咧，都话俾你听 ，The Everly Brothers 嘅 Devoted to You。

嗱 ，Mary 今日拣嗰啲歌咧，希望你中意，系真系为你而播嘅，因为咧，你哋已经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就写晒啲歌过嚟俾我，咁我好，咁我逐一逐一同你播啦。嗱，呢首歌系 Mary 真系中意嘅，佢话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唔需要为我改变，你就做翻你就得噶啦。其实好多时咧喺个感情里边，是男女之间咧，好多时我哋都系想将对方去改变嘅。其实你改变咗嗰、那个已经唔系原谅咗佢，你可能根本上就唔系中意佢。所以我觉得我哋懂得点去尊重对方，让佢慢慢成长，慢慢改变。有时太多嘅要求佢改变咧，真系会变咗质嘅。好，听下呢一首我好中意嘅《Just the Way You Are》。

世界需要乜嘢？嗱，好多时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要信望爱啦，真善美嘅嘢，我哋好中意啦，系可以继续中意嘅。但系点样可以将佢成就呢？其实就要行动咯。我所以成日都话咩都好，就算讲 love， 我哋成日话 love is an action。有时我哋真系要行动出嚟，嗰样嘢先至会喺度。Dion Warwick 有呢一首歌，佢话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我哋时时都驳埋后边就系话 is love， 真系嘅，爱系可以将好多嘢改变。

那今听完这首歌，我之后都说了，真的爱，真正的爱，你真的关爱那个人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他有事做一些事或者是讲一些事错，而是你会离弃他，没那么容易的。真正的爱不是这样，还有真正的爱很多时候会令你哭啦，令你笑啦，令你有时没有自尊的啦，令你呢真的会有时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啦。我好喜欢这首歌的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即係我哋伏喺個收音機側邊，好多時就係等聽一啲我哋想聽到嘅嘢，無論歌曲也好啦，或者一啲內容都好啦。我覺得係長知識嘅。好，咁我哋聽下呢一首歌啦，《Yesterday Once More》。

开心噶，有人话俾你听好爱你，系咪啊？即系或者肯陪住你，你 low 沉嘅时候咧，佢唔会摆低你。咁Westlife 有呢一首咧，佢话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其实就系啦。当佢真系话俾你听爱你嘅时候，有时真系唔需要用言语嘅，因为咧佢所做嘅嘢你已经知道啦，你都睇到啦，系咪啊？我哋成日都有观人于微，咁所以咧，其实喺爱中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嚟嘅。听下呢首吓。

一连串的歌曲，我听回一首最近刚刚见到他出来呢，又在一些歌唱比赛的节目里面再唱歌。好像很得意，即是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啲人觉得哇，这个婆婆出来唱歌这样是吧？但是最尾他开始唱，他说人是有梦想的 ,dream a dream, 即是他说其实我们是真不断去有梦想而是付诸行动，你的梦想真的会成真的。当然我讲的就是 Susan Boy 了。最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觉得是的。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有时天马行空，即不一定是你想的事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连想都不想的话，那件事根本就没可能成真，对不对？好啦，多谢你陪着 Mary 这个钟头，希望 Mary 为你揀的歌你喜欢，跟你说拜拜。I dreamed a dream.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力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陈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有不给他握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和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同埋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4: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 相信呢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嘅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5: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6: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7: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8: 息口走势呢，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7: 陈茂波又话，喺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嘅挑战较大，但强调而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8: 咁啊，餐饮嗰方面咧就，過去呢一段時間，北上消費又好，轉型都好，整個行業面對的挑戰是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個經濟穩中向好，個資產市場平穩向好，個失業率維持，個就業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個市面比較暢旺咧。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7: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却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7: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9: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蚊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之受欢迎。但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这两 兩個口岸咧，其實都可能咧可以服務到同一批人。落馬洲支線管制站
10: 嗰個差唔多，
9: 咁佢喺附近嘅隔離嘅。咁因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機會咧，就可能唔坐地鐵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個新皇崗。
7: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9: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嗰個特色咧，就係將兩邊嘅櫃台或者係將兩邊嘅自助通關系統咧，係拍埋一齊，就喺一條中間線上邊，就唔使話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而家嘅自助通關咧，其實差唔多，可能爭係爭一兩秒。預計咧呢一個三道閘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如果係大概20秒到咧。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7: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無感通關，郭俊峰話：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嚟自歐洲嘅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11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昨日的7.7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过百人受伤，超过5000人需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聯合救援隊和地方組織持續在災區搜救和核實災情，並且協調運送物資和安置災民。災情嚴峻的東魯沙登加拉省進入為期14日的災害緊急響應狀態。張子欣報導。
11: 在重灾区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核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1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咗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10: 欢迎你喺星期日嘅黄昏时段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有玫瑰喺度啊，又系时候听下新歌啦、啊。近年听过好多关于世界末日嘅预言，如果系真嘅话，你会点样度过最后嘅日子呢？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就算未到世界末日，在平凡的日子里面，都会想跟最爱的人一起过。只要跟爱的人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有云浩影和你回味拍拖的幸福时刻，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在爱情里面总是会容易被同自己不同的人所吸引。其实一粒一突都几互补的。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0: 对女仔嚟讲，暧昧嘅时候其实好想知道对方嘅感觉噶。
1: 梦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更更的表情请给别人望你的反应，手还是着灯 ？Yes d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女团 IDG 新地。用他們的新歌
1: No
0: Yes No 好不好告訴我知道，鼓勵你喜歡他的就說出口啦。

完一班女仔甜蜜嘅心事之后，今日节目都嚟到尾声啦。

最后送上一首节奏强劲的作品，郭富城的《冲冲冲》，一起投入在成醒的音乐魅力里面，下次再见。

0: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0: 你有电工牌啊嘛？
1: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0: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老豆，就嚟农历七月十四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5: 讲呢啲，你潮人嚟噶。
4: 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5: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6: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喱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孤喱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拍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乡亲佢哋就会集资啦，举办盂兰盛会啦。咁一方面就系即系为咗呢啲过身嘅同乡去超度啊，另一方面盂兰盛会啦或者盂兰盛会附近嘅地方。其实他们会派平安米，讲盂兰盛会背后其实是一个阳间和阴间都得到照顾的一个互助精神。
7: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慈善基金还举办2026盂兰文化节，还有互动剧场渡海渡人。
4: 哇，你这么清楚的？
7: 渡海渡人的导演吴君熙讲的嘛，
6: 讲述1960年代在香港主角马望海，他为了寻找由潮州乡下偷渡去香港的好兄弟张敬清，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遇上了在码头做孤里头的吴生。吴生最后就带了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举行的三角码头盂兰盛会，透过一些经文、赴战的年位和一些超度的仪式，逐渐解开他自己长久以来即落了香港之后的一些罪恶感啊，同埋执念。
4: 正哦，几时啊？我又去。
7: 由即日起去到9月6日。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1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2: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3: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2: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14: 一宗命案，
1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劇830，命缘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5: 周末追劇830，命缘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17: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6: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7: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6: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9: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20: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是孙英峰神父，我在安老院和医院做牧民工作。我今日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宗徒，就是巴尔纳伯。如果没有巴尔纳伯，就不会有我们今日所知的圣保禄宗徒的传教工作。宗徒为这个人呢改名叫做巴尔纳伯，的意思就是安慰之子，那就是蕴含着他品格的神学解释来的。安慰之子并非仅仅是一个尊称，他描述了他一生中始终如一的行为模式，是安慰人、鼓励人。最初记载呢，他卖了一块土地，将钱放在宗徒脚前，这个是他完全自愿毫无保留地奉献个人财富的行为。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呢，在古代呢，土地代表着身份、安全感、地位。特别对勒未人来讲呢，根据梅瑟法律，他传统上是不应该在以色列拥有土地的，虽然知塞浦路斯是例外。这样就塑造了一个人物，对巴尔纳伯来讲，使命永远高于个人的舒适。

当扫罗来到耶路撒冷，设法同门徒交结，众人都惊咗佢，唔信佢系宗徒。呢个系社会同教会对佢嘅彻底排斥。早期教会对扫罗嘅怀疑系完全合理，而且有事实依据嘅。巴尔纳伯第一次喺耶路撒冷推荐扫罗，咁扫罗就好大胆喺耶路撒冷宣讲耶稣复活嘅福音。但系呢，嗰度啲门徒呢，就记得佢以前曾迫害教会，好惊佢，唔相信佢，排斥佢。结果呢，阿扫罗唯有翻乡下，翻去塔尔索嗰度定居。巴尔纳伯呢次去揾扫罗呢，系其实系第二次噶啦。巴尔纳伯讲述咗扫罗嘅见证，扫罗喺大马士革路上嘅遭遇，同埋佢喺大马士革大胆传福音嘅经历。若果唔系巴尔纳伯嘅介入，扫罗好可能就被边缘化咗，成为早期基督信仰嘅弃婴。因为巴尔纳伯嘅认可，就为扫罗打开呢道门。而巴尔纳伯并非天真无知，佢洞察力敏锐，佢嘅支持系基于认真嘅聆听扫罗叙述，同埋佢好仔细嘅权衡分析。其实呢个并非巴尔纳伯一次性嘅行为，亦都反映咗巴尔纳伯一贯嘅性格特征。佢系一位慧眼识才嘅人，亦都系一位最具建设性意义嘅冒险家。安提若基亚呢，就好多人归附咗主，咁耶路撒冷系需要派人去安提若基亚，咁佢就派咗巴尔纳伯。因为巴尔纳伯系一个好人，充满圣神同信德，咁样就有好多人归附咗主。这个是新约中给他最直接品格的称许。他一来到，看见了天主所赐的恩惠就很喜欢，并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巴尔纳伯就去了塔尔索接扫罗来。他们在安提若基亚就一起工作了一整年。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首次在这里被称为基督徒。

注意呢个时候嘅排名呢，就系巴尔纳伯同扫罗，因为巴尔纳伯系资深人物，系领袖。咁旅途呢，经过塞浦路斯，系巴尔纳伯嘅故乡。从中途大事63:13开始呢，佢哋嘅叙事方式呢就改咗为保禄同佢嘅同伴。扫禄就用咗佢嘅罗马名保禄，而且开始成为主导人物。但係因为巴尔纳伯好谦逊呢，对佢嚟讲并冇抗拒，并冇不满，亦都并唔系一个危机。

喺中途大事六十四章十二节咧，喺吕斯特勒就发生咗一件事，因为佢哋复活咗一个死人，嗰度啲人就称巴尔纳伯为则乌斯，保禄为赫尔墨斯。则乌斯咧就希腊神话中嘅神，赫尔墨斯咧就希腊神话中嘅发言人。不过喺传教嘅经历中呢，佢哋都一齐忍受迫害，都多次被石头掟枪，同经历多次嘅苦难。喺嗰个有名同重要嘅耶路撒冷会议中呢，巴尔纳伯就发挥咗桥梁嘅作用。佢哋报告咗天主皆同佢哋所行嘅一切大事，喺中途大事六十五章。他们见证了外邦人归信基督，那这件事就成为辩论核心的证据。此外，巴尔纳伯亦都有做过调解人的角色，他同时受到耶路撒冷保守派和安提约基亚外邦人复传教会的尊重，他的信誉跨越了两个世界，古老的希伯来传统和新兴的外邦人团体，他的声音所以举足轻重，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是慷慨的勒未人，他为保禄做证人，和安提约基亚信赖的使者，他们一起参与安提约基亚的公议会，就是在那里呢，基督信仰决定了不需要外邦人守犹太人的规矩，这个对于教会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并非每个有才华嘅人呢都会遇到伯乐，但系呢保禄就系俾巴尔纳伯赏识同召唤，有机会出嚟传福音，亦都发挥咗佢嗰个卓越嘅神学家同勇敢传道者嘅角色。唔知我哋会唔会有时觉得啊，未有人欣赏我哋，赏识我哋，但系调翻转，我哋要学习巴尔纳伯，佢能够赏识欣赏身边嘅人，睇出佢哋嘅潜质，去推荐佢哋，栽培佢哋，让佢哋喺大众面前发挥佢哋嘅使命神恩。其实巴尔纳伯呢个名本身系安慰之子，即系人缘好好，大家都信任佢。咁但系大家就唔信任扫罗悔改，巴尔纳伯又用自己嘅信誉保荐咗扫罗，使大家都相信扫罗真系悔改咗，系一个真诚嘅基督宗徒。巴尔纳伯都好欣赏保禄传福音嘅神恩同热忱，同佢嘅神学识见，而保禄都好有勇气。佢虽然知有一个被人排斥嘅经验，但系当巴尔纳伯再次去揾佢嘅时候，佢都好谦虚咁，愿意跟巴尔纳伯去再一次走上福传嘅道路。

我成日都听见人哋讲呢，基督教嘅信徒系好热心传福音嘅。天主教嘅信徒呢，过往呢比较含蓄啲、保守啲。大概我哋怕唔好意思啦，得罪人啦，俾人笑啦咁。咁或者我哋都应该学习阿扫罗，佢嗰种虽然被拒绝过，但系佢都仍然勇敢咁愿意再接再厉，继续出嚟传福音。我哋都应该学习保禄嗰个精神。我哋有时向人传福音，或者会有啲人唔接受笑我哋，但系我哋都应该学习保禄嘅精神，好勇敢咁再接再厉，再次出嚟向人介绍主耶稣基督同佢嘅福音。我哋都要学习巴尔纳伯嘅慧眼，懂得欣赏人嘅好处，同鼓励人发挥佢嘅神恩。希望我哋都能够成为别人嘅巴尔纳伯，欣赏人、鼓励人，同埋我哋都成为别人嘅保禄，向别人分享耶稣基督嘅救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推动香港特色文化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稍后公布详情。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房屋局副局长戴尚胜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泊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于本月31号或者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之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候，确保少数族裔也能够获取简泊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当中，大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都受到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想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到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9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和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泊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察和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和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清晨爽利有健康。
9: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10: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9: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8: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1: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招，依家向中招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2: 签多球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有中超嗰个 standard。
11: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招，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So stand up, let's get
13: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3: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4: 一宗命案，
1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7: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6: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7: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6: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8: 想你听好歌安歌，
19: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20: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19: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1: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22: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2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0: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21: 鸿门宴、
0: 暗部陈仓、
21: 垓下之战，
0: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2: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8月16号星期日晚上7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的记者奇哥，导演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张伟基。嚟到八月中嘅呢个时刻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晚咧为你带嚟嘅歌曲嘅字数系几多咧？砖头会话俾你知，砖头会揭晓啊！今晚咧，首先咧同你唱啊，同你听嘅呢一只嘅旧歌嘅作品咧，啊，我揾咗吴恩音姐姐嘅一只歌曲噃，呢只歌曲叫《南风》。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咧呢一只嘅作品啦？咁啊，如果唔记得嘅话，唔紧要，呢刻我哋一齐重温一下，一齐听一下吴恩音嘅呢一只歌曲啊，《南风》。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2: 四个字嘅作品。好啦，咁啊，进入四个字嘅作品，首先有女歌手为你带嚟一啲嘅名曲啊，吓《秋水伊人》呢一只嘅歌曲嘅歌名，大家都相当熟悉啦。唔知道你识唔识背里边嘅歌词咧？如果识嘅话，就要同龚秋霞姐姐一齐去唱一唱，同埋我哋一齐听听呢一只嘅作品《四个字女歌手嘅天下》，有呢一位嘅朋友打头阵，龚秋霞姐姐《秋水伊人》。Thank you.

0: 早祝假期工团圆。
1: 呢一種嘅音樂啦，同埋一種嘅歌曲咧，好多時候咧，你都會可能諗起咧，就係舊大上海時代嘅一啲嘅舞廳裏邊啦，甚至乎咧喺昔日香港啊嚇，喺灣仔一帶嘅一啲嘅即係歌廳咧，你都可以聽到呢一種嘅歌聲，同埋咧你都會咧聞歌起舞。接住呢一隻，唔知道你會唔會跳一跳舞咧？如果要跳舞嘅話，是不是会跳月光舞呢？因为这首歌曲的名称就是叫做月光舞曲了，而唱歌的朋友就是陈娟娟。

一首一首咧动听嘅歌曲咧，接住落嚟咧就会系你心里边可能奏起嘅一种音韵，一种嘅歌曲。因为呢只歌曲叫做《心韵之歌》，《心韵之歌》唱歌嘅朋友咧就系、是、潘秀琼姐姐啦。嗱，潘秀琼姐姐嘅歌曲咧，大家都好多好熟悉啦。呢一只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啦吓？好啦，听完《月光舞曲》之后，进入咧就是《心韵之歌》，我哋有潘秀琼姐姐嘅。

充满住咧就夏威夷风情嘅一只嘅歌曲吓，相信咧你跳任何嘅舞步咧，我都觉得婀娜多姿；你唱任何歌曲咧，我都觉得咁动情。任何嘅时刻，你都系最美丽嘅，就好似以下呢位朋友张老姐姐出场嘅时候，话俾你听，你真美丽。

讲到一啲改编嘅歌曲嘅话咧，有好几位嘅歌手咧，成日咧都会咧喺佢嘅唱片里边咧出现呢一啲嘅作品噶。嗱，除咗张老姐姐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喺以下嘅呢位朋友嘅唱片里边揾到，佢就系方日华姐姐啦。方日华姐姐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唱出咧美丽动人嘅一啲嘅外国歌曲，而填上咧就系中国嘅歌词喺里边噶。呢刻又有呢一只歌曲啦，你我双双，你同我咪一双一对咧？睇下你唱唔唱到呢只歌曲先啦，你我双双，方日华姐姐。

原曲咧就系、是、二人之世界啊，填上呢一个嘅中文之后咧，就成为呢一只歌曲啦。方日华姐姐为你带嚟咧佢嘅呢一只嘅改编歌曲《你我双双》。好啦，咁啊喺国语歌曲里边咧，我又咧揾到咧以下嘅呢一只嘅作品。嗱，呢一只嘅作品咧就系属于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噶。邓丽君姐姐太多好歌啦，系嘛，太多四个字嘅作品啦。咁啊，呢一只咧今晚拣咗《谁来爱我》送俾你听。之后跟住我哋进入一啲嘅粤语歌曲嘅世界啊。邓丽君，《谁来爱我》。

张维基，基哥 K 歌。讲到一啲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嘅时候咧，喺六十年代咧，好多位嘅歌手咧都分别会唱出一啲嘅，即系用欧西流行歌曲去改编成为粤语歌曲啦，国语歌曲去变成粤语作品啦。亦都好多过江龙咧就嚟到香港咧，就系咧将佢哋嘅歌声引入咗去我哋乐坛里边，丽莎系其中之一位。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啦，喺六十年代咧，好多嘅广东话作品都系比较通俗一啲噶，歌曲咧同每一样嘢都系慢慢要演变，慢慢咧就越变越靓，乐坛就越嚟越兴盛啊！好，咁啊呢一刻咧，不如我哋就听听丽莎嘅呢一只四个字嘅作品啦。诶，佢话其他不嫁，咁佢会嫁俾乜嘢咧？嫁俾边个咧？呢个时候听听啦，其他不嫁，丽莎。

又讲出咗咧一个咧就系属于咧，唉，阿妈咧要佢嫁，但系咧心啊属于自己嘅情郎嘅一个故事啦吓。咁啊讲到情爱呢样嘢咧，真系有开心，有鬼马，有得意，亦都有伤感嘅啊。咁啊伤感得嚟咧，好似头先咁样样咧，唉，又可以用轻松嘅节奏啊，或者系心情去面对。而有时候咧，啊又会咧，未必系咁嘅噃。有时又会系咧，真系苦等一个人噶。啊，唔知道咧，以下嘅呢一只歌曲，你仲记唔记得啦？我哋有一姐汪明荃啦，喺《千王之王》里边咧有一首嘅插曲，插曲嘅名称叫做《情家爱所》。

同主题歌曲一样啊，同曲而歌词属于阿姐嘅作品《情家爱锁》。你嘅枷锁放喺边一度咧？我唔知道。不过我哋可以一齐面对系咩咧？面对前面一切嘅得与失，就好似周玉玲嘅呢一只歌曲咁啊！面对得失，周玉玲。

听起一啲嘅主题曲或者插曲嘅时候咧，我又会联想起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啦，《春雨弯刀》啊，系好似好耐嘅一部嘅电视剧啊，当其时就由刘松仁啦，同埋咧赵雅芝咧一齐合演嘅，而主题歌曲咧就由欣妮去主唱啦，《春雨弯刀》。

差唔多咧要睇戏啦。呢一场戏喺边度上演呢？就系喺基歌院线度上演。咁啊，要行过去噶噃，但系唔系好远嘅啫。不过都系一条漫漫嘅前路嚟嘅。徐小凤嘅漫漫前路之后，进入基歌院线。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歌院線。

1960年嘅时代咧，有一部嘅电影啊，电影名称咧就叫做《如水重欢》，咁咧就系咧由骆惠姐咧同埋张聪哥咧一齐去主演嘅一部咧香港喜剧电影嚟噶，咁啊而当其时咧就系一部黑白片啦，讲述咧就系一个歌女同埋一个音乐教师同屋共主，但系咧成日都为小事而争执。咁呢啲咪就係即係大家两小无猜囉。咁之后跟住呢就共偕连理，仲有埋小朋友添。咁啊呢一啲嘅小品式嘅爱情故事相当之受欢迎啊。而当其时主唱主题歌曲同埋插曲嘅朋友呢，咁啊今晚当然要邀请佢出嚟呢同我哋唱一唱其中一隻歌曲啦。蒸婷姐姐嘅一首歌曲叫做我爱上了一个人，就是属于这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只插曲，而作曲的朋友呢就是黄福玲先生了。这个时候听听我爱上了一个人，静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香港特色文化的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找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推介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详情稍后公布。房屋局副局长戴盛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文件，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及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7: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6: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7: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6: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8: 想你听好歌安歌，
9: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10: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9: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12: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1: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2: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4: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5: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4: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1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进入第二节嘅 K 歌 K 歌啦。大家好，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全一个小时，张伟基喺呢度陪住你。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第二个小时开始之前咧，即系男歌手要出场唱佢哋四个字嘅歌曲之前咧，送粒钻石俾你好吗？哇，几多房，几多卡？无价宝啦，总之就系因为咧呢位嘅朋友唱出钻石嘅咧，就系姚苏蓉姐姐啦。听完姚苏蓉姐姐唱钻石翻嚟，男歌手四个字嘅歌曲陆续登场。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2: 男歌手四个字嘅作品出场啦，一首旧嘅粤语流行时代歌曲，由秋官郑少秋去演绎，大家都耳熟能详，就系呢一只啦，《禅院众生》。

好多朋友咧依然记得呢只歌曲，除咗咧郑少秋咧会喺佢自己以往昔日系登台嘅时候唱咧，亦都咧有其他嘅朋友，例如有郑锦昌哥哥啦。今晚咧郑锦昌哥哥咧为你带嚟佢嘅呢一只首本名曲啦，一只咧大家相当之熟悉，亦都系咧同电影有关嘅，因为佢唱出《唐山大兄》。

以往咧喺呢一个嘅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嘅咧嘅作品吓，好多时候咧都系咧鬼鬼马马啦，又写实啦，歌词又简单。后期咧亦都将一啲咧就系大家认识嘅戏宝啊，例如咧就系一啲嘅大戏嘅歌曲啦，甚至乎咧一啲经典嘅即系作品咧，将佢再重新咧就编写一啲粤语嘅歌词喺里边。例如咧以下出场嘅呢位朋友咧啊，有呢一只歌曲噃，呢个歌曲咧就改编自咧即系《红楼梦》里边嘅其中一节啦。喺《红楼梦》里边咧讲到咧就系当宝玉要成婚嘅时候嘅心情系点样咧？罗文喺呢个时候咧将呢一只嘅原创作品《宝玉成婚》送俾你听。

罗曼一向咧喺佢嘅就系歌曲嘅生涯里边咧，好想咧就系将一啲粤剧嘅戏宝啦，甚至乎咧大家认识嘅一啲嘅中国流传落嚟嘅故事咧，搬上去咧舞台上面噶。咁啊，所以咧屡次咧就将呢一个《白蛇传》啊放喺舞台上高。而《宝玉成婚》呢个歌曲亦都系佢喺唱片里边咧一个嘅试金石嚟噶。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听翻一只咧，又系比较旧少少嘅国语时代歌曲啊，好唔好？迟来的爱，李茂山嘅作品，系咪有段时间冇听过咧？

张伟基，基哥 ，K 哥。继续咧喺基哥 K 歌里边咧，揾啲带嚟四个字嘅作品，而亦都系男歌手嘅一啲嘅歌曲啊！接住落嚟嘅呢一位正气男歌手，因为咧佢唱亲歌大部分99%啦，俾你听都系咧相当之正气嘅。唱爱情嘅套啊，你都感觉到咧都系嗰种柔情似水啦，甚至乎咧有时候咧，哇，得不到的爱嗰种悲哀。而今晚咧为你拣嚟嘅呢个就充满爱嘅一只歌曲啦。关正杰喺佢嘅歌唱嘅人生之中啊，不乏咧啲四个字嘅作品。而爱的音讯咧，系我较早期咧欣赏关正杰作品嘅时候咧，其中一只嘅歌曲啊。

哇，相当之鸿运嘅一只嘅作品啊，令我諗起呢以下嘅呢一只嘅歌曲。呢一只歌曲亦都呢相当之呢点题地呢讲到呢我哋嘅生命嘅感觉应该点行点样走。因为林子祥亦都系呢充满住正气嘅一只嘅作品生命之曲。

好多时候咧，我哋啊，即系除咗咧喺歌曲里边能够带到俾我哋啲人生方向咧，好多时候我哋细个啊，甚至乎咧，而家可能喺收音机旁边嘅小朋友们啦、少年人们啦，都会受到咧电视剧嘅影响嘅。电视剧咧里边一啲嘅情节咧，甚至乎佢哋嘅工作咧，都好可能咧令到你将来谂下，不如我成为咧一个律师啊，我啊成为一个解剖专家啊，甚至乎咧啊，不如去做警察都唔错噃。我哋细个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到一啲嘅即系作品，甚至乎咧就睇电视咧都会咧同警察部队有关。例如咧以下呢一部电视剧主题曲就系其中之一只啦，《猎鹰》嘅主题歌曲《胸怀大志》，为你。

人生呢真係有好多唔同要抉擇嘅方向時刻㗎，例如就好似剛才所講啦，讀書嘅時候轉做一個工作嘅人士啦，喺工作裏面可能工作要換工作啦，愛情都係啦。咁好啦，咁喺呢啲唔同嘅交叉點裏面，你點樣去享受你嘅人生，點樣去體驗你嘅生活呢？咁每個人唔一樣嘅。呢一隻歌曲亦都寫盡咗好多朋友們喺佢交叉點裏面嘅時刻嘅嗰種感覺。交叉點呢就係屬於夏韶星一隻相當之著名嘅作品，後期亦都呢喺編曲方面呢有所少少嘅改過之後呢就叫做新交叉點。一齊聽聽。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啦，今晚咧为你带嚟咧好几只嘅歌曲咧，都系属于刚刚咧喺八月头嘅时候离开咗我哋嘅葛兰姐姐嘅呢个作品吓。喺佢嘅作品里边有好多歌曲咧，我哋都系耳熟能唱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作品咧，曾经咧我谂相信有唔同嘅朋友咧喺呢啲嘅歌曲里边咧陪住佢一齐成长。首先不如为你带来就是属于葛兰姐姐去改编的一只爱语作品，成为一只相当之她自己独特风格的歌曲《卡门》。

唔該曬郭蘭姐姐嘅卡門啦，呢、這個亦都係咧佢較早期咧喺一啲嘅黑膠唱片上面嘅一個編曲嚟㗎。咁啊，好多時候咧，我哋一開頭聽咧其他嘅 CD 咧，未必有開頭嘅嗰個段落㗎。接住落嚟嘅呢一隻歌曲咧，曾經張惠基咧喺《基歌 K 歌》裏邊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過，亦都係屬於咧一部嘅電影叫做《青春兒女》嘅插曲，嗰、那個名稱咧叫做《炒雜感》。

一位咧属于演歌舞都是相当之著名的女歌手、女演员吓。好多朋友对于佢嘅电影咧，好可能都有曾经欣赏过，例如咧就系《万波女郎》啦，头先讲过嘅《青春儿女》啦，又或者系《野玫瑰之恋》。接住落嚟，今晚为你带嚟最后一只属于葛兰姐姐嘅作品咧，就系60年嘅时候佢推出嘅《说不出的快活》。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同你讲一声晚安，希望你日后喺几个 K 歌里边咧，带嚟更加多属于葛兰姐姐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个星期再见，葛兰，《说不出的快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发生者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与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亡。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匈牙利有大巴发生车祸，最少12人死亡。总理毛昭义说，涉事大巴挂上波兰车牌，当地星期日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翻侧，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一部开往尼赖吉哈佐市的大巴在匈牙利东部城镇梅泽海赖什泰什附近失事。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说，涉事大巴共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事发后消防救出部分人，有人就被困车底。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到场，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经被封闭。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一部载有波兰旅客的大巴在匈牙利失事，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经从相关方面接触，并且向旅客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 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0: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11: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9: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2: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硬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3: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12: 收音机，
13: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同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14: 港台地址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5: 签多球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日中超嗰个 standard。
14: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地址31。
1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7: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8: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月曾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早前网上有不少的报道，由一位很资深的传媒人邓小雨和影星林青霞纷纷在网上撰文纪念一位的五六十年代的超级的巨星。这位的巨星的离开，我相信很多歌影迷对他非常之不舍。而这位的巨星在五六十年代可以更加用光芒万丈来形容。他主演的电影很多的歌曲可以说脍炙人口，令人的印象相当之难忘。一颗超级的巨星葛兰离开了大家，我好想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同大家一起回顾他的作品。而葛兰姐姐以擅长的一些的歌舞片令她一片成名的不得不提万波女郎，所以在今日节目开始要带来第一首的作品，就是当时姚敏先生为她谱写片中一首很著名的插曲《我爱恰恰》。直至今晚开始纪念葛兰姐姐的特辑，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葛兰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嘅作品《我爱出茶》，等我略略介绍葛兰姐嘅生平。佢出生于1933年，原籍浙江海宁人，喺上海长大。而佢对佢早年好深刻嘅印象嘅一啲嘅前辈周旋同李香兰，我记得曾经听过黄绮志大哥访问葛兰姐姐，佢嗰阵时候佢翻学嘅地方可以望到周旋嘅住所，当时佢一直好期待可以见到呢位嘅偶像级嘅人物周旋，但系佢有机会接触嘅反而去到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遇上另一位佢好欣赏嘅艺人李香兰，为佢引荐而认识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展开佢哋一连串有好重要嘅两部嘅影片嘅合作。讲开葛兰姐姐，佢呢位歌舞同演技全才嘅超级巨星，可以话喺50、60年代大放异彩。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都系万波女郎入面一首嘅插曲，喺呢个时候同大家继续分享，就系佢所演唱嘅《青春儿女》，当中嘅口琴伴奏就由当时梁日秋为佢伴奏嘅，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呢曲《青春儿女》。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个作品《青春儿女》，当中你听到佢演绎呢首个作品一啲嘅歌唱技巧，可以感受到佢曾经受呢个正统嘅声乐训练。其实喺葛兰姐姐嘅歌唱历程入面，遇咗好多出名嘅一啲嘅音乐嘅老师，例如黄友娣、叶冷竹琴夫人、林星一等教授，可以话喺当时享负盛名嘅一啲嘅歌唱家。喺佢悉心指导之下，葛兰姐姐可以话出类拔萃。喺佢一啲演绎嘅歌曲入面，可以感受得到佢受过正统声乐嘅训练。刚才为大家送上嘅呢首《青春儿女》，呢部电影《万波女郎》喺1957年上映，可以话打破咗当时香港同东南亚嘅一啲嘅电影嘅票房纪录。同佢合演嘅男主角有陈口，喺片中入面亦有杨群参与演出。而葛兰姐姐有个外号叫做万波女郎，就因为呢部电影而嚟。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欣赏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万波女郎》。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演唱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漫波女郎》，自此成为佢嘅爱好之一。其实点解当时电影公司开拍呢部《漫波女郎》？因为有次葛兰姐姐去到台北登台演出，佢喺舞台上歌舞嘅表演。表演咗一段慢波个舞步出嚟，令到台下嘅所有嘅观众拍案叫绝。当时电影公司有见及此，特别翻到嚟香港为佢度身订造呢部电影《慢波女郎》，令到葛兰姐姐可以一展佢所长，不负咁多嘅电影人同导演嘅一啲嘅期盼，葛兰姐姐一炮而红，成为当时好著名歌影双栖嘅巨星。其实讲开葛兰姐姐，由1953年投考泰山影业公司入面拍摄《七姊妹》，从而进军影坛。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去加入去电贸公司，由于佢一位系当时认为可造之才，电影公司开拍咗一部由陶秦执导嘅电影《惊魂记》，由葛兰姐姐所主演。喺呢部电影入面有一首个歌曲，葛兰姐姐非常之中意。记得喺电影资料馆一个座谈会入面，邓小雨希望葛兰姐姐唱一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当时葛兰姐姐就拣嚟以下落列呢首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清唱。呢首咩歌曲？就系由当时姬商堂所谱曲，陶秦所填词嘅《没有月亮的晚上》。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出色嘅作品，葛兰姐姐所演唱嘅呢一曲《没有月亮的晚上》，由学院派作曲家姬湘棠为佢度身而成嘅作品，亦可以一展佢所长。当时葛兰姐姐一位歌影相妻嘅巨星，好多时候歌唱片盛行嘅时候，葛兰姐姐系一张超级嘅王牌。只要喺片中入面有葛兰姐姐几多首嘅歌曲，可以当时去卖座嘅，喺吸引唔少嘅片商去购买呢部嘅影片，亦系一个好重要嘅卖点。接住落嚟呢部嘅电影嘅，亦是一个好好的例证。记得葛兰姐姐曾经做访问的时候，她的演技相当之出色。她拍过一部《情深似海》，片中没有用过一首的歌曲，但是出来的票房不似预期，因为很多的歌迷影迷入场去欣赏葛兰姐姐的电影之余，亦好期待她去高歌演唱。接住落嚟，佢同罗维合演嘅电影《金凤凰》，喺呢部电影由头唱到尾，葛兰姐姐可以施展佢嘅演技唔系咁多，但系佢个歌唱才华就表露无遗啦。接住落嚟，不如又欣赏呢部电影嘅同名主题曲《金凤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如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今晚嘅歌曲嘅主题，同大家一齐去缅怀一位歌舞片嘅传奇巨星葛兰姐姐。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喺电影《金凤凰》嘅同名主题曲。葛兰姐姐唱得相当之吸引，在她的歌唱历程入面，跟一些的男歌星对唱亦不算好多，但是亦有不少好精彩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讲？接住落嚟想继续为大家送上的作品，都是来自这部电影《金凤凰》入面一首的歌曲。好多时候去到晚上这个时段主持节目的，好想跟大家问下大家吃了饭未，一定会想起葛兰姐姐这首跟江宏合唱的作品。这首什么歌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唱的这一曲《晚餐歌》。

0: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嘅作品《晚餐歌》。葛兰姐姐喺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同好多个歌星同名演员去合作，而当中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嘅，仲有以下落嚟呢套嘅电影。点解咁样讲？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去揾一啲嘅唱片，揾一啲嘅照片入面。无独有偶，俾我揾到一张电影嘅剧照，就系、是、当时佢同张小燕合演电影《紫梅花》一张好精彩嘅剧照。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当时张小燕以童星嘅身份饰演佢妹妹嘅角色，而张小燕而家喺呢个嘅台北嘅演艺界相当之享负盛名嘅主持人。亦以童星嘅身份同葛兰姐姐合演，亦系相得益彰。当时张小燕更加攞咗呢个最佳童星嘅奖项。接住落嚟，好想拣嚟佢哋合作嘅一部电影《紫梅花》演唱嘅一首嘅作品《燕子舞曲》。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1: 这是一个小燕子的故事。每年的春天，寒冷的日子过去了，一群一群的燕子飞回来了。看，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绎嘅呢首作品《燕子舞曲》，同大家一起去听葛兰姐姐一起去讲故事。其实我呢首歌曲又对我印象比较深刻，但系接住落嚟呢首个歌曲嚟自我第一次在电视上欣赏葛兰姐姐拍摄的电影。我记得这部电影入面，她和张扬、欧阳、沙飞所去合演。片中入面，葛兰姐姐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当中有一首很有戏曲味道色彩的作品，她特别在戏入面去唱这首的作品出来，令到欧阳沙飞想起了很多种种往事的回忆。这首什么作品？葛兰姐姐演绎昆曲非常之出色，早年同昆曲大师余振飞合作不少，到他淡出演艺界之后，他很多时候都去参加一些的京剧晚会演出，亦是相当之出色。接着下来的时候，好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葛兰姐姐演绎电影《千面女郎》一首的歌曲《幽怨》。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戏曲色彩味道浓厚嘅作品，由姚敏先生所谱曲，李俊清所填词嘅《幽怨》。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嚟自一套改编自外国名著而成嘅电影《酒色财气》。喺呢部电影入面，葛兰姐姐唱咗好几首嘅作品。我记得第一次欣赏呢部电影嘅时候，就系香港电影节入面一啲嘅五六十年代嘅电影回顾。我去欣赏呢部电影，当时逢系葛兰姐姐上演嘅电影都系座无虚席。喺片中入面有好几首嘅作品，而以下落嚟呢首个歌曲，后来一位好著名嘅男歌星洪忠亦有重新演绎过呢首咩作品。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绎嘅《静静的月夜》。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抒情嘅作品，佢所演唱嘅《静静的月夜》。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呢套嘅电影大家可能比较少机会去欣赏得到。我亦好期待欣赏葛兰姐姐嘅作品之一《深深伤人》。呢部嘅电影嘅导演叶文为佢谱写咗片中入面嘅歌曲。接住落嚟，又不如同大家欣赏由姚敏先生所谱曲、叶文所填词嘅作品《不管你是谁》。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唱嘅《不管你是谁》之后，我相信好多听众都觉得有啲莫名其妙。点解咁样讲？葛兰姐姐有好几部重要嘅电影歌曲仲未送上，例如《野玫瑰之恋》、《空中小姐》、《星星月亮太阳》，同埋《啼笑姻缘》等。好多嘅佢一啲嘅电影嘅歌曲仲未同大家分享，喜欢葛兰姐姐嘅朋友，下个星期请继续欣赏压力为大家所主持嘅《星月争辉》，继续同大家一齐去缅怀呢位嘅一代嘅歌舞片嘅巨星。喺节目完结之前，好想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葛兰姐姐喺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可以话同有唔少一啲嘅导演同埋一啲好著名嘅一啲编剧去合作，当中佢有机会同张爱玲合作咗一部嘅电影，喺呢部电影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今日喺节目完结之前，我就拣嚟呢套电影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啦。呢套嘅电影就系葛兰乔宏所转电影《六月新娘》入面一首嘅歌曲，就系《海上良宵》。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你我不给他我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4: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5: 第一，坚守信念，厚积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6: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7: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8: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7: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8: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7: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 浸大表示，已提醒教职员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尤其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7: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9: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10: 那个差不多，
9: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咁因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机会咧，就可能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7: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9: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個特色就是將兩邊的櫃台或者將兩邊的自助通關系統拍在一起，就在一條中間線上面，就不用說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現在的自助通關其實差不多，可能差一兩秒。預計呢這個三道閘的這個做法其實如果是大概20秒左右，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7: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無感通關，郭俊峰話：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嚟自歐洲的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11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当局说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联合救援队和地方组织持续在灾区搜救和核实灾情，并且协调运送物资和安置灾民。灾情严峻的东鲁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张子欣报道。
11: 在重灾区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辖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鲁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 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话，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那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和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1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4: 言壮远，
1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16: 生旦净末，演绎。

0: 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七月到八月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献上梨园盛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让重点保留剧目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2: 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展演舞台。
3: 大家好，我是第九舞台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广东潮剧院经典潮剧《扫窗会》《扫庭会》也成功入选。
2: 今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情况。
4: 同号为座，好戏连台，
1: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4: 一朝一声有历史，
1: 一腔一调皆传承。
4: 戏曲会客厅，
1: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2: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汇集全国75家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不单止涵盖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豫剧等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丝弦、梨园戏、金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深厚底蕴和多元风貌。
1: 入选展演活动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各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戏曲演员领衔演绎，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与舞台美学，让优质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云霄介绍说，
5: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2: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里面，不同的剧种以独有的唱腔、程式、舞台技巧等等，诉说着古今的故事。
1: 演出也为戏曲人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长，共推中国戏曲繁荣发展。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严冬
6: 很幽默诙谐，集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京剧院京剧演员杜振杰
7: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2: 那下面呢，我们先来欣赏下吉剧《桃李梅》的选段啦。

0: 节目一开始我哋就介绍咗啦，喺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嘅舞台上边，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嘅。
1: 带到展演活动现场的都是经典的内容，那《焚香记》打神一折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焚香记》改编自王辉、傅桂英嘅民间传说。粤剧版由著名编剧杨子成改编，1958年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成为红派艺术嘅代表作之一。2022年，广州粤剧院邀请著名粤剧编剧陈锦荣整理剧本，著名导演童薇薇重排，保留咗原故事架构同埋核心唱段。2023年，该剧代表粤剧亮相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汇演。打神一折呢，亦都系全剧情感爆发嘅巅峰，讲述咗清流歌妓招桂英痴心咁等待赴京赶考嘅王辉，但系咧得知到高中之后，佢另娶他人，悲愤交加之下咧，喺海神庙控诉神明不公，最终自缢而亡。洪小女曾经讲过，数十年嘅演戏生涯里边，招桂英呢个人物系佢饰演众多嘅女子当中最喜欢嘅一位。
1: 从1958年《红线女》的首演。到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这折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了。
0: 没错，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和观众的共鸣。对于李嘉怡来讲，打神不单止是红派经典，更加是他艺术人生的试金石。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12岁嘅时候，李嘉怡就凭借打神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佢凭借该接戏获得广东省中青年戏剧艺术大赛金奖，由红线女亲自为佢颁奖。32岁，佢正式排演《焚香记》全剧，同红线女亲手创办嘅广州红豆粤剧团一齐完成嘅。
1: 3个10年，一折打神，他也见证了李嘉怡从小梅花到大梅花的艺术成长轨迹。
0: 下面时间我嚟听听李嘉怡呢一次演出嘅感受啊！
2: 40几个剧种，81个剧目，系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系一次文化实力嘅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嘅红派传承人，带住经典嘅红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嘅自豪、开心，仲有一种被激励嘅振奋。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睇到我哋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嘅一面。今次展演嘅意义，既系令到全国嘅观众睇到我哋粤剧经典剧目嘅魅力，亦都系我哋守正创新嘅一次艺术重要嘅实践。
0: 好啦，下面时间一齐嚟欣赏下粤剧《焚香记》当中打神嘅片段啦。

0: 奉浩为座，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霓月仙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想品物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这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盛况。
5: 广东潮剧院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呈现经典潮剧折子戏扫窗会扫庭会。
6: 据说啊，潮剧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是在1957年呢。
5: 是的，在1957年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就携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细腻婉转的潮剧唱腔惊艳首都文艺界。京剧大师梅兰芳观看之后呢，题字啊，雅歌妙舞动京华，雅歌妙舞动京华。那这部戏呢，与杨令婆变本、年龄坡变蹦、闹钗闹推并称为潮剧三块宝石，是潮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作品。
4: 从1957年姚玄秋的首演，再到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亮相，这个和我们上面介绍的粤剧《焚香记》打神一样，是跨越了近70年的。
5: 是啊，潮剧扫窗会选自名传奇高文举珍珠记当中的书馆逢夫一折。故事写宋代洛阳书生高文举在穷途潦倒中得到了王员外的资助，又将女儿王金珍许配给他做妻子。那他到京城赴考之后中了状元，但是被奸相温格强迫入赘。那王氏千里寻夫到了京城，落入了温氏的圈套，幸得温府的老仆相助，深夜呢到高文举的书房来扫窗，夫妻啊这才得以相会。
4: 事隔近70年，这一出由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当年唱响京城的传统剧目再度进京展演，既是对潮剧艺术薪火相传的生动诠释，也都承载着接续历史致敬先辈的特殊意义。
5: 没错，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姚玄秋的入室弟子以及演员于琼莹、鹅狂庸和知名潮剧小生以及演员林初发、林超慧联袂主演潮剧扫窗会。第四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林初发说，本次参演扫窗会意义非同寻常。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5: 那饰演王金珍的于琼莹感慨说，能够接续师父姚玄秋的舞台足迹，既是莫大荣幸，更肩负沉甸甸的传承责任。
8: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5: 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片段，请大家照步来哼些叠加扫庭会的腔调。

0: 品希韵悠长。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情况。
2: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现南猴王一脉风采。
1: 可唔可以用最简洁嘅语言话俾我哋知，邵剧猴戏嘅特点系咩呢？
2: 不仅简洁啊，还要让你容易理解呢。邵剧猴戏里孙悟空的肢体语言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非常接近，很多遥望、指认这一类的舞台动作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来听一听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园总理在上海观看邵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邵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邵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邵剧叫掌扇。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文物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的，这个呢，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像人物的就是准确性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2: 早在20世纪40年代，邵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他带着邵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普通人细腻的情绪心性，还有猴子天生的灵动野性，由此收获南猴王美誉。
4: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王浩爽的师父是邵剧表演艺术家，邵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刘建阳完整继承了六龄童的棍法与身段，再结合徒弟王浩爽自身条件，量身设计抛接、群打等高难度的武戏技巧，放大猴王灵动不羁的特质。
4: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5: 这个感激你的千军，
4: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邵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2: 邵剧猴戏的接力棒从六龄童传到刘建阳，如今啊交到了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手里。在他心里，舞台上这根金箍棒不只是表演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戏曲传承使命。
4: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3个徒弟，我2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的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

0: 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天佑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1: 下面播放的是少剧《闹天宫》的片段，我们一起来体味南猴王的风采。

0: 跨越南北剧种嘅艺术感染力，唔单止令到我哋沉醉于唱腔同埋身段嘅精妙之美，更加唤起咗人们对于传统戏曲传承同埋欣赏嘅深切共鸣。
1: 这样的展演活动也为经典剧目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宝贵平台，让青年演员在实战中锤炼技艺，积累舞台经验。
2: 不少地方剧种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而经典剧目中忠孝节义、善恶分明的人生治理也在潜移默化的润泽人心。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2026年经典摄子戏展演全部的场次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大家可以通过电视端登录到央视频、央视网搜索观看的。好啦，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聽過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園環節之後咧，節目之後咧，時間就嚟到晚上嘅10:接近56分鐘啦。天氣方面預測係晚間漸轉多雲嘅，聽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啊，吹和緩嘅西南風。聽日轉吹微風嘅，展望跟住2-3日風勢較大，天氣漸轉唔穩定。而家温度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嘅現正生效下。
1: 主流、
2: 另類、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體、
1: 媒介、
2: 環保、
1: 文化快訊。
3: 坐落喺香港仔黃竹坑嘅聖神修院，創立喺1931年，前身係南華總修院。修院屬於中國文藝復興式嘅建築，係香港少有嘅完整修院建築群之一，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4: 当年他的设计师是一位比利时的神父，可以说是中式基督宗教风格的开创者。修院他的设计采用了类似北京故宫的城墙和皇宫的大屋顶的设计。修院的顶那里会有中式的龙脊神兽。可以分享多一样，就是在一间西方宗教的修院大楼，竟然会有中国传统的风水的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是我们经常说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它不是摆在大门前面，而是在屋檐下面的位置，象征着天上的财富和福气从天而降。
3: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入面仍然保留部分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4: 当年的电机室上面见到一个真实的子弹窿，二战沦陷的时期，其实修院在海峡附近，炮弹都打击过修院。碑文那里其实有一些曾经在香港打仗的战斗痕迹。
3: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

0: 丁家湘主持。
1: 未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啊，稍后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嘅钟头有红桥赠珠嘅选段啊，阮兆辉、南凤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另外有张惠芳嘅巡楼凤庙，同埋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嘅二堂放子。凌晨零时至一点钟，一支红艳露营香两个唱段啊，任剑辉、方艳芬、欧阳剑组合唱出。在一点钟新闻前后有《倩女奇缘》的组曲，罗家英、李宝莹唱出四个唱段的。在一点至两点钟的钟头，除了有《倩女奇缘》的两个唱段之外，有劫后金兰情陈小汉和余谢爱云合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到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嘅部分人流。佢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近日说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深夜嘅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吓。咁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咧，都已经同大家预告过今晚嘅曲目噶啦。呢、這个钟头首先送上嘅呢一个唱段啊，我话形容佢，因为唔系成首曲噶，系《红桥赠珠》，系赠珠嘅节子唱段。《红桥赠珠》咧，如果你话翻查一啲戏曲嘅资料嘅话咧，咁佢本身系个京剧啊，或者系舞剧啊，常见嘅戏种，或者应该叫《四周城》啊。咁但系《四周城》入边啊，即系呢个《红桥赠珠》入边嘅《四周城》嗰个唱情咧，同我哋而家嘅呢个咧就《明珠仙子》同埋《侍庭芳》嗰个咧就有啲唔同啦。我哋粤曲，我哋电台有嘅唱曲版本咧，嗱通常都会系辉哥阮兆辉同眉姐南红啦，咁啊有个唱一个组曲嚟噶，咁有个唱段亦都有啊眉姐李凤啊唱嘅，咁而如果单支曲计咧，亦都有啊辉哥阮兆辉同南凤嘅一个唱段啦吓，咁但系我而家拣嚟呢一个咧，就系一个节子嘅唱段。咁而讲翻咧呢个唱情啊，即系讲苏翁所编撰呢个《红桥赠珠》嘅组曲嘅唱情，同《四周城》啊《大战四周城》入边嗰个《红桥赠珠》《明珠仙子》嗰个有所唔同嘅。咁啊，有阵时咧就连个主角嘅名都改埋嘅。咁或者又讲翻呢个我哋而家粤曲版本或者香港电台呢个版本《红桥赠珠》咧，主要就系讲侍庭芳啊。阿辉哥演绎嘅咧，同埋明珠仙子两个人呢个唱段就系佢哋邂逅啦、结缘啦，咁一见面就互相爱慕啦。咁但系呢一个侍庭芳原来佢原本已经有个婚约嘅吓，同太守嘅千金，但系太守啊逼佢咧就系退婚啊等咁嘅唱情。咁总之我哋而家听呢个唱段，呢个唱段系嚟自当年啊，系讲紧1994年啊，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文艺晚会入边嘅一个节子嘅唱段嚟嘅，喺香港体育馆一个现场录音。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下《红桥赠珠》赠珠嘅节子唱段，阮兆辉、南红。对唔住，系南凤两位合唱嘅。

0: 小姐你究是何人呢？
1: 我乃是水中之仙，发号明珠。
0: 哎呀，原来是水中仙子呀、啊！

0: 丈夫女落光明，重婚怕受人威狂。
1: 侍郎要赶返岸上，与太守千金退婚，
0: 正有这个主意。
1: 侍郎此去。

0: 听嘅呢个唱段系嚟自当年啊，即系庆祝国庆一个文艺晚会入边有呢一个苏庸所编撰嘅《红条赠珠》组曲入边赠珠嘅其中嘅截止唱段，系由辉哥阮兆辉同埋凤姐南凤两个入场听嘅。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20，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张惠芳所演绎嘅《秦楼凤庙》啊，就嚟自张惠芳嘅纪念专辑啦。秦楼，秦楼咧就系、当然最初讲嘅秦楼咧，就系指呢、一个秦晋之好入边啦吓，即系呢个隆裕嗰、那个所起嗰座俾佢嘅叫秦楼。但系而家一般秦楼都当咗系一啲系歌台啊、歌厅啊，甚至系妓院啊、青楼啊咁样噶啦。咁啊，凤即系指自己嘅爱女啦，秦楼凤庙嘅唱情，大家都估得到。咁其实张惠芳咧就称当年系歌坛四大天王之一啦，但系咧。佢嘅歌曲啊唔多嘅，因为咧佢系成名冇几耐就嫁咗俾名门望族嘅富家子，咁咧就系严守家训，唔可以露面于人前啊，更加唔好讲话咧就系卖唱啦，就喺歌坛唱卖唱啦。咁收尾咧就终于都肯啊，就系佢夫君肯俾佢答允佢出唱片啦吓，但系约法三章啊，唔可以露面宣传噶，所以好多而家都唔系。咁容易可以攞到張惠芳嘅相片啊，或者佢當年嘅近照啊咁嘅。好，聽下呢一曲《秦樓鳳廟》啊。

色欲太聪明，到底聪明又唔醒，无限欢愉无限恨，一朝永脱

冰啊，我欲情比绵长，难得鸳鸯同鸣啊！你更明如纸薄，试问何以借？

听过是张惠芳演绎的这曲《秦楼凤庙》啊，时间就来到深夜的11:35，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醒大家的。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呢曲《二堂放子》呢，就係、是、由麥炳榮、林少芬、文千歲、梁漢威合唱嘅。啊，講起嚟奇怪啊，《二堂放子》呢，近來我哋多播放嘅呢，都係呢一個白區榮同埋郎君玉版本喎、哦。如果話以呢一個版本嘅話，喺戲曲之夜上次播放係舊年七月嘅事啦。其他嘅戲曲節目時段都冇播放過喎，咁好特別啊！咁但係《二堂放子》其實大家都熟悉嘅唱情，唔需要多介紹，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啦～

0: 启禀老爷，秦相府送来书函一封，请老爷过目。
1: 拿来一观。扬州县令刘延昌，纵旨行凶丧天良，打死我儿秦官部，目无王法太披枪，速速绑旨来认罪，血债还清，用血偿。哎呀，哎呀呀，一纸书函全我报，方若无

0: 佢真係咁講？
1: 係呀爹，秋兒質問佢，佢仲恥惡打人，我哋忍無可忍，先至還手㗎啫。
0: 哎呀，

0: 令抱怨空，要我绑子过门上命安。究竟你哋两人边个动手打死秦军宝？你呀、啊、你呀、啊、你快些重实招来。
1: 阿爹，打死秦军宝是我。
0: 吓、啊，是你打死佢嘅？
1: 是啊爹。

0: 你又话系你打死嘅？
1: 系啊，爹。

0: 带你去。
1: 系咯，
0: 阿爹，你带我去啦，爹，带你去。
1: 系咯，
0: 带我去啦，爹。
2: 老爷，两儿跪在堂前，满面泪痕，究竟因何事干啊？
3: 夫人。两个畜生打死秦太师之子秦官宝，方才有命要为夫立即绑子过虎堂。
2: 佢哋打死秦官宝，咁究竟边一个系真凶？你有冇查明实况啊？
3: 佢哋两人都自认为凶手，为丈夫亦无从分辨，正在焦急彷徨。
2: 老爷，不若你将

0: 曹夫人主意。
1: 沉香，你过嚟。
2: 哦，
0: 秋儿，你过嚟。
1: 沉香，究竟系边一个打死秦欢宝噶？
0: 秋儿，边个打死啦？
2: 妈，爹，系我打死嘅。
0: 哎呀！哭心伤，哭心伤，小小二郎夜磨样，虽知杀人就要填命啊！
3: 太儿情愿张明上，
0: 你忍心舍弃离相亲，
3: 请恕孩儿难奉养，
0: 我儿力不爱生命，
3: 来生犬马报爹娘。
1: 沉香，你跟我过去见你阿爹。
0: 秋儿，跟我过嚟去见你阿妈。
1: 老爷，
0: 吓，
1: 我竟然问过沉香，佢自杀人罪状。
0: 夫人，我亦将秋儿问过，佢也自成凶手。仲声言与兄长无干啦，
1: 秋儿，

0: 细佬唔关佢事，你打我啦！
1: 打你？
2: 妈，唔关阿哥事嘅，系我错我，你打我啦嘛！
0: 妈，妈你打我字眼，你打我啦！
1: 沉香，你行开先，等我打完秋儿再讲。
2: 哎呀，妈，妈，我知错啦妈，你唔好嬲啦妈。
3: 夫人，你何必将义通呢？

0: 依夫人嘅主意，你话应该绑边个去至啱啊？
1: 上秋儿年幼，沉香教长，而且天生神力，照妾身推测，凶手当属沉香。秋儿佢不过手足情深，照应行凶，无非想替兄长受罪嘅啫。
0: 唉，我都知道沉香生来命苦噶啦。

阿哥，你何必要替我认罪呢？阿爹，头先你话就算系我打死人，都要阿哥去填命，咁究竟点解啫？

0: 吓、啊，
1: 相上一定凶多吉少啊！若果沉香有乜嘢不测，因为我哋又点对得住圣母娘娘
0: 吓、啊？

山王巧遇娘娘，仙家国都更望不起，结王王垂了竹凡仙闺，朝和江海他被囚山洞。

长大劈山救母魔鬼母、哦、夫人为使娘娘早日脱灾魔，必须要把沉

0: 夫人，
1: 老爷，
0: 想秋儿又即使犯罪，或者尚可免一死，但曾向身负重任，万难让他受害。夫人，你素来深明大义，如何处决？我请你自作主张罢了。

0: 人你有何主意啊？
1: 老爷，若是秋儿打死人，我定要秋儿上血帐，若然沉香是凶手。
2: 咁啊，点样夫人？讲啦。
1: 我也要秋儿打命丧。
2: 哎呀，夫人果然深明大义，夫人清醒，守为夫义一礼。
3: 有令，刘元璋欲绑真凶过府，不得欺言，为咗全家之罪。
2: 大呀令啊！事迫在延未，令人心胆丧，大令实难为，必须忍痛将儿绑，沉香你速离家，快去华山望，回无即归来，休使爹娘长挂望，长挂望。
4: 阿爹。阿妈，是。

0: 相当感人嘅唱段啦。咁啊，嚟自《宝莲灯》呢套粤剧入边有呢一段系《二堂放子》呢、這个版本系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等合唱。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杀球。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说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邓明云嘅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7: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6: 鸿门宴、
7: 暗度陈仓、
6: 垓下之战，
7: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七分半钟啊，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系两个唱段，我将佢融合埋一齐嘅，因为个唱程系可以直落啦。咁呢两个唱段亦都系经典嘅唱段咧，就系、是《一枝红艳露迎香》嘅主题曲唱段。咁就先有第一个唱段系饮姐任剑辉演绎啦，第二个唱段咧就加埋方艳芬方姐，咁另外仲有欧阳剑嘅口白噶。咁《一枝红艳露迎香》呢就係1953年金凤屏劇團唐迪生同埋李少雲聯合編嘅同名粵劇，心亦都改拍過電影嘅。咁當年就係由任劍輝方艷芬開山啦。咁而家個唱情講呢就應該係咁講下，個女主角即係而家方姐方艷芬演繹嘅呢個蟬艷文呢就嫁咗俾呢一個名門望族嘅靈王個仔，係先任劍輝飾演嘅。咁但係因為個仔俾人害死咗，又誤會係佢毒死佢個噃。咁然後呢就係被趕出咗呢個靈王府啊，咁就係賣唱，咁亦都係見返自己大咗個仔，個仔呢又係任劍輝所飾演嘅。咁但係收尾呢又誤會呢嘅佢同個姑爺呢就係有奸情啦，又話咩個仔又誤會佢呢買兇呢就殺佢啦，又話即係話呢個姑爺殺佢啦，又爭執㗎嘛。咁所以呢就有而家呢個浸豬籠嘅唱情。咁先聽第一個唱段就係話個仔呢就係、是、個心非常咁惆怅啊，因為佢又認返呢個媽，又覺得個媽又應該係好嘅，點解又會係殺自己嘅呢？咁樣又當年又會殺自己嘅父親呢？咁所以呢就係一段獨白式嘅唱段。咁然後跟住第二個唱段呢就係、是、見到個媽啦，咁個媽呢又叫佢插返支紅葉喺個鬢邊啦，咁即係當年你父親都係咁做呀等等。咁呢就又要將佢浸豬籠呀，仔亦都係覺得好難過。咁就有唱段有少少唱詞係合埋一齊嘅，即係重複嘅，但係絕少嘅啫。因為兩個唱段都非常精彩，所以我將佢融合埋一曲，就係、是、一支紅葉露迎香嘅主題唱段，由任劍輝方艷芬仲有歐陽劍口白嘅唱段，大家一齊欣賞。

妈生活十多年的愿望，就希望想见翻你。今日俾我见到你，仲估你系一个慈祥嘅母亲。原来你系狼心狗肺嘅。估佢系一。

0: 前心软泪银妆。
1: 淫娃，你个毒妇，勾引情人，谋杀亲夫，抵俾猪笼浸你啊！
0: 抵浸啦！

0: 仲有恩恩怨怨，都暂且抛落江河。阿妈，实在我唔想叫你做阿妈噶啦，不过见你害得我时，又生得我嘅啫。嗱，呢啲生果嘴板，你食咗佢啦。
1: 难得啊，仔，估唔到你会嚟见下我，又嚟孝敬我。好啦，等我食得饱饱地，然之后搵个猪笼浸咗我落河。

0: 人骨肉，有点因见生母受灾亡。
1: 结局是团圆结局的，我们听这两个唱段呢就未去到结局的阶段，听过这个就是一枝红艳露迎香的主题唱段，当年李少云和唐迪生写给金凤屏剧团开山的嘛。好了，任剑辉、方艳芬等就合唱的。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跟住落嚟系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吓，就系《倩女奇缘》嘅。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啊，午夜琴声啊，夜半琴声先就系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嘅。

0: 字，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匿藏花间，怪异怪异碎碎。
1: 小姐你弹得好琴，小生得罪啦。
0: 哦，原来是个知音人，请上前相见。
1: 哦、小生从命。小姐有礼，
0: 公子有。

0: 小生方才乍听佳音，相国兴友未尽，未知小姐能否再奏一曲，以清俗意呢？
1: 公子不嫌，愿为献词。

0: 妙极妙极啊！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2: 多谢公子赞赏。明报晓，将近天光啦，公子，小女子不便多留，就此告别。
0: 小姐，小姐，我哋虽属萍水之交，但系一见如故啊，未知今宵一别，可有再见之期呢？
2: 有缘当能再见，公子不用耿耿于怀，请。
0: 小姐，小姐。我仲未知你贵姓芳名，能否相告啊？
2: 小女子姓聂，名小善。公子多多保重，请啊。
0: 聂小善，聂小善。

嘅唱情嚟嘅，嚟自《聊斋志异》蒲松龄嘅作品。咁听完夜半琴声，跟住才识诱惑咯噃。宁采臣对呢个聂小倩啊有啲爱意嘅，其实应该有。咁啊，试下佢试探嘅情况又如何啦？

0: 秦公子，我知道你客途寂寞，所以今晚特意带咗啲美酒佳肴到嚟同你畅饮一杯。
1: 吓，同我畅饮一杯？聂小姐，我好多谢你嘅美意啊，不过而家已经深夜咯噃。
0: 切，咸嘢。

使客气啦，聂小姐。看他说话带轻浮，举止失常，人也多，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昨夜温柔如熟女。

0: 风流处且风流啊嘛。
1: 小生不是风流客，你胡言乱语太荒唐。
0: 宁公子

呀，宁公子，好心你做人咪咁古板啦、啊。古人都有话，为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是爱风流。何况我对你，真系一片情深噶。

0: 剩得我同你两个人喺度啫嘛，仲惊咩啫？
1: 啊，混账！我宁某人饱读诗书，深明礼义，绝不是狂风浪蝶，请你立即离开啊！

0: 你走，你快啲走啊！
1: 好啦，你既然系咁固执成性，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嗱，呢树有一锭黄金，算系我送俾你嘅一点心意，请树多多打扰，请啊！
0: 咪行住！哦，聂小姐，你咁样算系乜嘢意思啊？你当我系乜嘢人啊？哼！

0: 谁稀罕你的黄金？你快些拿回。
1: 宁公子，你好有骨气，佩服佩服，再见。
0: 生平不作亏心事，亦身自爱。

0: 嗱，大家听咗《倩女幽》啊《倩女奇缘》嘅组曲两个唱段之后咧，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听埋，剩低落嚟两个唱段咯噃。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菲律宾持续受到暴雨影响，截至昨日早上增加至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外有3人失踪。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表示，超过490万人受到暴雨影响，重灾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设立几百个临时避难中心，安置撤离的民众。菲律宾近期先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候风影响，多地持续落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2死9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2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2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1-2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一点零六分钟啦，接近下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当然继续系承接头先一点钟新闻之前播放紧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啊，《倩女奇缘》，其实即系《倩女幽魂》嗰、那个情节啦。蒲松龄嘅《聊斋志异》入边嘅有呢个故事啊，关于聂小倩同埋灵彩神。不过呢个就同传统嘅我哋有啲分别啦，又唔系完全一样。咁我头先。都话咗话呢个灵彩神呢初初喺呢个夜半琴声嘅唱段之后呢话对呢个聂小倩有爱意，我要收返下，其实应该係有好感嘅啫，未有爱意。因为跟住呢个聂小倩又用才色嚟诱惑佢呢，佢直斥其非㗎噃。咁跟住落嚟呢，哎，幽魂诉情啊，聂小倩向佢讲清楚究竟係发生咩事，点解会咁样做嘅。咁我哋就继续收听咯噃。第三个唱段啊，有恒哥罗家英演绎嘅灵彩神，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聂小倩，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倩女奇缘》嘅第三个唱段幽魂诉情啊。

0: 吓，不又系你呀、啊？哼，你仲嚟揾我做乜嘢？
1: 宁公子，请你唔好误会啦，小善今晚到访系有要事。

认你卖弄色情是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又行我不贪酒色不贪财。

0: 有啲咁嘅事？
1: 公子，我唔会呃你嘅，你相信我啦。
0: 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放心。

0: 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再做知恩心感明。
1: 公子不必礼重，妾心堕苦海，求安不得呀。君意气干云，必能救生救父。倘肯狼妾尸骨，归葬安宅，则感激不尽矣。
2: 小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区区小事，敢不从命呢？啊，但不知小姐你葬身何处啊？

0: 嗱，听个幽魂诉情咁，跟住去到个结局啦。咁其实呢一个唱本咧，同可能同我哋平时听嘅其他啲倩女幽魂啊嘅故事啊有所唔同。咁呢个结果又系点嘅咧？我哋又听下跟住嚟最后呢一个唱段人鬼结缘咯噃。
1: 假石山坡收艳骨，白杨树下凋荒。

0: 子，你光明磊落，为天人所敬，绝不会因人鬼结缘而招致不幸。
1: 哦，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0: 咁就人鬼结缘啦，听过系庞秋华撰写嘅组曲《倩女奇缘》四个唱段啊，罗家英、李宝莹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1:28。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吹和缓嘅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跟住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而个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下，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3: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2: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3: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线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㗎。

0: 丁家湘主持。
1: 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是叫劫后金兰情啊，由蔡衍芬赞曲的，陈小汉演绎的白居易，余谢凯云演绎的刘玉石，这两个人呢是唐代的诗人来的，他们呢唱和甚多，情如兄弟的，世称是刘伯，但是两个人因为开罪权奸同遭贬官，在23年之后呢才是放还途中相见，感慨万千啦，发出咗一个话，一个人能有多少个23年啊？哎，好早熟咁啊呢个讲法，呢个总之佢哋两个人嘅悲凉嘅叹慰嚟嘅，同时都表示唔会改变初衷，要以笔作剑，继续咧同权贵挑战。白居易亦都系积极赋诗一首相赠，刘禹锡就马上作答添嘅，咁啊成为咗千古嘅名句嘅。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吓，蔡衍芬赞曲，陈小汉演绎嘅白居易同埋余谢凯云演绎嘅刘禹锡呢一曲系劫后金兰情。

0: 十里亭边，孤从影来，又接续神者，徘徊不去。他却是谁人呢？
1: 孤从影来，又接续神者，徘徊不去。他却是谁人呢？
0: 我久仰其名，
1: 却未谋
0: 一面，但心有灵犀。

0: 当时被贬离京日，我直身从望夜阑。
1: 当其夜火烧不尽，定见春风吹又生。

十三年，人生于世，又有多少个廿三年呢？正是举眼复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为我人辈添酒饮，与君。

0: 来，难道不怕权贵忌恨在遭
1: 皇族？权贵忌恨

0: 大家听嘅呢曲咧系蔡衍芬所撰曲嘅《劫后金兰情》啊，系由陈小汉同埋余谢海云合唱。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到任何杀求。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说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是忧虑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8月17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依然有斯文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都非常高，29度相对湿度 86%， 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在现正生效当中的。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六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兆明、麦文杰的一曲《十八罗汉赴金鹏之惊变》，以及有李龙、陈咏仪的一曲《还琴记》。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仪的一曲《狄青之八宝追夫》，以及有潘国荣、潘千千的一曲《天山未了情》。去到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尹家声、朱剑丹的一曲《劈山救母》，以及有蔡明辉、吴美英的一曲《扇山》。咁首先为今晚送上第一个曲目，有梁兆明、麦文杰的一曲《十八罗汉赴金鹏之惊变》。

0: 主也无礼。
1: 驸马爷也无礼。
0: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平，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0: 公主言重了。
1: 驸马太客气了。驸马爷，今夜美景良辰，我不来私庆，何不我俩唱轮之词歌赋，赞颂良宵啊。
0: 轮宵

0: 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1: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0: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刚听过嘅有一曲《夫妻档》嘅作品啊，梁兆明、麦文杰嘅一曲《十八罗汉服金棚之惊变》啊，而禅院钟声作为结尾啦，赞曲嘅咧都有大家非常熟悉嘅新剑郎啊，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李龙、陈咏仪嘅一曲《还琴记》。

梦中人，名画犹住，是书生复播，能否似报芳名，许我心灵。

0: 罪，千古未闻。喂，伦，你危言耸听啫啩？
1: 见花无冠，其飘箭涉人云。
0: 一言惊醒梦中人，谁却太师谁性格？看将起落。

0: 刚听过嘅有一曲由李龙、陈咏仪合唱嘅《还琴记》，大家听到还琴呢一个词语啦，可能都会谂到古典戏曲里面司马相如同埋卓文君琴挑凤求凰嘅故事啊。但系呢一个嘅《还琴记》咧，都系主要围绕住一个因琴而起、因情而悲嘅一啲离合悲欢嘅故事。咁而呢一度听到一啲现场嘅掌声咧，因为非常厉害啊！呢一个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嘅一个叫做《暖流行动九五暖流》之声粤曲慈善演唱会嘅一个现场版本啊，喺九五年里面嘅一个现场版本，今日亦都将佢送俾大家，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嘅2: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噶。咁喺凌晨3点嘅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2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普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咁约定。大家，我哋稍后再会啦。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日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9至1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据报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喺海上停电多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24日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舰上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7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报道又说，本福尔德号目前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已经完成加油，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2死9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2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100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2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11月来港比赛。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 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9: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0: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1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1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当中噶。嚟到第二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龙冠天恩秀儿嘅一曲《狄青之八宝追夫》，以及有潘国荣潘倩倩嘅一曲《天山未了情》。首先嚟听一下呢曲由龙冠天恩秀儿唱出嘅《狄青之八宝追夫》。

0: 前面有一个木桥，待我扬鞭催马飞到小河。哎呀，只见公主即将赶到，待我抽掉桥板，叫他无路可追。
1: 哎呀，驸马竟将桥板抽掉，叫我进退两难。好，待我将功达阵，四向马蹄，要他逃走。

0: 下补下。已被公主追上，我还要镇定松容，强装笑面啊！哦，公主，本宫正在四处游玩，想不到你也来了。
1: 驸马，你还来骗我？你带着宝马跟到三关野闯，可见你是非寻常。
0: 公主识路，容我教。

0: 啊，任劳于妻，驸马这有何难？待我家足出名人，将婆婆救出天牢，就是。
1: 公主，可知罪有恶气，任是水火刀山，我也要亲往天牢救母噶。
0: 哎，驸马又何用亲往中原呢？你且即刻随我回宫，哀家自有主意。
1: 时光紧迫，不能延误。

0: 生尽忠报国，招聚利邦，实非所愿。
1: 公主，你说什么？
0: 公主，实不相瞒，我人在善善，心在忠愿。

色清爆，追及亲娘，还望公主大发慈悲。我话过救母之后便立即归来，长伴公主镜台左右。

0: 公主啊，今都无情，你我有义，又何苦伤了夫妻情分呢？
1: 哦，在你心中还有夫妻情分吗？驸马，你想出关？
0: 如何？
1: 你想出关，那除非

0: 难飞，尚有何言？
1: 要杀便杀，休得多言。
0: 启禀明，
1: 你杀啊！你杀啊！你杀啊！

0: 公主，你且莫伤怀，还是善补禁区，本宫就此拜辞。
1: 驸马，待哀家与你同出那三关，胜出吧。
0: 如此说，要留。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龙冠天恩秀儿合唱的《狄青之八宝追夫》，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的一曲《天山微了》。

0: 说错了，一字是三，曾邂逅，香莲倩影入梦乡啊，万缕情丝难倾吐，早想细雨表衷肠啊，
1: 香莲倩影入梦乡。

0: 刚听过的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的一曲《天山微聊情》，亦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59。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咁喺一节凌晨4:00的新闻以及华南天气警报之后，继续会有1小时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当地。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标语，表示不想回到摩洛哥。有参与集会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们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9: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8: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依然是生效当中的。那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两首的粤曲选段都是同一个故事有关，那有尹家声朱剑丹的曲《劈山救母》，以及有盖明辉吴美英的曲《先山》。先来听一听这一曲《劈山救母》，由尹家声朱剑丹合唱。

业重。

0: 娘亲是镇守华山三圣母，
1: 如此说令尊何名啊？
0: 父自现昌刘氏姓，小儿沉香，并无到山头。

0: 行向十六年来不曾奉养，请恕孩儿不孝啊！
1: 沉香是哪里话来呢？你千辛万苦来见娘亲，孝儿孝家，为是天命难违，娘要为额华山之下子。
0: 娘亲，此后我当长衣失行，步步去路。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尹嘉星、朱剑丹合唱的《劈山救母》，跟着来为大家送上的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一曲《仙山》。

西岳登临不觉险，无限风光在眼前。

有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今日畅游，真是大开眼界。

这心情，盼谁靠湖望远，莫道仙凡分界线，人间天上两心连，当日即来。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先生》，刚刚也都讲到最后一个小时都为大家送上有由来自同一个故事的唱段，没错，就是宝莲灯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之后有机会的话，市民再为大家揀上其他的片段送给大家，亦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4:59。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同大家讲句拜拜啦，下个礼拜再见。
1: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之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特朗普发文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将事情办妥，又说永久采用下令时间有助打击罪案，而且免于调整时间造成的混乱。特朗普今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他当时说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样做。众议院上个月中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美国目前实行的下令时间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转换两次，但各州可以自由申请不落实制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9: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9: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8: 鸿门宴、
9: 暗度陈仓、
8: 垓下之战，
9: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在这个选热天时啊，七月份和八月份学生哥放暑假，在这两个月份放暑假都因为天气太热啊，都年中是很热的时候，经常都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也都经常提点大家小心啊，要补水啊，如果不是呢就是会中暑啊，所以预防中暑呢，在这个七月八月份的时候呢，在脑海里面呢都要谨记啊。今日是8月17号。现时时间5点07分。在热的时候呢，哇，经过冷气的商店呢，凉一凉真的很爽啊。

在好熱的情況之下有陣風吹埋嚟呢就真係爽，經過啲商店啊甚至乎入埋去呢個冷氣嘅地方呢就更加即係嘩好正啊咁樣。不過呢啲嘅情況呢咁所謂一冷一熱呢又驚住容易攝親啊，呢個牽涉呢咁好多時呢都會係就係咁嘅情況呢就會患上感冒啊咁。同埋呢即係而家亦都係即係好多人啊空氣又不是那麼好啊，流感那些就更加要多多留意啦。所以幾時呢你都有預防的心，但是做好自己的健康的身體是最重要的。你身體好個抵抗力都高一點嘛，可以去抵抗很多一些即外來的東西。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呢就8月17号农历呢就係7月初五星期一啊。今日天氣方面广东沿岸风势係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是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日日都有呢个报告咁滞㗎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开始我哋节目啦，之前有陶赞新嘅《风》，而刚刚嘅系曾路德嘅《风筝》。风筝咧，细路仔嘅时候咧，就记得放风筝嘅机会系多啲嘅。咁可能嗰阵时嘅同小朋友去娱乐嘅地方都唔系好多啊，最好又最经济嘅就系放下风筝。咁啊，而家咧咁多个娱乐咧，风筝唔知真系都仲有冇玩啦吓？多数咧有啲即系室内嘅娱乐又有啦，室外嘅一啲娱乐都有，好多个选择。风筝唔知道会唔会系就少咗呢啲咁大自然嘅嘢？风筝如果你真系去放嘅咧，睇翻啲资料啦吓，最好嘅天气就系微风啦、晴朗同埋气温比较舒适嘅日子嘅。具体嚟讲就话风速咧最好系维持喺二至四级。而約莫時速是7至20公里，氣温在15至30度之間，天空無雨，而且都沒有那麼猛烈的陣風。在氣候方面就是一定要晴天和多雲，絕對不能夠在落雨或者行雷閃電的時候就去玩這個風箏。雨水會整濕風箏，增加這個重量，閃電亦都會危及到安全。咁喺咩嘅季節玩最好呢？係啦，就嚟啦，秋天啦，或者喺呢個春天嘅時候，即係春秋咧，呢兩季咧就較為適合啲。秋天係10月、11月到啦，因為呢啲時候嗰個氣流比較平穩啊，東北或者季節性嘅風力咧就會穩定。而放風箏嘅時候咧，那個小貼士就話你要逆風起飛啊，人啊要背對呢個風向。將風箏咧向上咁輕拋上去，去啲大自然嘅地方啦，空曠啦，冇咩高大嘅樹木啊，同埋一啲電線嘅地方啊，盡量一定要避開民居同埋機場嘅範圍。以前如果啟德嘅時候咧，就當然喺啲民居裏面係更加唔好啦。通常咧就去一啲即係山頂啲嘅地方嗰度放咧，就都比較多啲人去啊。或者啲大自然嘅地方啦。

連續兩首都是望下抬頭望上天空，一首就是鐘鎮濤的閃閃星辰，一首就是剛剛聽的關正傑的星。閃閃星辰是在1980年的時候推出的一首歌曲，主要就表達溫馨希望與人間有愛的情感的歌曲。而星，關正傑的星呢，就表達人在面對未知的前路和困境的時候，雖然是會感到迷茫孤單，但是只要你心中懷抱這個希望和熱情，堅持去追尋你的理想，就一定會跨過黑暗迎接黎明。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靓妹仔那套戏呢都是曾经是掀起过一些热潮，都是多人谈论的一套电影啊，麦当雄的作品啊。而靓妹仔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你听袁安安的自由在我手，写曲和写词的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了，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写词，自由在我手。靓妹仔，睇靓妹仔以前嗰套《停不了的爱》都有呢个温碧霞同刘德华做啊。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啦，雷安娜、彭健新，《停不了的爱》。

0: 彭健生、雷安娜，停不了的爱，仲记得可系就一套电影叫做《停不了的爱》嘅主题歌曲啊，讲紧嘅都系好多年前嘅事。1984年嘅时候，嗰阵时票房系突破1000万嘅，咁亦都系温碧霞嘅成名作，就系、是、呢个风尘女子温碧霞同实习医生刘德华饰演嘅实习医生嘅相恋嘅悲伤嘅爱情故事。点解呢？始终大家个背景都好悬殊，好多时两个人走埋一齐，真系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拍拖、谈恋爱系两个人事，但系当去到想话有一个结果要结婚嘅时候咧，就系、是、两个家庭嘅事。始终可能有啲嘢咧都系即系所谓叫门当户对嘅，或者身份好悬殊，两个最终都因为环境同埋身份差距而无法结合嘅。停不了的爱，时间嚟到一分一秒都唔会停啦，去到接近5:37嘅时间，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恶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喺平日翻工嘅时候好紧张啊，好即系繁忙啊，冇咩时间唞气嗰种。咁啊，一到放假嘅时候真系可以放松，放假就咩都唔谂，任得你中意，你觉得系边一种方法你？令到你可以好轻松嘅咧，你就跟随你自己嘅方法去啦。一般嚟讲，有啲可能坐船去离岛啦，有啲去大自然嘅地方啦，有啲就唔理。我中意行街，中意买嘢，中意食，点都好，都系放松啊。咁行出街嘅时候，你一定大家都会有噶啦，可以吸到呢个阳光空气。咁但系当然要留意一下啦，好猛烈嘅时候，酷热嘅情况之下咧，都唔好系逗留太耐喺阳光之下，亦都要搽下防晒。但是也有它的好处，我们可以有维他命 D。 今天的天气方面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今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是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叶德兰陈洁玲千个太阳，哇！如果真系千个太阳点算啊？咁啊呢个即系做戏啊、唱歌嘅题材就 OK 吓，但实质上咧太阳啊，我哋即系照射住，俾佢照射住系有好处，但系凡事咧都有好有唔好嘅。你吸收呢个阳光咧，可以促进我哋吓身体合成维生素 D 3啊，帮助呢个钙质吸收。调节生理时钟同埋提升呢个快乐嘅情绪，咁啊稳定呢个我哋呢个情绪嘅时候，日光照射就可以即系活化咗脑内血清素嘅分泌，令我哋感到放松同埋愉悦，有助于预防同埋缓解呢个低落嘅情绪。咁啊朝头早接触自然光咧，就能够帮助你抑制褪黑激素，喺热。即系大喺日头嘅时候，我意思想讲喺日头嘅时候，白天嘅时候咧，精神会更好，夜晚咧就会更加容易入睡。咁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吓适当嘅日照会令到皮肤释放一氧化氮进入血液，有助于扩张血管同埋降低血压。但系佢个唔好处系咩咧？你长时间喺强烈嘅阳光之下去晒咧，就导致肌肤系红啊。你去沙灘曬一曬都紅到不得了啦，都刺痛或者甚至乎甩皮添。咁紫外線就會透過呢個真皮層咧，就破壞咗膠原蛋白，令到皮膚產生皺紋、色斑同埋提早老化。咁如果過量嘅話咧，過量積累呢個紫外線照射，會對皮膚細胞嘅 DNA 咧造成慢性嘅傷害，提高罹患皮膚癌嘅機率噶。咁亦都唔好做好即係呢個，即係你如果係冇做好呢個防護嘅時候咧，可能會導致你眼睛病變啊，或者即係白內障啊咁嗰啲，喺高温下去曝曬太耐咧，都容易引致中暑。所以特別呢個暑熱天時，更加提醒大家要小心啊，補水預防中暑。凡事都是的，乜嘢都是有好有坏，你要攞佢嘅平衡之道，攞佢嘅优点，同埋即係你保持中间嘅时候就 OK 㗎啦。食嘢都係咁，你保持平衡，乜嘢营养都有，如果你偏食又唔好啦，食得过多又唔好啦，少又唔够营养啦，所以记住平衡。

0: 學友嘅壯志驕陽，時間係5:52。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八十年代嗰时候，哇！呢套电视剧系好受欢迎，嗰时亦都系呢个系青春少艾嘅时候嘅汪明荃吓，系好红啊！红咗好耐嘅时候，红到而家。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佢自己都觉得觉得有啲力不从心啦。佢介意嘅唔系年龄嘅增长，系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唔系好听使啊。以佢咁认真嘅态度，佢话最紧要系要做得好，对观众系公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他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说，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是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6: Malay in the Bay，
8: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阿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10: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9: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0: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9: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6:09嘅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唞够咗咧，咁又而家今日养精蓄锐向前冲啦。今日系8月17日啦，星期一，咁啊稍后咧就会有叶君尧啊出现啊，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啊，听完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喺我身边有阿丁叶君耀喺度啦。早晨啊，丁。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听你把声好有朝气，好开心啊。
1: 系。
0: 咁今日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1: 艺术家 Andy Warhol 论美国啊。
0: 咁多个西方国家。在不同的媒体，不论是电视、收音机，定还是网络社交平台，曝光率最高的都应该是美国啊。
1: 同意啊，不论是流行文化，由电影、歌曲、运动、电视节目，英语世界呢大部分都来自美国的。相信不同人呢对这个国家呢都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世纪艺术界影响力最大，甚至有香港富豪啊愿意花接近1亿啊去买他一幅作品。究竟这个艺术家怎么看美国呢？
0: 不过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哇，成日听这个国家呢太多枪击案了。所以我的即心目中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治安不是太好啊。但不知道藝術家又怎樣看這個國家呢？
1: 這名美國藝術家叫做 Andy Warhol， 他是波蘭移民後裔，童年生活呢是一個非常工業化的小城市，平時呢很喜歡看八卦雜誌的，收集明星相，大個呢因為喜歡畫畫，而卓越的畫工呢帶給他是一份在美國做插畫師的工作，之後進入藝壇，最出名呢是畫可樂、罐頭湯和玛丽莲梦露啊。
0: 我想部分的听众朋友呢都有些印象啊。大概两年前呢，我们就在介绍过窝河的一幅玛丽莲梦露的画作。
1: 是啊，他将玛丽莲梦露在杂志出现过的一张肖像呢，在这幅大概2米×3米的大画里面呢复制了50次啊。颜色呢极度夸张，头发那些黄色和嘴唇的红色呢画到超假的。右边的25幅玛丽莲梦露肖像啊，是白底黑色，画到好像影印咁样嘅。
0: 咁样描述一位荷里活巨星，其实有啲咩寓意呢？
1: 呢种缺乏情感嘅描述呢，将玛丽莲梦露化成一幅平面图像，将一名人人追捧、疯魔好多男士嘅性感女神，化成一件虚假又无情、人人都接触到的物件，甚至消费品啊。
0: 能够用这么独特的方法描述这个电影 icon 性感尤物， Andy Warhol 的想法呢又真是与众不同、哦、其实他怎样看美国呢？话晒他都在那里成长，兼夹是获得各种的成就嘛。
1: 用文字表达他自己对美国的看法最有系统呢是这本书Andy Warhol America。 这本书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经典了，亦是想了解普普艺术的必读。好了，打开头几页看看他怎么看美国、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国，他自己看不到又认为真实存在的美国幻想，一片一片自己想象出来的景象形成对美国的印象。你只能够将电影、音乐、书本里面的情节堆砌出来，形成自己心目中的美国。他们的日常充斥着电视直播，住在这个国家中部大草原的居民打开部电视看到纽约夜总会发生什么事，而身处纽约夜总会的人亦都看到住在中部大草原的居民做着什么，因为每一件事都被广泛报道，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对自己身处的地方感到满足，因为一切对于远方的疑惑和浪漫逐一消失。或者调回转头，因人而异，越看得多美国越多幻想。
1: 窝河描述是80年代的美国啊，还未有互联网，电视台播什么节目我们做观众就看什么的了。相对互联网时代呢，任何人都可以做电视台的，拍了条片剪辑下就整了一个节目了。
0: 不过呢，质素应该就没有电视台做得这么专业这么好了。
1: 没错，但是没有了各种条例限制，题材和资讯呢都广泛很多的。
0: 那 Andy Warhol 所讲的，越是看得多一个地方，我们会越少幻想，咁情况系咪咁呢？
1: 对于我嚟讲呢，系同唔系。 少啲幻想在于自己日常生活嘅地方啊，点会再有兴趣拍下片同朋友分享啊？嗱，旅行就系要远离自己熟悉嘅地方。嗱，吊诡之处咧，就系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俾网上嘅 bloggers 咧拍过无数片啦，题材咧就玩到烂晒啊！即系好多我哋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有人将当地嘅民生实况咧摆上网啦，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旅行啊变得冇瘾啦。嗱，换句话讲，有咗互联网。资讯爆炸，知道更多，但可能咧令我哋少咗幻想嘅，亦令到一个地方咧冇晒神秘感，旅行咧变得冇瘾啦。
0: 讲开旅行，艺术家窝河咁有创意，唔知佢对旅行又点睇咧吓？
1: 佢讨厌旅行，
0: 竟然
1: 啊！佢话佢想去嘅地方咧，望住个电视直播咧，佢已经好满足噶啦。
0: 哦，
1: 佢话屋企开 party 咧，最好咧系自己匿埋喺间房。透过闭路电视咧，望住啲宾客尽情欢乐，咁样做咧，佢自己就最快乐。嗱，窝河咧仲话咧，越多资讯咧就越少幻想啊嘛，又或者越多资讯就幻想更多啊。
0: 听落就有啲矛盾，但系咧又系我哋身处嘅现实。
1: 至于电影咧，佢认为由初初发明开始咧，一直掌控美国啦。
0: 何止美国啊？除非一个人完全唔睇戏，全世界几乎所有人咧都深深受电影影响噶。
1: 系啊，嗱，窝河话咧，电影话俾你知有咩要做，点样做，几时做，俾咩反应，同埋点样睇，点样感受一件事啊。电影教你咧点样好似 James Dean 咁样接吻，又或者好似史泰龙饰演嘅拳王 Rocky 咧，要好似佢咧咁样争取成功嘅。
0: 啊，咁呢样又真、哦。如果电影涉及过分嘅暴力，万一喺网上俾一啲心智未成熟又缺乏判断力嘅小朋友睇到，影响咧就会好深远啦。
1: 啊，何止深远啊，仲会令佢哋咧更暴戾，缺乏同理心啊！嗱，美国咧就发生好多欺凌啊，同埋校园枪击事件啊，好多人就责怪咧社交平台同埋网络游戏啦。
0: 嗱，对于年轻人上网咧，父母就真系要好好把关啦、啊，以免佢哋受不良影响，做一啲事令大家后悔莫及。咁年轻人自己咧，都要醒少少，唔好尽信网络世界资讯啦，要学习识得去分辨是非真伪，唔好人做你又做啊，保持独立嘅思想同埋正向。最紧要就要适合自己，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唔好犯法啦！
1: 嗱，转一转话题啦。嗱，窝河咧，身为 New York 嘅老街坊，喺嗰度住咗几十年啦，日夜咧被无数商品包围啊。对于行街，佢又有啲另类嘅睇法嘅。嗱，佢话喺美国购物啊，情况系超越想象噶。啊，佢举例，如果你颈渴，你有几十种嘢饮咧可以拣，有糖。无糖，有咖啡因，冇咖啡因，差唔多味道嘅汽水，有几个大牌子任你拣。
0: 系
1: 嘅。咁啊，你要饮果汁，又有几十款果汁，任君选择。你要新鲜，有；你要几款生果沟埋一齐，又有啊。咖啡有十几款，茶又有几十款啊。佢仲咁讲。
0: 更重要嘅系喺美国购物，唔单止你有好多选择，而且系民主。大型电视广告牌。你会见到总统夫人、电影明星、富豪太太，佢哋饮水喉水，你都系。佢饮嗰杯水喉水，同一个无家可归嘅女士饮紧嗰杯系一模一样嘅。每一杯水喉水都冇分别。名人知道呢个事实，你亦都知道呢个事实。
1: 啊，估唔到窝河咧会将消费品泛滥同埋民主咧连埋一齐讲嘅。啊，不过佢咁讲咧，我就联想到咧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一套喜剧嘅名句啊，来自《唇罕记》：There's small choice in rotten apples， 一堆烂苹果冇乜好拣啊。意思系咧多选择唔代表好嘅。依家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啊，都系中意咧上网揿几个掣咧买家居用品噶嘛。冇错啊，真系平，不过要小心，价钱平又唔系国际品牌咧，产品质量咧，甚至成分啊，可能对身体有害噶。
0: 吓，你咁讲咧，我又谂起洗碗海绵事件啊。有啲人觉得冇所谓啦，洗碗啫嘛。 但几年前呢，有本地嘅媒体报道检测一啲市面买到嘅洗碗海绵，发现价钱好平嗰啲呢，哇，原来用嘅时候呢会不断释放有毒物质，咁就增加患上白血病风险。钱系悭咗，但系牺牲你嘅健康就唔好啦，所以真系要小心啊。
1: 今集介绍美国艺术家 Andy Warhol 对美国嘅睇法，睇法就唔多啊，只有几个，但引申出咧，我哋去思考今时今日身处嘅世界啊。嗱，互联网系方便，但要极度小心啊！香港警方咧都呼吁市民啊，记住提子啊，提子，提防骗子。
0: 系啊，嗱，资讯方便咗，会唔会好似窝河所讲？一方面，我哋对呢一个世界少咗好奇心咧，又或者另一方面，资讯多，我哋会幻想得更多。我谂真系因人而异啊，嗬。
1: 嗱，我呢啲人咧就天生八卦。嗱，不论生活喺咧耶稣出世嘅一世纪伯利恒，亦或六世纪文化盛世嘅唐朝，甚至一千年前黑暗时期嘅欧洲啊，我对呢个世界咧亦系充满好奇，周围八嘅。英国哲学家罗素啊，对生命嘅睇法咧好啱我用啊。而家咧我时常将佢呢几句金句咧警惕自己嘅。尤其喺咧我无聊咧玩手机嘥时间嗰阵啊，我就谂起噶啦。
0: 系咩咧？
1: 嗱，佢就咁讲啦，三种简单而强烈嘅热情一直掌管我嘅生命。第一，对爱嘅盼望；第二，追求知识；第三，对人类受苦抱有难以承受嘅同情。
0: 我真系有意思、哦，我谂呢三种热情亦都驱使你不断为我哋清晨爽利揾题材，帮我哋嘅听众温故知新，同埋发放正能量啊！
1: 今集分享呢本书叫做 Andy Warhol America， 200多页咧，听落好厚，但几乎每一页揭开咧都有相睇嘅，系80年代初嘅美国啊，仲有好多名人年轻时嘅样啊，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啦、啊。有份表演今届世界杯闭幕礼嘅 Madonna， 最近呢有名标拍卖嘅史泰龙，亲身到美国撑英格兰足球队嘅 Mick Jagger， 仲有电影游资嘅男主角 John Travolta 等等。
0: 哇，唔睇文字，斋睇明星相都应该几好睇、哦。
1: 呢本书呢喺香港公共图书馆呢一共有7本可以外借嘅。
0: 好啦，又到我哋要听歌嘅时间啦。今集阿 Danny 就介绍一个艺术家讲美国，有咩歌和应呢个主题呢？
1: Andy Warhol 讲美国呢本书，有一张相是1985年初出道的 Madonna， 有一首歌令她出名，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歌手唱片销路突破500万只的，全球就卖到超过2100万只。
0: 好劲啊。
1: 是啊， Madonna 成为超级国际巨星都是因为这首歌的。这只碟有首歌的主题正正是 Warhol 这本书所讲的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啊。Madonna 的 Material Girl，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多谢 Dan， 下个星期一朝见，拜
1: 拜。

0: 叶倩文嘅二百度就系改编呢一首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1: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早晨 ，Good morning， 我系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咧？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啊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精神爽利。
0: 好啦，咁啊，听朝星期二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听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听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就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7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结业仪式并且致辞，他都提到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军训讲求纪律，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这届学员的体会和学习是怎样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到部分人的分享。
2: 有关注团体的调查就发现，约80%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者就说，酷热天气之下最少是出现一种身体不适的症状。受访者有不少也都有安装冷气，不过因为担心电费贵，所以都不会说开得太久。我们稍后就会请来有关团体的负责人讲下这些住户面对的难处。
3: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昨日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计划由前年开始推出到现在，吸引了近70,000人次的中学生参与。怎样帮到学生加深了解中华文化，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活动的主办方介绍。
2: 好多人放假旅游可能都会向往神州大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有旅客就说那些低价团等等的乱象其实已经大有改善。而北京旅游学会直都建议当局可以将罚款改为赔偿给游客，提高游客的维权的积极性。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
3: 近期我们都接连听到一些全球不同地方有发生到地震的事情， 新聞。內地呢方面嘅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咁佢咧過去50年咧都一直咧研究啦，點樣咧去希望可以利用唔同嘅技術力減咧地震對建築物嘅損害。咁近期咧甚至啦將技術應用喺港珠澳大橋上面。今朝早嘅天地人環節會介紹一下呢位抗震專家。
2: 一支潜水团队在英国海底是搜寻一艘的沉船的时候，结果被他们找到一樽有超过160年历史的黑啤酒，已经交了给专家去确认究竟还是否可以饮用的。潜水人员对于有关的发现都感到惊喜和期待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上个星期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大概 0.6%，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超过 0.1% 至到大概 0.4%。 今个星期市场关注联储局将会公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纪录、中东局势发展以及 SpaceX 第二浪的股份解禁等等。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上次的会议纪录，当时是以9-3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主张加息 0.25 厘。市场关注会议纪录会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定是只是得那三个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公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减少，通胀数据温和，零售销售亦都意外下跌。市场同时关注今日星期五将会公布的8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对经济走势作进一步的评估。今日星期都将会公布多项楼市数据，包括7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年率、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以及8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指数。此外，今个星期都会公布7月份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等的数据。另外，加德堡、Target、沃尔玛和罗斯百货等等的零售商将会公布季度业绩。而市场亦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亿2千万股股份禁售期届满，股价可能会较为波动。睇翻今日星期嘅大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你好啊。
5: 咁睇翻啊，港股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咧就连跌咗四日噶啦。咁啊，恒指咧就喺25,100点嘅水平啊。咁而美股啦，上个礼拜五嘅走势都偏软啦。点样睇翻咧港股今朝做个开市表现啊？
6: 我谂就今朝个港股嚟讲咧，可能略为会低开少少啦。咁但系嚟讲咧，就主要几类嘅股份啦，譬如话呢一个嘅国际银行股咧，去到呢啲位都系开始有支持啦。同埋内银股就经过早轮嘅调整之后咧，依家息率又上翻去呢个五厘楼上，都系有支持啦。其实所谓变数咧，就在于嗰个嘅中资科技股啦。咁腾讯出现业绩就大家都系觉得麻麻地啦，即係個增長慢同埋個現金流轉比較弱啦。咁但係個股價回到落嚟去430蚊附近嚟講呢，亦都係即係開始係個支持區囉。所以個變數今個禮拜就在於阿里巴巴嗰個業績啦。咁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呢，就其實我覺得個成個大數未必好靚嘅，因為我覺得個網購嗰方面嚟講呢仍然都係差啲。咁但係就可能如果市場將個焦點落咗 AI 或者雲業務呢，呢啲嚟講我諗又唔會太慘，所以形成嚟講咧，整體都會係開始逐步一個支持區。咁恆指個支持區應該24,800去到25,000附近啦。咁所以我諗，就算今日個恆指係早段偏弱都好啦，應該個跌幅咧就開始會比較即係慢慢會有機會收窄翻少少嘅。
5: 咁今日礼拜咧，其实除咗你提到嘅阿里巴巴咧，会将会公布翻个业绩啦，其实小米啊，同埋一啲咧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咧，亦都会公布翻业绩嘅。咁呢啲股份咧，即系会唔会话都对于个恒指嗰、那个即系比重大少少啦？咁啊，即系都会影响住佢个走势咧？
6: 都会嘅，咁就个别啦。譬如如果你系友邦嚟计，就大家都最关注就系嚟紧嗰个增长会唔会受到即系、就是、一啲传闻中话会加翻嗰、那个即系内地客会加翻嗰个税有关啦。咁呢度嚟讲咧，我谂就对于友邦个股价短期都会有啲压力啦。咁可能继续都会系喺即系接近70蚊嗰啲水平徘徊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咧，就譬如呢一个嘅港交所，我谂就应该唔会话太大变化，因为容易跟嗰个成交金额啦，咁亦都系估到即系个大概个业绩系点啦。咁就所以整体嚟讲，我谂你话即系佢哋嘅业绩会唔会进一步拖低嗰个指数，或者系对个指数好大嘅影响，我谂其实就未必咯。咁主要就即系头先都系三大力量啦，国际金融股、内银股同埋就系、是、嗰、那个中资嘅科技股，呢三范咧个影响力应该就大过话嚟紧今个礼拜将公布业绩嘅股，即系其他嘅恒指成分股咯。
5: 咁其实咧，除咗恒指成分股咧公布业绩之外啦，咁其他嘅股份咧类别都有噶。咁譬如话晶片啊、光通讯啊呢啲嘅企业咧，都会公布业绩啦。咁呢啲即系如果系同 AI 相关嘅行业嘅股份啦，今日礼拜走势系点睇先？
6: 其实应该会开始好翻啲，即系如果你睇咧，就美国个市宽嚟讲开始阔咗啦。咁啊，尤其是光通讯咧，有啲股份之前公布咗嘅话咧，其实之后都做得几好下嘅。咁我谂就大家开始对于譬如个 CPO 嗰个良率嚟讲咧，開始有翻啲少少信心，就係可能都未必話需要延遲好耐喎，咁所以仍然都有少少寄望，就即係代替呢個嘅銅方面嚟講咧，嗰、那個故事就未必要咁遲先開始咯，因為就之前由原本諗住2728，咁而家可能就2829，可能而家又騰翻早少少啦，咁所以呢啲都會係有繼續有支持。另外見得到半導體股份咧，似乎經過經過七月嘅大幅調整之後咧，去到八月之後咧，開始逐步穩定翻咯。咁所以我覺得嚟講咧，就同 AI 相關一啲基礎建設嘅公司嚟講咧，應該都會係繼續逐步回穩翻啲嘅。
5: 咁其實咧，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咧 ，AI 嘅大模型股咧都可能係市場焦點，因為咧即係今日禮拜五啊，咁恆指咧就會公布翻個季度檢討結果啦。咁市場咧就估計咧，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可能咧有機會染藍，你點睇啊？
6: 我諗就染藍雖然係即係有代表性，但係始終佢嘅上市時間表比較短啲，同埋個盈利方面嚟講都係有待要證明啦。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覺得就機會都係一般一般啦，同埋佢哋嗰啲股份個走勢都係好波幅嘅。即係如果你加入咗落去恆指嘅話咧，可能隨時會令到個恆指個波動性亦都係會比較大。我覺得佢哋可能會傾向都係繼續觀察即係喺個名單裏面之內，就多過話喺嚟緊呢次個檢討裏面就即刻係將佢納入去成為一啲嘅恆指相關嘅成分股咯。
5: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刚才提到嘅股份，你冇持有噶？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咁啊，唔该晒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近年韩国股市走势波动，散户买卖单一股票杠杆 ETF 被认为系主要嘅原因之一。喺今日星期三起，韩国金融委员会要求散户在交易相关产品之前要完成风险管理课程，而新进的散户更加要完成模拟交易课程。不过相关的强制课程的成效受到市场质疑，而课程收费都令到举办机构受到批评。听下财经百科的介绍。
7: 财经百科
5: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今年6月高见过9385点，创历史新高，但是在7月底一度跌至5262点，从高位回落超过四成，全个月跌幅2%，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其后有韩国散户团体发起在国会前摆放超过30个花圈吊唁抗议，要求废除当局在5月底才开放上市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有见及此，韩国金融委员会叫停了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并将这类产品的最低保证金门槛由原先的1000万韩元一口气提高至3000万韩元，折合大概是16万7千港元，同时设投资上限，并强制投资者接受教育课程时数延长至到3个钟头，去到上个星期再加大力度。新进投资者必须同时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钟头，才能够交易相关的 ETF 产品。有报道引述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底已经有超过799000人报名参加相关的强制培训课程，其中近74万4千人已经完成。有评论指，相关的课程在网上进行，但是系统没办法验证用户是否真正有看影片或者完成课程，认为对保护散户或者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作用不大。此外，课程报名费每人是4000韩元，折合大概港币22元。保守估计，自5月以来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产品相关的课程收入至少达到44亿韩元，折合超过2400万港元。在散户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协会就透过强制课程带来额外收入而备受批评。但是有报道指，协会计划将相关的费用全部用于资助服役军人、啱啱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等投资者教育用途。
7: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10: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9: 你怎知道的？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的天气情况。留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今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朝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今日就住内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和反恐以及重大事故演习的情况。
3: 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正常运作的事件，承建商和分判商投标的资格是暂停。 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的前任主席司徒嘉诚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
2: 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身兼香港中国壁球总会主席的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总会将会推出的特别奖励计划的详情。

0: 我哋好多人都鍾意飲咖啡啊，而喺內地呢亦都開始啦，形成咗一股咖啡文化。雲南呢有一名啦鍾意咖啡嘅年輕人揸車去穿梭全國唔同嘅城市，希望啦將佢哋有雲南咖啡嘅風味分享俾各地嘅朋友。呢種呢都被譽為公路咖啡嘅低成本創業模式，近年就成為咗唔少年輕人嘅新跑道。陣間會講下。
1: 那一支潛水團隊呢喺英國海岸對開呀探索一艘沉船嘅時候，竟然間呢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過160年歷史嘅黑啤，咁已經呢就交咗俾專家去確認係咪可以飲用㗎啦。由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比利时47岁水底摄影师帕尼斯与同伴在英伦海峡探索一艘沉船架残骸嗰阵，意外发现了一个玻璃樽。帕尼斯浮出水面之后，发现这樽酒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樽顶写住特级黑啤酒，品牌一直营运至今。帕尼斯说，虽然自己不是这款啤酒的忠实粉丝，但在沉船的货仓发现这樽酒的时候，仍然觉得很惊奇。为了揭开这樽酒的神秘面纱，他将这樽19世纪酒樽里面的样本送到比利时一间大学做分析，希望找出啤酒酵母DNA， 甚至尝试重现当年的啤酒风味。至于樽里面的酒还可不可以直接喝呢，就要等分析结果。关键在于海水到底有没有透过软木塞渗入酒樽。帕尼斯明言，只要专家开绿灯，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喝回啖有过百年历史的黑啤。帕尼斯推测，这一艘在1864年同另一艘帆船相撞，最终沉没多佛海岸对开的沉船，残骸中可能藏有更多酒樽，因为从木箱的尺寸来看，里面绝对可以装到24支酒，直觉告诉他，附近可能还收埋了更多木箱。与此同时，帕尼斯联络了这樽酒的生产商，公司发言人说，有关发言有助加深对品牌力

0: 香浓咖啡，车上专业设备一应俱全，旁边更加摆放了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资格证。对于桑浩芬而言，开着车周围卖咖啡不只是一盘生意，更是连接人和地方的纽带。身为云南咖啡的爱好者，他带着家乡的优质咖啡豆，开着车穿梭大江南北，将云南咖啡的风味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近年在内地的景点经常有这种流动咖啡店，一架改装车，一套轻便的咖啡设备，加上几组露营台凳，在山野间飘散着咖啡的香气，吸引旅客驻足帮衬。2026年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咖啡产业规模去年达到3549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人均年飲用杯數更加升至 28.57 杯，三年之間暴增70%。在龐大的市場紅利之下，傳統實體店的高昂租金和裝修費令人卻步，公路咖啡就憑著低入場門檻的優勢，成為了不少年輕創業者心中的夢幻菜道。公路咖啡將純香的咖啡從商圈寫字樓搬到山野公路湖畔江岸，體現了中國青年的生活態度和創業活力。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留意翻咧，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前领导人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佢嘅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就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嘅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朝早10点是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即是18号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表示，将会按照中央政府通告，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是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 K 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咧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入面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以及内部需求都强劲，而零售是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所以对下半年嘅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亦都会保持稳健。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一共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简朴房

0: 是获得认证的。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是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两个，就发现有劏房是不符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目前是发现两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的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两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的布局他想完成。张翔在访问当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十五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的土地，目标是由工程的仪式动工仪式起计，五年内建成新的校园。信报报道，
0: 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咧现时全线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军演。特朗普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嘅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嘅敌意信息，重申佢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依家取消军演太迟，因此佢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嘅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是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容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卢晓山报道。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言论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伊朗议会同日通过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已经有针对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仍然有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填补空白。中东战事持续，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学者认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被不必要地卷入美以伊战事，加上特朗普在对伊朗政策上反复无常，令这些国家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在地区的行为令到局势变得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据报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冷气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梁正涛报道。
3: 美国非政府军事学会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报道说，本福尔德号上个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通报一宗涉及发电机的故障事件，导致舰上电力供应中断，舰上人员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厕所、空 空调系统都无法运作，亦都影响南上嘅淡水供应。本福尔德号停电期间，由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嘅巡洋舰罗伯特史莫斯号提供支援同膳食补给。報道話，合約承辦商其後派出拖艇將本福爾德號拖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美軍部署在日本的維修人員上個月28號抵達蘇比克灣，上船維修發電機，艦上人員就離船入住合約承辦商的住宿設施。本福爾德號上個月30號恢復供電，全部維修工作在今個月7號完成。本福爾德號第二日離開蘇比克灣，一度跟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航行，其後停靠日本橫須賀港。發言人說，美軍正調查故障原因。美國海軍另一艘艦艇航空母艦林肯號近日亦都捲入風波，多間傳媒報道林肯號一月被調往中東參與對伊朗軍事行動，至今艦上物資短缺，生活環境不理想，加上長時間高強度作戰，導致多個船員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證實林肯號將會被替換，據報由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接替。美軍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庫珀近日登上林肯號視察，庫珀讚揚艦上人員展現團結精神同韌性，令人敬畏。他說，雖然長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艱辛，但是林肯號是海軍11艘現役航母中心理健康問題個案最少的一艘。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4: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非法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說，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亦都有增加趨勢，但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的壓力，但強調居民面對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梁正滔報導。
3: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超過7萬個非法移民上個月底起經摩洛哥湧入休達，大部分人已經返回摩洛哥，但是估計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滯留在休達。部分人當地星期日在一處海灘抗議，路透社的畫面見到有人揮舞西班牙國旗，有人舉起寫有庇護字句的橫額，亦都有人手持寫上我們也是人的紙板。有集會人士表示，越境進入休達以來被執法人員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夠棲身海邊，環境欠佳。亦都有人說來休達是想尋求解決辦法，希望在這裏找一份工作，又承認不是全部非法移民都守法，但是認為執法人員可以只是遣返犯罪的人士。西班牙內政大臣馬拉斯卡早前已經表明，除了少數特殊案例之外，非法進入休達的人不得停留或者前往西班牙大陸，亦都不會獲得合法公民身份。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就說，當地開始爆發輻射等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都有增加趨勢，但是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否認休達醫療體系崩潰，但是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壓力，但是加西亞說將移民和疾病聯想在一起具有歧視性質，強調雖然滯留休達的移民群體面對中等程度的傳染病爆發風險，但是對當地居民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摩洛哥方面亦都加強邊境管控，安全部隊截至星期六下午在邊境地區一共攔截近300個企圖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其餘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門仍然在邊境城市和通往邊境的路線展開行動，包括部署無人機空中監視、出動水炮車戒備，以及加強檢查站的管控。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4: 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铺喺店外贴上暂停营业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喺店铺购买价值共61400元嘅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 海关就话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足球年度开季盛事社区盾，今年由伦敦温布莱球场、而斯威尔士的卡迪夫千禧球场举行。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3-0大胜上季足总杯冠军曼城。兵工厂开赛23秒就找到第一个入波，卡拉费奥利接应路易斯史基利直线妙传，射破曼城门将当拿龙马十字关。阿仙奴去到28分钟扩大优势，队长奥迪哥特右路传中，新兵索利斯左路头槌二传俾夏维斯近门头槌得手。半场领先两球嘅阿仙奴换边之后只系3分钟就再入一球。今场表现出色嘅索利斯喺曼城禁区揾到奥迪哥特，奥迪哥特假扮射门扼过当拿龙马再射入，输到3球嘅曼城之后拎翻较多控球，亦都有几次埋门机会，但都未能破蛋，最终阿仙奴大胜3-0完场，赢得历嚟第18个社区盾，帮新一季打响头炮。今场波嘅最佳球员奥迪哥特赛后豪言，今季要赢尽一切。佢哋将于本港时间星期6凌晨嘅英超揭幕战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今场波完全被阿仙奴比下去，接替哥迪奥拿担任领队的马利斯卡承认一开波就失波，影响成场赛事的走向，球队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蓝月亮的第一场英超赛事是星期日主场对班尼茅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地震系对人类社区极具破坏力嘅自然灾害之一。目前科技仍然未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几时发生，要减低伤亡，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从建筑物嘅抗震能力着手。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同地震可以说抗震了50年，研究出一套房屋隔震减震的技术，甚至是将技术应用到港珠澳大桥之上。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抗震专家。
3: 天地人。1939年出世的周福林自细就喜欢砌积木，算得上是他初次和土木结缘。虽然在广东潮阳出世，但他为了兴趣远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即是现时的湖南大学求学，修读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3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务院主管电子工业的研究院，承担建筑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1976年唐山 7.8 级大地震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影响周福林一生。他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说，当年37岁的他负责调查房屋倒塌情况和原因，为日后兴建房屋吸取经验，当日的片段令他不生难忘。
4: 眼前一片废墟，房屋都倒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孙子就指着我们，你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为什么地震一来房屋都倒了？他讲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讲的，因为就剩下他和一个孙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当场说是我们没把房子盖好，虽然这个房屋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是我们这个行应该解决的。
3: 周福林在唐山逗留了3个月，期间他发现有2座房屋没有倒塌，只是沿住屋下面的防水层挖了几十厘米，上面完好无缺。当时他就想到，如果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加建一层能够滑行的建筑，间屋就不会塌下来。自此，周福林重新规划科研生涯，全力研究房屋隔震减震技术，主张以油制钢，例如在建筑物的底下建造油性的橡胶支座，用来隔离并减少震动，颠覆硬抗震的传统抗震理念和技术。周福林随后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到加拿大研修，1982年同导师一起做了一个模拟试验，将安装了隔震层的4层高房屋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发现可以承受9级或更强的地震。他带着这种新技术回国，1993年在汕头建成国家第一座橡胶支座的8层隔震住宅，亦都是当年世界最高的隔震住宅。这种技术亦都在2013年的四川雅安7级地震发挥作用，当时庐山县其他医院都在地震中瘫痪，只有用了隔震减震设计的庐山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安然无恙，成为全院唯一的急救和指挥中心。另外2018年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同样应用了周福林的减震技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周福林带领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用了接近10年，探索出一套海上桥梁隔震减震技术，大大提升大桥的抗震安全性。周福林在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半世纪以来一直为应用与发展隔震减震控制技术努力的他，梦想是建成不倒屋。
4: 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的概念，整个概念不一样，我们防震的做法颠覆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切条件，咱们共同努力，花20年、50年、100年的时间，咱们来普及这个隔震技术， 使老百姓住上在地震中安全的房屋。
3: 周福林现时已经年过80，依然奔波于实验室和建筑工地，希望令到中国成为地震中最安全的国家。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转到去国家嘅首都北京。北京一直都系旅游胜地。北京市早前整顿唔同类型旅游相关嘅违规情况。有旅客话咧喺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等嘅乱象系已经大有改善。
0: 北京旅游学会就话啦，当地嘅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就转为以更加隐蔽嘅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嘅赔偿，提高游客维权嘅积极性。由新闻天地记者邵家俊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都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其中在天坛公园祈年殿聚集了大批来影相打卡的各地旅客，但有未备案不符合资格的人员不断穿梭在人群里面找猎物。园方其实明文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北京公安调查发现，这些俗称黑拍的无牌摄影师会在一些热门打卡点不停缠住游客来招揽生意。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郝梦星话，无牌摄影师在景区内不断拦截滋扰游客，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4: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至完成问题整改。有选择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5: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6: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但是正规的它始终都是正规的呀，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3: 不过有上榜的旅行社负责人同我们讲，接获大约一半的投诉都不合理，部分更加同服务质素无关，旅行社亦无计可施。
7: 就拿今天的一些有一个投诉来说，他投诉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景区里边的一个文创商品店吧，对他的服务态度不好，跟我们又没有关系。还有他们在抖音平台下的单，然后呢他们参加完一天之后呢就要退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来了约不上票，那今天第一天我已经把我想去的地方票已经用完了，我就要退款，还要全额退，我们这退不了。文旅部门呢可能没有人员去把这个区分开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他只要有投诉他就接完就记数字嘛，没有错是没有对错，因为人性是最难控制的。
3: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话，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已经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以细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8: 其实长期干扰或者说那个损害游客利益最严重的是黑车、黑旅、黑色、黑日游。 当然哈，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那个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3: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向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另外在执法层面上，可以将无牌导游和黄牛党列入跨境区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场，以加强阻吓作用。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0: 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使計劃昨日舉行第二屆學員嘉許禮，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嘉許禮的時候就說，中華文化的傳承不應該只限於博物館的文物或者是書本的文字，而是要融入日常生活。這項計劃是透過互動講座和實地考察等等，為中學生搭橋建業都是發揮發掘中華文化的魅力。
1: 计划由2024年开始推出到而家，吸引了接近7万人次中学生参与。今个学年就有243名学生获嘉许为优秀文化大使。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活动主办方中国文化研究院总编辑陈爱娟，他说希望学生透过计划能够体验并且了解中华文化特色。听下他的介绍。
2: 這個計劃就在2024年就開始正式推出第一年的。那為何當其時有這個計劃呢？我們都是希望面向中華文化這件事。但中華文化呢，我們覺得對於中學生來說不可以只是留於一些書面的知識，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體驗的項目、互動的項目，給他感受我們中華文化的特點是什麼。另一個最大的重點，我們是將一些價值觀的元素加入去。近幾年其實我們教育界都很重視一個價值觀的訓練，所以每一個主題我們都會有一些價值觀的元素在我們的課程設計裡面都是有機地結合進去的。
3: 計劃就圍繞著美藝、美服和美足三大的主題，其實具體會為中學生提供什麼的活動，和傳統的課堂有什麼不同呢？
2: 我們當其時選了就藝、服、足三樣東西，其實主要的核心我們想學生欣賞美的一方面，我們是一個分層級的一個課程來的，由一個全校的大班的一個互動講座，亦都會有一些學校入學校的工作坊，跟著就挑選一些即是優秀的分子就做一個深度的培訓，通過一些很有層級的一個課程讓他慢慢去掌握中華文化之美。
3: 可不可以舉一些具體的例子，譬如中學生他們是否會去到外地，即不只是香港有些活動的呢？
2: 譬如我們有三個大的主題，他們在本地，譬如他在學校可能已經比較初階這樣聽過一些互動的講座，例如可能現在很多學生很喜歡的漢服，那我們會有一些互動的講座入學校，那他們有個初步的機會，初步認識一下漢服是什麼東西。接著去到第三個層次，他們真的去參加一個叫做我做一日宋朝人的一個工作坊。這個工作坊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是要穿古裝上課，全場裡面他們要做宋朝人去學點茶、去學製香、去做蒜黑，還有一種工藝品叫燒金，這些都是其實是宋朝人的一些生活的藝術味來的。而他們在當天全部都有機會穿上古裝、洗上頭和化上妝，讓他們用一個很沉浸式的方法來到去學這些文化，讓他的感受是更加深，而之後也都有機會去服務我們的社區。
3: 咁呢一啲獲嘉許嘅文化大使啦，未來會點樣走入社區，將學到嘅中華文化推廣俾更加多嘅公眾咧？
2: 喺早兩個月嘅時間啦，其實佢哋已經正式走入咗社區嚟到去服務我哋一個相關嘅文化傳播嘅活動啦。未來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將每一年嘅一啲嘅優秀文化大使啦組織起嚟啦，將來亦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文化嘅一啲傳播嘅社區活動都會邀請呢一批嘅同學嚟到去幫我們去做一個大使的傳播。但是當然我們最希望的，他們平時在自己的生活裡面，以至到他將來的升學求職，他都帶著今日學到中華文化的一些優美或者一些精華，在他將來自己從事的職業那裡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3: 那知道你們的計劃現在都來到推行到第二年，你覺得現在的成效是怎樣？
2: 第二年已經有50間學校參加了這個計劃，比起第一年是升幅超過50%的。而我們服務的學生其實兩年累計已經有接近7萬人，那我們都很希望去到第三年的時候，我們服務的學校和我們可以受惠的學生會更加多。今年大家會見到文化大使有240多位，出年我們會增加到300個最少的名額。而同一時間我們在這些相關的文化講座和一些體驗班，其實數量 量都会增加，希望可以将整个何以中华这个赛马会资助的计划可以令到更加多的学校会获得一个受惠的机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拉咗嗰个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说，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2死9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说，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2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2具遗体，另外有9个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虹桥。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又进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呢一节咧，我哋嘅先探讨嘅新闻话题咧，都关注下天气。有关注团体系调查发现咧，大约80%住喺不適切住所嘅受访者话咧，酷热天气之下出现至少一种咧身体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亦都有近70%嘅受访照顾者话，天气热咧影响到情绪。
4: 調查亦都顯示大約九成的受訪者說屋企是有安裝冷氣的，不過因為擔心電費貴，每日只會開幾個小時。
5: 調查是在6月下旬至7月中進行，訪問了全港9個區，合共86户的家庭，當中有78間不適切居所，包括天台屋和劏房。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都和其中負責調查的劏房支援連線成員潘榮山傾過，聽他講下今次調查有什麼發現和建議。
6: 我哋个研究咧，超过七成嘅人咧，都会觉得喺热嘅天气下边啦，住喺不适切居所，其实个睡眠质素会好受影响咯。佢哋都会分享到就系、是、其实真系会半夜热到砸醒啦，热嘅情况下边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唔舒服啦，可能会容易头晕啦，甚至觉得气促啊，好翳焗嘅感觉。
3: 根据你哋嘅调查咧，亦都发现啦，喺天气炎热嘅情况之下咧，有部分嘅受访住户就反映情绪上咧都受到影响嘅。嗰个情况系点？
6: 受访入边都有好多系照顾者啦，咁有接近七成嘅照顾者都会觉得会比炎热嘅天气受到情绪影响啦，即系佢哋都会讲可能小朋友翻到嚟好热嘅情况下边都会敏感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全家人咧，其实都好多时候会多咗嘅嘈交啊，佢哋好多都系基层街坊啦，即系好多时候佢嘅工作都系要喺户外啦，好多体力劳动啦，都已经系好热嘅天气下边工作咗好多小时啦，翻到嚟都已经好辛苦啦，咁再加上间屋好细啦，同埋咧好多时因为劏房咧，佢哋未必可以开窗啦，即系有啲未必有窗啦。就算有窗，佢未必可以开到啊。咁令到屋企嗰个环境更加局促啦，亦都好翳焗啦，好湿热啦，咁都会影响到嗰个情况更加严重。
3: 调查数据亦都显示啦，有部分嘅不适切居所住户啦，认为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喺生活上咧都会遇到一啲嘅困难，例如咧要面对一啲比较贵嘅电费啦。譬如喺呢啲热嘅天气下，对于佢哋嘅生活上带嚟嘅影响系点啊？
6: 佢哋住劏房啦。环境本身已经好热好翳焗啦，喺逼不得已底下咧，佢哋有时候都要开一阵冷气啦，凉一凉，跟住再转开风扇嘅。咁咧，而我哋研究都发现咧，其实喺夏季嚟讲啦，佢哋每平方尺嘅电费咧系高达3.9嘅。咁其实对比起一啲公屋咧或者一啲其他嘅住户咧，贵咗一倍以上嘅。另外一个数据都发现咧，平时天文台都话啊，28度或以上已经叫做热夜啦，劏房嘅环境咧超过29度嘅。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时都逼不得而底下都要开一阵冷气，咁亦都个街坊分享咧，佢哋每一个月嘅电费可以高达1000蚊咯，咁对佢哋嘅经济负担都系好大，即系大家都幻想到本身劏房啦，佢抽气嘅功能都未必好好啦，好多时都未必有好好嘅抽气啊或者抽热线啊咁样，劏房里边煮嘢食咧就更加困难啦，好多时佢哋就会形容好似一个蒸炉入边煮饭咁样啦，所以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哋生活好困难啦，亦都好辛苦咯。
3: 见你哋咧就住今次嘅调查咧，都提出咗政策倡议啦，包括咧都提及啦，希望喺简朴房方面都可以完善嘅一啲标准啦，或者提供一啲支援啦。喺呢方面嘅建议系点啊？
6: 咁因为而家政府简朴房嘅政策都正式落实咗啦，咁我哋都建议咧，除咗而家嗰几大标准以外啦，都可以将隔热啦、通风啦、降温嘅设施纳入埋简朴房嘅最低标准啦。喺夏热嘅天气里边咧，都可以有一个最基本嘅保障啦。咁咧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即系严格咁样监控电费分摊嘅问题，因为头先都提到，其实电费好贵咧，部分原因都系因为而家嗰个电费单都未必系直接咁样交到去劏房户嘅手上面咧，佢哋好多时都仲滥收紧电费嘅业主。
3: 见你哋其中一个政策倡议咧，都希望可以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同埋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啊！你期望嗰个具体做法系点啊？
6: 咁就系咧，去到好热嘅天气下边啦，有啲似而家暑热警告嘅，我哋都希望咧有呢个机制咧，就同翻劏房街坊可以讲如果喺咁嘅机制下边大家可能可以早啲去社区客厅去避暑啦，或者有多一啲嘅物资嘅支援，可以去到民政事务处或者其他地方可以拎到。而家有社区客厅嘅设施咧，都帮咗佢哋唔少嘅。佢哋好多时真系喺开放嘅时间，由朝早11点去到晚10点，都系喺客厅嗰度度过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分享到会唔会可以个客厅嘅时间可能再早少少啦，或者喺未开放嘅时间都可以俾佢哋有部分嘅空间可以入去使用到。都希望喺夏天嘅天气里边咧，政府可以有多一啲嘅支援啦，无论系经济上边咧一啲能源津贴嘅支援啦，或者一啲好直接嘅一啲可能避暑上边嘅一啲物资嘅支援，譬如有一啲嘅风扇啦，或者有一啲嘅冰巾啦，有一啲嘅冷风机嘅设施咧，如果可以摆到入劏房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唔使开冷气嘅情况底下，都令到室内边嘅气温咧可以冇咁高咧，佢哋就会生活得好啲。
4: 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结业仪式致辞的时候，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是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
5: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呢，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
4: 有学员就说，虽然军事训练是辛苦，但是这些军旅体验非常值得。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为期两个星期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束，昨日在粉岭新围军营举行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官员出席。三军仪仗队将国旗交给青少年学员，他们组成护旗方队升旗。一众学员入营期间要接受军事体育训练，他们在结业仪式上展示学习成果，包括刺杀操、步夫拳等。有学员说，虽然军事训练辛苦，但是这些体验是非常值得。
8: 辛苦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不辛苦的话，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跳出我们的舒适圈，去锻炼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军营好最实用的是急救，譬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见到途人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
9: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去了参观他们一些军事的展览，咁啊，令我清楚明白到，要国家安全，我哋香港先会安全，呢句绝对唔系一句口号啦。正正系解放军佢哋一直喺度坚守岗位，佢哋系我哋国安家好嘅基础，亦都系我哋嘅骄傲。我亦都同时为到祖国有支咁强大嘅军队而感到好骄傲。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他致辞的时候提到，学员接受严格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由驻军官兵健全身教，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形容，军事夏令营是一场具有教育意义的磨练，他勉励学员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拼搏，突破自我。
10: 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主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而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7: 李家超亦都对学员提出三点希望，包括要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敢于迎难而上，为国家和香港贡献力量。
10: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7: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希望学员将在军营所学贡献未来。
1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今年有超过130间本港中学和高等院校，合共大约500名学员参加，包括大约350名本港中学生和大约150名大学生。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来港升学吹低零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星岛日报，冰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寄百份履历全部落空。明报头版报道，不合规未认证，自称简朴房放租，地监局话正调查两宗涉嫌违规。南华早报头版是报道，有调查反映有劏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
0: 大公报的头条是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跨境电骗，呃本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的头条是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经落地45个创新项目，年悭31亿。经济日报，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的头条就是有私募基金认为 SpaceX 剧震难免，增长未完。
2: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是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会在朝早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会在听日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说，将会是按照中央政府的通告，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系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之中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同逆境嘅时候咧，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嘅潜能。佢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同香港嘅利益放喺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说，希望学员能够将在军营收获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到今后的每一日，以少年之力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强劲，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是会保持是稳健。陈茂波说，外围风险例如是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的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另外他又提到，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五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去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是获宽限期楼宇单位的个案，一共有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的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了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是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两个租盘，就发现有关的劏房是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发现两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是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是未能够提供个案的详情。对于房屋局会不会就着上述情况提前执法，房屋局提醒说，业主、租客、地产代理等人应该善用简朴房专题网站查阅和确认个别单位是不是已经登记或者已经获得认证。若果遇到有涉及欺诈的罪行，可以向警方求助。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余的两年任期还有很多的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近年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张翔就认为 AI 的影响极其深远，大学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为了让学生在 AI 时代稳住阵脚，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新生，无论是文科、社会科学亦或是理工科，都必须要修读一门 AI 的必修课。而张翔在访问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十五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土地，目标由动工仪式起计的五年之内建成新校园。他说新校园要与社群、产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协助推动北都整体建设。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上任近两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毓健说，食环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亦都有相当扎实。

0: 区检视前线服务同埋外判工作。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食环署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新的雨衣，被指渗水和不透气。袁旭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署方是引入新的雨衣，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大部分测试结果也都较为正面。日前有个别员工向传媒反映雨衣局促等等的问题，事后他亦都是再派员到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素问题，署方会认真处理前线的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专访，他解释说普通法是源自英国，国际很多商贸法律基本上都是由英国发展出来，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地区都可以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香港除了法律规则高度国际化之外，本身专业水平和声誉亦都是很重要。香港近年致力建设世界级仲裁调解之都，国家对香港的定位是要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林定国是预计可以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过去有个别的西方政客是发表过香港所谓香港法治已死的谬论。报道说林定国认为本质上是地缘政治博弈下对香港的抹黑，以打击外资来香港投资的意欲。他强调香港国安执法边界清晰，目的是保障营商环境。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长沙湾有幼猫怀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个星期一近傍晚带同一只幼猫前往长沙湾动物医疗中心求诊，经兽医检查证实死亡，但因为只猫全身湿透，口鼻有血迹，伤势极不寻常，所以报警求助。警方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少年。据了解，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给被捕少年暂托，相信有人是曾经掌掴和脚踢的幼猫。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美食博览是会在今日闭幕的。报道提到，适逢昨日是星期日，会场入面是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说市民的消费是趋向审慎，亦都有大型海味参展商说受惠于团购，生意是逆市上升了超过一成。有市民满载而归，花了过千元去买保健品、牛奶、急冻食品和年糕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的旅客按年大升 12%， 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活力，当客流持续增加，机场和周边设施规模不断扩大完善，怎样进一步提升旅客体验，关键是在于推动机场内外硬件再升级，让到机场从单纯的航空枢纽逐步发展成为集航空、会展、旅游、商贸于一身的世界级机场城市。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的体感冷暖悬殊。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零售餐饮畸形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要加强。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日再有外国著名桌球手成为香港居民，凸显到香港对全世界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评论认为，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其中的重要。

0: 要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着热切期待。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一项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超出天文台定嘅摄氏28度热夜嘅门槛。团体建议政府要强制将隔热、遮阳、通风同埋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先至有幸福可言。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亦都关注到酷暑难耐，户外劳动打工仔嘅处境都引起广泛关注。评论认为，当局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带头加强保护户外劳工的健康，并且推动雇主落实更人性化的预防热疾病措施。长远来讲，当局应该以高层次跨部门的方式统筹和协调劳资双方，共同去拟定合适的酷暑户外工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呢度，听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以及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绝对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温床。哈亚星期日又和加沙停火协议。